0: 打得比较巧合。
1: 从街头大屏玩梗到场上寸步不让，这场榜首大战的火爆程度早已超越了篮球本身。城市之间的友好喊话、美食文化的幽默碰撞、客场远征的球迷互动，这些元素交织在一起，共同构成了粤 BA 独一无二的魅力。按照赛程，东莞队接下来将接连坐镇主场，迎战清远、汕头，奔赴客场挑战深圳。
2: 5月16号，2026年东莞银行东莞市篮球联赛镇 BA 迎来新一轮较量，丙级、乙级共6场比赛同步开赛。谢岗、大岭山、石龙、樟木头等多支镇街代表队在各大赛场展开激烈角逐，篮球热潮席卷莞邑大地。最终，大岭山、石龙、乞石、高步、中堂、莞城赢下比赛。
3: 作为东莞本土最具影响力的群众篮球赛事，已成功举办23届的东莞市篮球联赛，今年全面提档升级，以镇 BA 全新品牌形象亮相，成为展现东莞篮球底蕴与城市活力的重要舞台。本次比赛覆盖全市33个镇街园区，不同级别赛事同步推进，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感受到专业级别的篮球对决。当天16:30，丙级赛场率先点燃战火，谢岗镇党建公园篮球场上，谢岗队与大岭山队展开攻防大战。双方球员凭借默契配合与精准投射，多次打出精彩攻防转换。石龙体育馆内，石龙队与樟木头队的对决同样焦灼，现场观众的呐喊助威声此起彼伏。塘下体育馆中，塘下队与乞石队也上演了一场速度与力量的碰撞。与此同时，以及赛场的比拼同样激烈，高步镇芦村村村委会篮球场上，高步队与道教队的较量吸引了众多村民围观。中堂队与辽部队的对抗火花四溅，石牌镇芙蓉小学篮球馆中，石牌队与莞城队的球员们全力以赴，四节比拼战况激烈，赛场节奏紧凑。莞城队赛场上配合默契，进攻敢冲敢打，防守稳扎稳打，沉着应对对手攻势，抢断传球快攻一气呵成，用实打实的赛场表现打出自身风采。赛场之外，镇 BA 正以篮球加模式深度赋能城市发展，赛事不仅为本土篮球爱好者提供了展示平台，更通过票根经济串联起全程消费，推动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成为激发城市夜间经济活力的新引擎。
2: 近日，2026全球人工智能终端展暨第7届深圳国际人工智能展览会在深圳会展中心福田盛大开幕。作为打通技术到产业最后一公里的国家级枢纽，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移动终端方向重磅亮相1号馆，全方位展示国产2552全站能力体系，并以平台、硬件、AI 协同创新成果，加速推动 AI 终端产业的规模化落地。
4: 本次展会基地带来了8大类20余款创新产品，覆盖 AI 加潮玩、 AI 加个人终端、 AI 加 K12 教育、 AI 加智慧家庭等领域，更集中展示了基地在汇聚国产算力、国产大模型及行业高质量数据方面的硬核实力。展区现场一系列深度融合国产化技术的创新应用成为焦点。 AI 加潮玩Toy City 小爬 AI 凭借拟人化交互与长期记忆能力重新定义智能陪伴，华夏鲲鹏人工智能熊猫实现家电语音联动，展现 AI 潮玩在家庭场景中的跨界创新。 AI 加个人终端基地联合影幕科技智谱打造的 AI 眼镜，推动前沿科技与时尚美学的跨界融合。还有 AI 加 K12 教育、 AI 加智慧家庭，展现基地多方位的布局和能力。此外，基地还携手深耕凝集、算能、零零、新开红等生态伙伴，集中展示了 AI Agent PC、 RIS 微芯片、口袋自飞相机、 AI 星闪模组等前沿成果，共同勾勒万物智联的宏伟蓝图。
2: 5月16号，中国科学院东莞材料科学与技术研究所首次公众科学日活动正式举行，园区化身为一座热闹的科学嘉年华，超过2500名市民参加本次科普活动。
1: 在新兴科普奖环节，生物医用材料研究部负责人张烨研究员带来《从分子到生命：智能材料如何读懂并调控细胞命运》的分享，用通俗案例讲解材料力学性质如何影响干细胞分化乃至免疫反应。暨南大学新能源技术研究院院长麦耀华教授则围绕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着重介绍太阳能光伏产业的发展历程、产业链布局、技术现状和进展等方面的内容，特别是

0: 是双碳目标对太阳能光伏产业技术发展带来的新要求。在漫漫材料馆展区，参观者漫步于大湾区首家材料科学博物馆松山湖材料博物馆，观看从原始石器、青铜、钢铁到现代超导、半导体、量子材料等十余种标志性材料的发展历程，呈现人类社会的文明演进足迹。在碳碳实验室，中国科学院东莞材料所的七大研究部十个实验室，这些平时科学家们工作的地方化身科普乐园，高熵合金、非晶合金、半导体、锂电材料、超导材料等各种前沿新材料的最新进展呈现在公众面前，令人大开眼界。东方神话里的火焰掌与西方童话中的冰与火之歌再次碰撞，古法扎染掌控色彩乾坤，魔法变色玩转酸碱密码，由材料专业硕博研究生组成的三棱镜科普志愿服务队，携手松山湖实验中学、松山湖未来学校中学生打造的妙妙实验秀，带来别样精彩的互动体验。
1: 5月17号，2026年东莞高中阶段公益咨询会在华中师范大学东莞东城学校顺利收官。本次活动汇聚了东莞市内外多所公办高中、民办高中及优质中职院校，吸引了大批初三学生及家长前来咨询，现场气氛热烈，秩序井然。
2: 本次中招会设展于家门口，解决了家长在中考志愿填报关键期面临的信息繁杂、真伪难辨等现实难题。各校校长、招生负责人亲临现场，围绕招生计划、录取参考分数、班型设置、收费标准、食宿管理等关键内容，为家长提供了一对一、面对面的权威解答。值得关注的是，来自韶关市的华明中学首次参加东莞市中招会。在管韶指挥部的积极推动下，经过多次与两地相关部门沟通对接，成功实现了跨市教育资源的共建共享。韶关华明中学副校长胡金泽：
3: 我们今年一共在东莞地区招生300名学生，其中60名公费生，按照国家规定，学费每学期1050，240名民办生，我们民办生的收费是14800每学期，在东莞应该是比较有竞争力的。
2: 在活动现场，不少家长提前准备纸笔，认真记录对比各校办学优势与招生政策，普遍表示此次活动为科学规划孩子升学路径提供了宝贵参考，极大缓解了填报志愿过程中的焦虑与困惑。此次中招会的成功举办，不仅为东莞初三家庭提供了高校权威的升学指导服务，也为深化管韶两地教育合作、拓展学生就学渠道探索了新的路径。市民：
4: 挺好的呀，因为这个学校都比较集中嘛，然后我们问起来就比较方便，要不然看校的话就要一个一个去跑，对吧？
2: 市民：
5: 就是对心仪的各个学校的一些办学理念啊，还有师资一些细节的情况，包括会更清晰了嘛，就自己对志愿填报会更有一个清晰的一个了解吧。
6: 您现在收听的是1008早新闻。
1: 东莞群文创作再创佳绩。近日，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正式公布2025年度广东省群众文艺作品评选获奖名单，东莞19件群文作品脱颖而出，荣获1等奖7项、2等奖6项、3等奖6项，其中1等奖获奖数量位列全省第一，充分彰显东莞群众文艺创作的蓬勃生机与雄厚实力。
2: 本次评选涵盖音乐、舞蹈、戏剧、韩小戏、小品、曲艺4个艺术门类，东莞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高度重视。东莞市文化馆于2025年8月启动作品征集，共收到全市报送的作品84件，经专家分组评审，择优选出20件作品，连同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特聘群文专家、省群众文艺作品创排基地报送的10件作品，共推荐30件作品参评。经过激烈角逐，最终共有19件作品脱颖而出，其中音乐类4件、舞蹈类6件、戏剧类3件、曲艺类6件。获奖作品中，童声合唱、纪念碑、舞蹈、春天里、小品换牌、喜剧小品、鉴宝、树来宝、励志爷爷、 快板书《虎门长歌》等一批有温度、有筋骨、有力量的优秀作品荣获一等奖，展现出东莞群文创作人才辈出、百花齐放的

0: 良好态势。
1: 五月十五号，第四届香港国际文化创意博览会在香港亚洲国际博览馆盛大开幕。东莞市民间文艺家协会组织我市民间文艺家及优秀文艺作品参展，全方位展现我市民间文艺的传承活力、创新成果与制造美学新风貌。
2: 本届香港文博会设置八大主题展馆，展览面积约五万平方米，以文化加科技加产业的深度融合理念，打造兼具国际影响力与产业推动力的综合性文化交流平台。展会首日，东莞民协展位人气高涨，凭借深厚的文化底蕴、精巧的手作技艺与鲜活的民俗魅力，展位成功吸引了海内外众多文艺名家、行业资深专家、文艺爱好者及网络达人纷纷驻足观赏、交流探讨、洽谈互动。独具馆驿特色的民间文艺风采深入人心，展览现场口碑载道，广受各界高度认可与一致好评，让底蕴绵长的东莞民间文化走出本土，绽放光彩。据悉，本次文博会上，东莞民协展位集中展出一批民间工艺精品、文创产品及民协出版物。工艺精品涵盖积木雕塑、麒麟制作、剪纸、掐丝景泰蓝、琢琴、版画、陶艺、缠花、结艺、拼布装饰等十余个门类。文创产品方面，脱胎漆器、五十六民族婚俗博物馆、民族娃娃、琉璃麒麟、生肖剪纸、八桂小盟主壮族灯笼、金属冰箱贴等齐齐亮相。展位还展出了《广东民间故事全书》《东莞卷》《东莞民间文艺丛书》《东莞市第二届民间工艺精品展作品集》等民协出版物。展会现场同步进行了铜胎掐丝发廊、民制婚服、剪纸等传统技艺的活态展示。
1: 五月十五号晚，舞蹈诗句《在远方在这里》东莞首演在东莞松山湖展演中心举行。该剧由演员佟丽雅策划并领衔主演，经过七年打磨，以九十分钟的散文诗形式呈现新疆多民族文化的动人画卷。作为东莞松山湖展演中心开幕季的重磅剧目之一，此次演出不仅是佟丽雅携个人舞蹈作品首次登陆东莞，也标志着这座地处科创高地的全新剧场在艺术内容层面的精准落子。
0: 舞蹈诗剧《在远方在这里》以散文诗的方式，通过遇见、致父亲、致母亲、致爱情、致远方、致这里六个篇章，编织出一幅融合维吾尔族、锡伯族、塔吉克族等多民族歌舞的艺术长卷。六个篇章如同六幅流动的民族风情画，映照出每一个人从童年纯真、青春悸动、远方追寻到心灵回归的完整生命旅程。观众黄先生，
3: 我也是第一次看类似这样的演出，还是比较震撼。他的舞台的一些设计啊，包括当然服装啊，那些舞蹈啊，都是我们平时比较少看到的哈。这些东西我们是带小孩来看，小孩也是学跳舞的，所以对这方面还是比较深的启发吧。
0: 演出当晚，最令观众惊喜的环节出现在谢幕时刻，佟丽娅与全体舞者携手青兰山学校龙狮团的少年们一同登台。新疆民族舞的柔美旋转与岭南醒狮的刚劲腾挪在同一空间交汇，完美诠释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化交融理念。演出结束后，佟丽娅还携一众主演来到东莞松山湖展演中心前厅，与观众热情互动并合影留念。观众林女士，
4: 那谢幕的时候呢，有两只这个小狮子出来，也是非常的惊喜的，就是这个民族的一个大融合吧，给到我一个非常感慨的一个感觉。然后也希望后面我们就是广东这边的一些非遗，可以跟其他地方的一些民族舞啊，然后就是更加的融合，然后有更多的一些展示。
1: 近日，被誉为设计界奥斯卡的缪斯设计奖2026年度获奖名单揭晓。坐落于东莞滨海湾新区的万象滨海购物村，凭借换岛齐航概念设计与展览活力，在竞选中脱颖而出，斩获金奖。
2: 据悉，缪斯设计奖由美国国际奖项协会于2015年创建，是全球设计领域最具影响力的国际奖项之一，被誉为设计界奥斯卡。该奖项面向全球建筑、室内、产品、景观、灯光、包装、时尚等领域征集设计产品， 通过表彰在设计创新领域拥有卓越成就的设计师，提升全球设计行业的创造力，推动全球设计产业的可持续发展。作为华润万象生活匠心打造的新一代精品奥莱，万象滨海购物村于2025年12月28日正式启幕。项目总体量约10万平方米，以14栋开放式街区商业搭配一座购物中心，建筑融合南法慵懒风情与滨海清新元素，精准契合当下消费者对松弛感、沉浸式体验的需求。此次获奖的幻岛奇航概念设计与展览活动，是项目核心 IP 叙事体系的集大成之作。团队将整个购物村打造为无为

0: 客流突破19万人次，带动滨海湾新区整体客流环比提升超35%，全域媒体总曝光量超9500万，迅速登顶大众点评、美团城市好评榜双榜首，成为区域现象级商业事件。荣获这一国际殊荣，标志着万象滨海购物村以沉浸式叙事设计成为粤港澳大湾区商业项目的标杆项目，更向世界展示了滨海湾新区在商业加文旅加体验融合创新上的前沿探索。
1: 近日，南雄市戒指镇空调捐赠验收活动在戒指中学隆重举行。此次爱心捐赠行动成功为戒指镇三所中小学配齐空调，标志着该镇校园空调全覆盖工程全面落地，切实改善乡村校园办学条件，惠及千余名师生。
2: 这批空调由东莞的爱心团队、企业及个人捐赠，为戒指中学、戒指镇中心小学、戒指镇大房小学共提供变频冷暖空调65台，实现全镇公办中小学教室、教学场所、学生宿舍空调全面覆盖，让1000多名师生告别酷暑困扰，拥有更舒适的学习教学环境，并将长久惠及一代代戒指学子。此次空调捐赠既是落实南雄市相关工作方案的具体举措，也是助镇帮扶工作队深化教育帮扶、解决师生急难筹盼问题的重要成果。据了解，自进驻戒指镇以来，谢岗镇驻戒指镇工作队始终把教育民生摆在突出位置，紧盯乡村学校办学短板，主动多方奔走，积极牵线搭桥，联动爱心企业，全力推进校园硬件设施提升。工作得到了东莞市谢岗镇众多爱心团队、企业、个人的倾力支持，他们捐钱捐物或赶赴戒指开展助教送教活动。
1: 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编辑邹威，监制田飞月，播音马东。新闻热线3333-2828，网络支持东莞阳光网。更多内容请您关注知东莞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3: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郭希。今年适逢国际博物馆协会成立80周年，而今日是第49个国际博物馆日。本年度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是博物馆联结世界的桥梁，强调在全球化和多元文明共存的背景下，博物馆应主动担当文化交流的使者，打破隔阂，凝聚共识，通过对文物藏品和文化遗产的保护、善识和传播，促进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之间的对话、理解、包容与和平。在粤港澳大湾区这片热土上，博物馆正以独特的方式诠释着这一主题。从广州雪梨香薰博物馆到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再到澳门博物馆，一座座博物馆如同一座座桥梁，串联起粤港澳三地地域相近、文脉同源的历史记忆，搭建起与世界文明对话的平台。近日，法国凡尔赛建筑奖公布2026年全球最美博物馆榜单，共有7家博物馆入选，其中中国共有2家博物馆入选，均来自广东，分别是广州雪梨香薰博物馆和深圳科学技术馆。这两座风格迥异、各具特色的场馆，正是广东博物馆界创新实践的生动缩影。雪梨香薰博物馆位于广州市白云区，建筑以红砖圆筒组群为主体，灵感来自现代香水工艺中的蒸馏器，仿佛一座正在呼吸的香气城堡。不同于传统博物馆以观看为主，该馆将参观变成一场备尖旅行。馆内9500平方米空间内设置18个主题展区、50多个互动装置和300多个闻香点，游客可以边走边试、边闻边评，收获一场趣味十足的感官之旅。广州雪梨香薰博物馆馆长翁浩聪：
4: 我们博物馆有几个优势，第一呢，就是我们在外观的设计上面还是花了不少心思的。它从外观上看起来有点像一个香味的城堡，我们用了很多红砖，以及借用了这个蒸馏罐的灵感，然后又加入了玻璃的元素，所以整体看起来还是比较现代，但同时又有一点这种香气城堡的感觉的。第二呢，就是我们在博物馆里面也融入了很多创新的互动，例如我们可以让消费者来到博物馆内用蚊香卡，我们会给每个游客发一张带芯片的卡片，去刷博物馆里面接近300个蚊香的点位，然后他去刷这些点位的时候，就可以去一边闻香一边给香味进行评价。然后在他逛完整个博物馆以后呢，我们会为游客去生成一个游览报告，然后会分析游客对于不同香味的喜好，同时还会生成一个专属的配方，可以用来制作一瓶独一无二的香水。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博物馆是一个用鼻子来体验的博物馆，像传统博物馆可能更多是看的，但我们用这种鼻子的体验方式呢，就会让大家更深度的去参与进去，然后整个互动性会更强。还有就是我们博物馆内还融入了很多一些互动的小体验，我们也很适合亲子的一个体验，例如说我们有设计专门给小朋友闻香的一些闻香点位，这300个闻香的位置都可以给小朋友去参与到这个闻香的体验当中。博物馆内也设置了手工的 DIY 调香，游客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去创作他们自己喜欢的香水。这些互动体验创新，我觉得都是让我们这个馆变得比较有特色，我想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能够获得这个比赛的奖。
3: 深圳科学技术馆位于深圳市光明区，建筑面积约12.83万平方米，拥有38米超高中庭，其中常设展厅3.5万平方米。建筑外观运用前沿科技，在不同天气、不同时段呈现出变装的视觉幻象，实现建筑即展项。 因流线般充满未来感的造型，深圳科学技术馆被亲切感称为大飞船，成为大湾区文旅新地标。该馆积极探索跨界融合，构建了科创加科普加科教三位一体的新模式，目前已与新加坡科学中心、迪拜未来馆等全球顶级科技场馆建立了常态化合作机制，其专业能力获得世界级同行的认可。
0: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郭希。广东的博物馆以创新体验与科技赋能，为人民湾区建设写低了生动注脚。而香港在打造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的过程当中，其文博机构亦发挥着重要作用。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就是其中的代表。接下来我们邀请到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馆长吴志华先生，来听听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在促进不同文化交流方面有哪些具体做法。吴馆长你好，今日是国际博物馆日，今年的主题是博物馆联结世界的桥梁。咁请问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有哪些特别活动和展览，同往年相比有哪些不同和新的亮点呢？
5: 今年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呢，我定得很好。他说博物馆是一个连接世界的桥梁。其实这个都跟我们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的定位很相关。一方面我们是弘扬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但是同一时间呢，我们都希望是透过我们的展览和相关活动呢，去促进一个文化交流啦，文明互鑑嘅。咁今年咧，其實我哋係一個好忙碌嘅一年咧。我哋係有一系列嘅一個文化交流同文化交流相關嘅展覽。其實而家有兩個展覽咧，我哋係而家係展出緊嘅，包括咗古埃及文明大展啦。第二個就係同紐約大都會博物館合作嘅一個世界珠寶展覽。呢兩個展覽咧，其實都是有很强的文化交流的元素。而我们今年的稍后时间呢，去到我们今年的10月和12月呢，是分别有两个是来自俄罗斯和来自法国的宗教艺术展览。一个我们是会以东正教为一个主题，另一个是以佛教为一个主题。而佛教艺术那个呢，是我们是以丝绸之路，就是说佛教艺术穿越不同的地区，怎么样可以有不同的文化元素去大家之间有交流。所以呢，我们今年呢，我们其实是全年的活动呢，都环绕回我们国际博物馆入。博物馆是连结世界，是跨越文化，跨越一个社会，跨越一个地缘政治的桥梁来的。
3: 咁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喺香港嘅传播方面，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发挥咗点样嘅作用呢？
5: 我哋开馆四年啦，咁我哋嘅观众有已经系有450万嘅啦。对于一间收门票博物馆嚟嘅，呢个系相当之好嘅成绩嚟嘅。咁除咗系个人数之外咧，好多观众参观博物馆咧都系好满足、好丰盛嘅文物之旅嘅。咁佢哋嚟睇到嘅咧就系想睇故宫嘅文物、故宫嘅展览、嘅历史。而我哋开馆嚟讲咧，我哋都系陈列咗好多好多故宫嘅文物展览啦。我哋而家有9个展厅咧，其中有5个咧系以故宫主题、文化主题相关嘅。咁呢个都令到我哋嘅啲嘅我哋香港嘅观众啦、外国观众啦，都系加深咗我哋对我哋优秀传统文化嘅认识。除了这些故宫文的主题之外，我们也是举办过三星堆的文物展览，也举办过一个中华文明起源的展览，都是 跟我们一个古代文明的起源和整个我们一个优秀中华传统文化相关。我们希望呢，透过这些展示可以带到给我们的中外观众呢，更加了解到我们中华文明的特点，就是一个连续啦，一个开放啦，创新啦，和平啦。咁我哋希望系对我哋未来我哋国家嘅发展系充满咗一个文化自信嘅。
3: 吴馆长，请你分享一下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系点样喺大湾区进行宣传，目前嘅成效如何？
5: 我哋而家开馆呢四年咧，差唔多我哋全部嘅观众咧，有超过30%啦到40%咧，都系嚟自大湾区。咁大湾区观众咧，系我哋一个好主要系我哋支持我哋博物馆一个嘅活动啦，我哋嘅展览啦。咁我哋间馆嘅嗰个所在地方系好有利，喺西九啦，喺高铁站嘅旁边， 出了高铁站只是需要行10到15分钟就可以来到我们的了，这个都是很方便。我们都发觉呢、我们很多来自大湾区内地我们的观众呢有很多都是即刻来回，真的当是好像上周来到看完在展览中间在这里吃饭，今次下午就回去，这个是、变成了大湾区文化生活的一部分。这个我们都是相当之开心的。我们做了很多宣传工作，我们譬如去年的十月呢，我们做了第一次的我们一些的宣传活动呢，我们将我们的展览呢，我们古埃及文明展一些的展览呢，就带到去佛山的岭南新天地呢，我们做了一个展演出来的。咁啊，好多觀眾都係有興趣嘅。咁我哋往後咧都會更加多喺大灣區嘅唔同嘅城市咧做多啲宣傳。除咗宣傳之外咧，我哋嚟緊都會有好多嘅活動啊。活動意思即係話咧，除咗展覽之外咧，特別係家庭活動。我哋喺暑假咧係會有一系列嘅家庭活動，個對象都係大灣區嘅家庭嘅，即係父母可以帶小朋友嚟到。點解揀暑假？因為我哋今年暑假有兩個好好嘅展覽，就係、是。古埃及文明展同埋我哋嘅大都会嘅世界珠宝展，咁我哋都会有一啲相关嘅活动呢，係去俾呢啲家庭，除咗睇展览之外呢，可以有一啲譬如工作坊啊，有啲教育活动啊。咁我哋好希望呢，将我哋博物馆一啲嘅活动同埋展览呢，可以係成为咗大湾区嘅居民生活嘅一部分。
3: 咁喺共建人民湾区嘅背景下，香港文博机构点样同内地、澳门文博机构优势互补，实现湾区文化资源共享、文旅互联互通呢？
5: 我哋由近到远啦，首先系湾区嘅博物馆啦，我哋嘅合作好紧密嘅，我哋系大湾区博物馆联盟嘅一部分啦。我哋都经常就翻大家之间嗰个喺研究啊、展览啊、观众拓展上面咧，我到好多嘅议题。除咗湾区之外咧，我哋同其他地方嘅博物馆，包括咗上海啊、去到南京啊、苏州啊，以至到再远啲去到北京啊、首都博物馆啊，都有好多项目嘅合作嘅。我觉得呢方面更好地将我哋香港嘅博物馆融入。的內地博物館，利用內地豐富的文物資源，利用內地很大的博物館的市場，這個都是對於我們博物館的發展是很重要的。另一方面就是走出去呢，是不單止我們單打獨鬥的，那我覺得我們應該是跟內地一些博物館攜手呢，大家將我們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呢，更好地、更多地帶給世界不同地方的觀眾。
3: 咁当下青年系文化传承嘅主力军，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喺服务湾区青年、厚植文化自信方面开展咗边啲特色工作呢？
5: 我哋而家不时都同翻湾区一啲嘅博物馆同埋教育机构咧去联系嘅，因为咧其实而家我哋观察到咧好多一啲湾区嘅学校咧系组团去我哋博物馆参观嘅。咁呢方面咧，我哋都進行一啲便利嘅措施啦，喺嗰個入場啊、交通啊上面啊。咁將來咧，我哋希望咧係呢個合作咧更加係深度嘅。咁譬如我哋今年會有啲活動啦，即係除咗展覽之外咧，譬如一啲工作坊啊，或者一啲嘅研學活動咧，係俾一啲喺暑假嘅呢啲家庭。將來我哋希望係拓展到俾學校。在这两方面来讲，我觉得是学校大家之间的教育对于博物馆增强他们爱国主义教育，增强他们的对于传统优秀文化的教育是很重要的。除了是这些学校之外，我觉得青少年人现在都很多是有志于从事文化工作的。那这方面来讲，我觉得我们希望是培育多一些的青少年的，我们都会有很多一些的不同的活动呢，是培养我们青少年对于我们博物馆，对于我们优秀传统文化的兴趣。
3: 展望未来，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在深化粤港澳文博合作、助力人民湾区高质量建设上，有哪些重点规划和发展目标呢？
5: 我觉得现在整个我们博物馆事业是形势是相当之好的。一方面国家重视我们整个博物馆的发展，这方面在大湾区所有地方的城市的政府来讲都有一个同样有一个愿景的。另一方面是可以增进了我们的文化自信、历史自觉。另一方面来讲，博物馆的发展也可以支持到我们整个文化产业的发展的。包括是文化旅游，以至到将一些我们一些的博物馆的知识做一个知识转移，去到从事一些的文化产业的工作。咁加上而家我哋科技、文化同埋旅遊三者嘅融合咧，係賦能到成個嗰個文化產業嘅發展，對於我哋成個灣區嗰個經濟嗰個發展同埋轉型咧，都好大幫助。加上我哋灣區有成差唔多係超過8000万嘅人口啦， 我哋本身嚟講已經有好強大嘅市場嘅啦，咁而灣區嘅觀眾，灣區嘅市民對於我哋博物館嗰個需求咧，可以話係越嚟越大嘅。咁所以咧，我而家我哋可以睇到咧，未來我哋成個嗰個發展係好嘅。咁當然啦，呢方面咧，我哋博物館我哋要進行一個可能適度嘅轉型啊。除咗我哋過往從一個文化嘅保護者、講故事者之外咧，要更加深度地去參與翻唔同我哋一個界別嘅合作啦，特別係一個科技嘅應用啦，特別人工智能對於我哋博物館嚟講係有好大嘅挑戰，亦係有好大嘅機遇嘅。咁我正話所講到，究竟點樣可以將我哋博物館同文旅更加係結合，更加地同科技，特別是現在我們很多一些的沉浸式的活動啊，數字式的活動啊，包括了我們的表演啊，包括了我們的一些的展覽啊，以至到一些的電郵呢，開始來說文化內容都是一個很主要的一個可以支持到這些發展的。那我很期待呢，我們將來大灣區的博物館界別啦，同埋我們相關的界別一起呢多些合作，可以將我們博物館一方面不忘初心，將我們一個在一個傳承文化、運用文化我們上面的角色扮演，但是同一方面你可以促進到我們的經濟，我們將我們的文化整個文化產業 去有個發展。我覺得將來我們灣區在這一方面來說可以走在我們全國的前列位置。
3: 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立足香港，面向世界，那你認為應該怎樣去發揮好中華文化宣傳者和中外文明聯繫人的作用呢？
5: 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是利用我們香港的獨特的優勢，在地理優勢、文化優勢，就是我們背靠祖國，我們就是聯通世界，這個都是我們香港的定位，就是說要發展成一個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的。而我們就靠我們的網絡，所以我們就其實是連結了很多世界不同的博物館。而香港的特別的地方呢，我們就是一個國際文化的大都會，中外的遊客呢都來到我們館裡面，可以欣賞到有我們來自故宮的文物，有我們一些的不同國家的文物。我覺得呢，都是這個是一個好的平台呢，去拓展我們那個願景，就是去促進那個文化交流的。其實我們呢，除了這個工作之外呢，我們都不時，我們譬如今年我們舉辦了一個國際文化高峰論壇啦，都我們邀請了很多世界不同各地的一些博物館專家啦，來到我們香港故宮館呢做一個分享。這個我們全年來說呢，我都是利用香港的優勢呢，去加強我們一個中外文化藝術交流的工作。
0: 聚焦灣區熱點，
2: 對話權威人士，
0: 事件越講越明，
2: 道理越辯越清，講清楚。
3: 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郭希。如果说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是联通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这样澳门博物馆则是展现中西文化交融的独特窗口。接下来我们邀请到澳门博物馆职务主管杜志豪先生来听听他的分享。你好，杜生。澳门博物馆在今年的国际博物馆日准备了哪些特别活动和展览，和往年相比有哪些新亮点呢？
6: 今年呢，我们国际博物馆日呢，澳门博物馆呢就会联同26间本地的博物馆，包括即不同政府部门的博物馆，譬如海事博物馆、艺术博物馆、通讯博物馆等等，还有一些私营的博物馆，譬如同善堂历史档案陈列馆等等，这些博物馆去组织一个叫做2026年澳门国际博物馆日嘉年华的活动的。咁是在5月17号呢，在澳门莲花广场举行的。咁咧，我哋澳门博物馆咧都会有摊位喺驻场咧，同公众互动咧，同埋会系以推介澳门博物馆馆藏嘅可疑动文物啦为主咧。与此同时，澳门博物馆现在咧就会举办大汉器像徐州汉代文物精华展，展期到6月14号嘅。以及同时咧，我哋都有相对应嘅实景解谜活动咧，同埋冼星海嘅音乐教育活动系同时系配套举行嘅。咁同往年咧有啲咩唔同咧？往年我哋系做咗博物馆嘅介绍展咧，系一个我哋叫做博物馆走廊嘅展览。系上一年咧就系做咗将我哋澳门20几间博物馆嘅一啲资料啊，喺 大炮台回廊做了一个小型的展览，介绍不同博物馆的特色和文化，是一个这样的活动。今年就改回形式，就去市区那里跟公众进行一个互动接触为主，以一个嘉年华的轻松气氛，让博物馆的文化走进社区。
3: 今年国际博物馆日主题为博物馆联结世界的桥梁，澳门博物馆是怎样理解这个主题的？
6: 今年的主题呢，其实我们澳门博物馆怎样理解这件事呢？博物馆呢是一个公共教育的场所，同埋亦都是收集各方展现本土文化特色的一个机构呢。咁澳门博物馆呢，其实是一个代表澳门历史一个呈现，同埋俾旅客、俾市民认识澳门历史文化的一个好重要的场所啦。咁其实博物馆是要建立一个多元共融，点样去连接唔同嘅文化、历史或者甚至市民，喺唔同嘅年龄层都可以一个系嚟到博物馆嗰度去认识自己嘅城市，亦接触更多嘅历史文化嘅地方。而家博物館喺內地啦，都係一個比較熱嘅議題啦，好多市民大眾啊都會去博物館嗰度休閒或者去學習嘅。咁如果澳門博物館方面咧，如果去理解呢件事咧，其實係要加強一個公共教育以及一個宣傳方面嘅工作啦。譬如要製造多啲客制化嘅教育活動啊，譬如我哋有啲咩舉辦咗一啲特色嘅導賞啊，或者特色嘅研學活動咧，係吸引唔同嘅年齡層，以及針對唔同年齡層對舉辦一啲相應嘅宣傳教育推廣活動。譬如我哋最近都開設咗呢個樂齡導賞員培訓，佢係針對一啲退休人士嘅年齡層，令到佢哋退休嘅生活當中係融入翻博物館文化裡面，去認識更多嘅本土歷史，同埋豐富翻佢哋嘅退休生活等等。所以是一个比较好的主题，我们思考一下怎样去透过博物馆这个作为一个有机构的联动，联动年龄层公众去认识我们自己的历史文化和各类的不同范畴的领域的知识等等。
3: 近年来，澳门博物馆与广州、香港等地博物馆联动频繁，可不可以分享一下三地联合办展、文化交流、文博研讨的经典案例和共建成效呢？
6: 咁我哋近年咧都喺粵港文化合作基礎下咧，都大力做好多嘅展覽活動工作啦。譬如好似我哋曾經做過《三成記》咧，係以明清時期嘅絲織品、絲綢產品外銷為主題，做咗個展覽叫《三成記》嘅展覽。咁係由廣東省博物館牽頭嘅，係一個三地嘅巡展活動嚟嘅。我哋都做咗個人民灣區璀璨飛為港澳大灣區非物質文化遺產會嘅聯展活動，係由2024年底。到2025年期間，由三地巡迴聯動的一個展覽同埋展演活動。咁另外咧，仲有一個咧，就係以孫中山做主題嘅《從伊人到伊國：孫中山與粵港澳文物展》，都係近年比較有特色活動。這個活動呢個展覽都係剛剛喺香港結束嘅啫。澳門喺去年年中嘅時候舉辦呢一個展覽嘅，咁啱啱巡到去香港就結束啦。近年舉辦比較成功的例子就是粵港澳大灣區非物質文化遺產會這個活動。在澳門呢，我們澳門博物館客流量都有所提升的，都去到將近300萬的人次去參加參觀這個活動的。咁同埋咧，都我哋都透過我哋粵港澳文化合作會議機制咧，澳門博物館咧都會推出一啲研培計劃咧，譬如我哋非遺新生代研培計劃係透過帶領我哋澳門嘅非遺人員咧、傳習人員同埋佢傳承人嘅第二代啦，咁又去走訪粵港澳大灣區唔同嘅非遺單位咧，去考察、調研同埋培訓嘅，咁係推動我哋灣區嘅非遺人員嘅合作同埋增廣佢哋嘅見識咧，都係我哋比較一個成功案例。咁去年咧都有培訓咗成30名嘅學員咧，能夠有效地去建立一個灣區嘅非遺嘅聯動。
3: 澳門係中西文化交流嘅重要窗口，澳門博物館點樣去依托自身特色，搭建文化橋梁，向世界展現粵港澳人民灣區嘅獨特文化魅力呢？
6: 澳門咧係一個三文四語應用嘅地方啦，尤其是澳門博物館咧，我哋咧係一個人流比較集中嘅地方，因為我哋鄰近大三巴景區，咁我哋喺展覽上面都會用呢啲同嘅語文去展示，咁吸引其實好多觀眾咧前來學習參觀，特別係外籍嘅人士嚟認識我哋嘅中華文化同澳門特色嘅。同埋我都透過我哋嘅中葡嘅交流平台啦，我哋都會帶一啲澳門嘅非遺嘅文化嘅展品啦，都走出我哋澳門啦。譬如我哋4月份咧都帶咗一個展覽去到葡萄牙里斯本，

0: 开展嘅，就系、是、一个镜海阳光澳门与东西文明互鉴500年嘅展览。咁呢个展览咧，都系去展现由澳门从宏观嘅历史文化到微观嘅非遗同埋生活嘅民族方面嘅视角咧，去展现推介澳门作为东西文明互鉴一个重要嘅窗口，或者系海上丝绸重要嘅节点角色。我哋亦都系一个葡语系地区咧，透过我哋嘅语言优势咧，去将我哋嘅文化特色带到去葡萄牙或者葡语国家度去推介同展示嘅，让我哋更多嘅文化系得以一个比较广泛嘅传播啦。
1: 咁博物馆系全民共享嘅文化空间。澳门博物馆喺服务湾区民众、开展公益文化服务、全民文博科普方面，有边啲特色举措啊？
0: 澳门博物馆近年咧都大力系推动唔同年龄层同埋唔同受众嘅教育活动嘅。咁好似我哋针对青少年学生啦，我哋举办咗澳门博物馆第二课堂教育活动咧，我哋有几个主题嘅，针对唔同学科，譬如我哋近年会推出咗文博加生物以及文博加艺术、文博加音乐呢三个比较特色嘅课程。我哋就住我哋澳门博物馆嘅特色，譬如我哋澳门博物馆依靠喺大炮台呢个世围上面啦，咁上面周边系一个好多花卉植物嘅地方啦。透过我哋嘅展品同呢啲周围嘅呢啲自然界嘅物品做一个连结联动设计，一个相对适合青少年学生嘅一个课程，去带领佢哋去参观我哋嘅大炮台花园以及我哋展馆，做一个生物加历史再加文化嘅一个课程嘅研学活动，即系透过佢哋观察自然界嘅生物。再去理解到呢自然界嘅生物点样去融入去我哋嘅艺术啊、历史当中，形成我哋嘅文物上面嘅一个设计同埋历史发生嘅一个基础，譬如啲香料啊、丝绸啊，甚至系茶叶呢啲元素咧，都我哋喺历史过程当中都系一个好重要嘅角色嘅。所以我哋都系透过设计一啲特色嘅课程，让学生可以去更从多个视角去认识文化历史。咁另外咧，近年都會舉辦一啲比較特別嘅展覽啦，譬如我哋做個腹地長型澳門土地殉族展。咁呢個展覽咧，係為咗響應我哋澳門土地殉族喺2021年嗰時列入咗國家級非遺項目啦。咁我哋都會同澳門本地好多嘅社會團體、民間嘅一啲團體合作啦，共同去策劃一個展覽啦。咁我哋會讓到公眾咧，原來都有個展覽上面有個參與感嘅，即係佢唔係話展覽係一個好似好高深啊，要人博物館一啲專門嘅策展人啊、學者先至可以做到。其實原來廣泛市民都可以有個機會去參與到呢個展覽嘅設計啊、徵集啊、展品方面，所以令到我哋做呢個展覽嗰陣時咧，即係都會吸引到好多唔同嘅長者啊，或者佢哋嘅社區嘅朋友都專門嚟博物館參觀嘅，因為咧其實我哋都知道公眾同對文化或者特色年紀大嘅人士，可能都會係會覺得有距離感嘅，佢因為覺得啲嘢好深啊，或者博物館亦都好遙遠咧，所以未必會專門會走過嚟睇。但係我哋透過呢啲特色嘅活動咧，拉動咗我哋同社區人士嘅關係啦。咁另外咧，我哋近期都會做咗一個叫做樂齡導賞員培訓計劃嘅活動啦。本身係預計係招收25個退休人士嘅，咁但係我哋都知道見到就反應比較踴躍啦，都有成50幾名嘅退休人士報名參加啦。咁我哋都增加到30個。咁呢個活動咧係針對退休人士咧，佢生活上面即係退休之後，可能俾一啲新嘅動能啊，或者透過文化呢種兼容性比較強嘅領域嘅知識咧，去讓佢哋去豐富佢哋嘅退休嘅生活，令到佢接觸多啲人群啊，或者可以展現翻自己，可能退休之後都可能會有發掘下佢哋嘅才能啊。咁我哋都希望透過博物館，我哋可以做到更多對唔同範疇、唔同年齡層、唔同需求嘅一個公眾嘅教育服務啦，或者係一個令到佢哋嘅生活上面嘅文化上面嘅生活得到一個滋養啊，令到佢哋會透過博物館呢個平台去得到更多，或者豐富到佢哋嘅生活上面嘅或者精神上面嘅內涵等。
2: 聚焦湾区热点，
1: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1: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好啦，以上就系本期讲清楚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郭希，代表编辑翟峰，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9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0:86，
4: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3: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4: 世界纪录。
3: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4: 中国抗击疫情
3: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4: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3: 10年，
4: 中国向
3: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4: 全面胜利。
3: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5: 现场观众已就位，上座率100%。开场舞演员就位。
6: Ladies and gentlemen, 躁动无限，狂欢吧，乐天派。城市嗨起来，乐天派。
7: 问候各位，接下来一小段的开场曲之后，我们进入今天的话题。

现在真是有的时候我真的会被现在的年轻人震惊到啊，就现在的零零后真的非常强大，他的脑回路真的我们就是砸摸不透啊。您说这个100斤的体重99斤的反骨，这是怎么回事呢？哎，主打的咱们就是一个什么唱反调啊。其实当时我就觉得作为90后一代呢，他们也经常说我们唱反调是吧，啊，反正一代人是似乎啊好像都被上一代看得不是很顺眼啊。这我看网上有一个网友发帖子啊，说自己是被催婚了啊，妈妈坐自个儿旁边说什么呢，哎呦你说是你怎么办呢，为了你的事儿我整夜整宿的都睡不着觉啊。人网友说了，那时候感觉自己是全世界最不听话的孩子。下边零零后评论，下次等妈妈睡着的时候啊，您就在她耳朵边上说，悄悄说，妈你是不是睡着了。当然了，这只是在开玩笑啊，这个也不得不承认啊，这是新一代的年轻人确实有很多奇思妙想的创新的地方啊。作为从各个领域都强势出圈的一代，今天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用一句话来形容一下你心目当中的，就是你心目当中的新时代的年轻人是什么样子的啊，或者是说你认为啊，你觉得在你的眼中新时代的年轻人有哪些特点啊，或者用一句话来形容一下你心目中的零零后都可以啊，跟乐天聊聊吧。

0: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1: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虎门段从358省道到泰安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凤冠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畅源路从工业东路到大学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4分钟。车速很缓慢，请司机朋友们按秩序行驶，赶时间的朋友请绕道。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精彩乐章，现在继续。城市嗨起来。
2: 来吧，看看大家伙怎么形容的。蓉蓉说了，00后很关注自我的感受，中午一到点儿，座椅变摇篮，睡得忒香了啊！我打字儿都小心翼翼，生怕把孩子吵醒了啊！真家伙，你这说的，我中午也这样啊。不过我觉得他们身上有很多闪光点，让我们学习的地方啊，那份坦然，那份这个无所畏惧的感觉啊，确实很让人羡慕，是吧？叮当说了，00后孩子们，现在送给你的一些看不懂的小礼物。上一次实习的小妹妹送了我一个剥了皮儿的鸭头香蕉，啥玩意儿啊？哦，然后呢，丁玲就问了啊，这是什么寓意啊？他说，嘿，想交个朋友呀。哦，想交个朋友呀，啊，就一个谐音，想交个朋友呀。我的天哪，您瞅瞅人家这创造力。啊，也没人送我鸭头香蕉。发条橙子说了，很多人说00后的在职场当中呢，很多人特别的无所畏惧，其实也不一定。我同事就是00后，有个好奇怪的习惯，他喜欢故意犯点错让老板找他。这样吗？我真的不懂现在的年轻人。哦，他是故意犯错然后就是找骂是吗？这个是不是这个应该是比较特别的00后吧。这个应该说是一个比较特别的职场人吧，他可能就想来点刺激的，体验一下，就是体验一下被领导批评的感觉，是吗？这空空的树洞说了，现在00后基本上都有一两样特长，喜欢表达自我，自我意识特强，素质普遍较高，充满了个性，张扬，而且呢鲜活。哎，确实这几个形容词说的都特别好啊！我发现你说的这几个形容词我身上都有，我是不是00后啊？01年出生的啊。一介芥末说了，对于00后来说，人生要精彩，生活要漂亮啊，人生要精彩，生活漂亮，挺不错的啊。就我觉得这个不仅仅是对于00后，我觉得每个人的人生都要精彩，生活都要过得漂亮。

今天咱们的节目当中啊，聊到了新时代的年轻人。其实在半个多世纪之前啊，美国人类学家啊玛格丽特米德就向我们指出啊，青年一代所创造的新文化将引领社会发展啊，并且呢预言老一代向青年学习的时代即将到来。哎，就是点我们呢，也就是说你必须作为这个前辈，你应当是拿出一种这个空杯思想，要向人家年轻人学习，而不是天天是让人年轻人向你学习啊。其实人类最大的劣根性啊，其实就有一条，叫做好为人师啊。时间的指针转到现在，早一批的90后啊，已经年过30了啊，你不用提醒啊，也逐渐淡出了人们，也不能说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啊，就比较稳定，比较稳定啊。但更年轻的新一代年轻人就是00后啊，这一代也迅速的接过时代的接力棒，成为一股能量不容小觑的后浪啊，向我们奔涌而来啊，长江后浪推前浪，然后把前浪烘托得很好啊。以前我们提到00后呢，往往会觉得哎呀怎么不靠谱，就像这个80后评价90后啊，70后评价80后和60后评价70后一样啊。大家都会觉得好像新一代人没有自个儿这一代人稳重啊，觉得稍微有一点点的不靠谱。还有这个小孩啊，就是比较孩子心态。事实上呢，这些奔涌的00后不被这些成见所影响，正在一往无前的培养自己的特立独行的独特气质啊，主动贴上属于自己的时代标签。我觉得任何一个年代的每一代人他都是一个年代的产物啊，他都跟当下的环境啊有很大的关系。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9:30，
2: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

0: 注意天气变化。
1: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雷阵雨转阴，今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当前温度24摄氏度，未来3小时小雨，空气湿度为7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中雨转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4%。下雨天开车请慢行，避免车辆打滑。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2: 聚光灯调节完毕，
3: 定点光区就位，
2: 麦克风调试正常，
3: 主副机位预备，
2: 现场音乐3秒倒数，3、2、1，走。
4: We are glorifying a lifestyle.
2: 哎，怎么好像少了点什么？
5: 氛围、
3: 舞美、
2: 节奏都不是，
5: 是主角。
6: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乐天闪亮登场。欢迎来到城市嗨起来，节奏狂躁，笑到尖叫，即刻开场。
7: 随着这个00后也开始步入这个职场的年纪，我们跟这些00后一块工作过一段时间之后，你就会发现他们的工作思路跟我们不一样啊。我是作为90后的一代啊，就是我就会发现啊，首先他们就是更加注重工作和生活的平衡啊，从不加无意义的班，我觉得这个挺好的啊。这个班就要加有意义的班，但是这个意义是怎么界定的，可能我们还需要再思考一下啊。但是这不代表着工作消极，相反呢，00后可以很喜欢享受工作的这个过程，但是又不会选择牺牲自己的业余时间来忠于集体啊。他们忠于的对象呢，就像是之前那个有一个国家的管理思想大师说的那样，就是首先是自己和自己的未来，其次是自己的团队和项目，最后才是集体。所以这个呢，他就可能他的观念就不一样了，他更在意自己内心的感受啊。今天我有情绪了。啊，今天听了乐天的节目之后，我有一点什么呀，有点开心了啊。今天我的这个感觉上面整个身心我不是很愉悦了，对，所以说这个东西啊，这个是非常正常，这个心理非常正常啊。那00后的底气或许就来源于他们对于自我价值的态度和看法。然而我看过一个关于00后的报告，说这个00后啊，倾向于以某一个领域的知识深度，尤其是创造来改变自己。72%的被调查者表示呢，比起消费和事业，个人在某个领域的深刻见解和成果更能够代表自己啊。我怎么觉得越说越像我呢？不按常理出牌，我就这样事儿。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会议上啊，领导经常点名批评我的原因啊，就想的跟人不一样。当然我觉得这是一个思想有朝气的时代啊，这也是你的思维活跃的一个表现，对不对啊？这个所以说呢，我觉得发挥自己的专长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0: 安全，有可能会下雨，请注意安全。收到，请回复。
1: 哎，我们在看不看很多，哈哈，太火。

看到吴照说了，我真的觉得新一代的年轻人非常的自信和阳光，一点都不见外哦。我们上班开了个小差已经是极限了，他上班带了个光子嫩肤仪啊，你能想象自己一转头边上小孩就成了电焊工那种震撼的感觉吗？这你不懂了吧，人家这是保养，现在年轻人很会养生的。草鱼说，新来的零零后实习生啊，背着某内尔来入职啊，我们以为什么家庭出来体验生活来了，结果没两天就告诉我们他那穿的外套才不到200块钱。咋说呢，就是说就是也有的时候呢，在他们身上看不到虚荣，只能看到坦诚。哎，我觉得其实就是这样子，我觉得虚荣这个词儿是特别不好的一个贬义词啊，在贬义词当中它都属于非常不好的贬义词。就是其实我觉得坦诚以待其实是做人的基本原则，在任何的岗位和职业当中，只要你坦诚，我觉得都会有很好的运气。

0: 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
1: 毛泽东28岁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为建党领袖之一。
0: 提前起。
1: 周恩来29岁组织领导南昌起义。
2: 八一起义胜利。
3: 准备的怎么样了？
4: 准备好了。
1: 邓小平25岁组织发动百色起义。
5: 我叫张方圆，今年22岁，是京沪高铁复兴号上的一名乘务员。
6: 我叫陈启亮，今年27岁，是科大讯飞研究院的一名研究人员。我所在的团队正致力于在人工智能和智能语音领域的不断突破。
7: 我叫韩先云，是一名90后大学生村官，正在为美好乡村建设和实现精准扶贫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1: 共和国缔造者们的20岁，点亮了民族的希望。今天，20岁的年轻人们，正以青春之名，续写强国之梦。
8: 夏天只去一次远方，那必须去对地方。5月30号，主持人海峰邀你同游魔幻重庆。五龙天生三桥、仙女山、洪崖洞、李子坝轻轨穿楼，升级5星碧桂园、竹龙宴、江湖菜、苗寨风味、鲜花街机、专属管家，一价全含，仅需2999元，巴适得很。6月12号，跟随主持人燕青穿越独库公路、天山花海、赛里木湖、拉拉提草原，6999元，纵贯天山。6月14号，和主持人海峰纯玩伊犁，歌舞宴、红酒晚宴、鲜花街机，9880元，最游8天，全程2+1豪华大巴、四钻酒店、烤全羊、西伯家宴，新疆最美的季节，只等你上车。报名电话4-3-2241，4-3-2241，或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情。以上旅游线路是由河北乐在旅途承接。
9: 有什么办法能让自己永远年轻？护肤保养、贴面膜，
10: 早睡早起做运动，
9: 不用这么麻烦。燃动心跳，年轻不老，城市嗨起来，每分每秒正青春。
11: 哎呀，只有羡慕才会冒充，大家都知道，在节目里面经常冒充00后啊。但是为什么会冒充呢？因为很羡慕，因为他们更加注重自身在所谓的生活和职场当中的权利和舒适感啊。求职者与招聘方啊，不再是上位者和下位者这种关系啊。你像一些00后开始就是反向背调公司，啥意思呢？啊，你这公司招募是吧？好 ，OK， 我先查一查你这公司咋地呀？工作氛围怎么样啊？领导性格咋样啊？是吧？加班情况、晋升渠道，最近不就有个兄弟求职的时候，直接就是123列。啊，然后选了什么17个问题发给 HR 啊，瞬间让 HR 有一种回到学校做简答题的即视感。HR 心想，这是我是谁面试谁呀？这是。

今天咱们节目当中聊到了新一代的年轻人零零后，你还记得吗？从这个前几年的时候啊，越来越多的零零后在视频的这个 B 站上火了。那叫一个什么名来着？叫人类高质量零零后们啊，以玩笑的口吻，变着花的推销自个儿，希望能够通过网络来牵线，给自己找一个什么呀，对象啊。这很多素人呢，这个 UP 主啊，就因此获得了空前的流量和关注。在飞速刷过的这个弹幕上边，网友们就纷纷调侃说：“助力每一个梦想。”通过这些视频呢，我们也可以看到，现在零零后的自我表达上面是活泼开放的。我觉得是这样的啊，你想要一个对象，你就说出来嘛，是不是？那你不用含蓄的哈，你特别想要一个对象，你就说：“哎呀，我单身挺好的。”这何苦呢？对吧？你就怎么就是想找对象，这件事情就看起来就是很那个什么吗？他其实并不那个什么呀，对吧？这个有句话叫做"少年强说愁"，是吧？有一段时间，大家特别流行的一个文学叫做青春疼痛文学啊，大家都喜欢看这类型的这种小说，是吧？所以说现在来看呢，早就已经成为历史了。对于零零后来说呢，互联网上的梗没有一个能代表他们的啊，没有这个词儿，无词可以形容啊。毕竟呢，这个流行啊，有可能是这周流行，下周咱们就不一定了。所以说素材都是要常用常新，那比起对话框里的输入大段大段的文字，咱们就是新一代的年轻人觉得还不如用一句百搭的流行语或者是一张表情包来表达准确的情绪，快速的结束对话。咱们就是闲话不多说，所以零零后呢正在形成一种新的语言的风格啊。究竟是什么样的风格呢？其实怎么说呢这种风格我也不知道怎么形容。你要是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形容，想要了解一下这种风格的话，不妨多跟几位零零后交个好朋友吧。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十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0: 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5: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6: 欢迎回来，这里是美好生活会下半时段，跟您接着聊，我是娇娇。
7: 各位好，我是丹丹啊。那今天我们跟大家说的话题跟这个感情多多少少有点相关哈。
6: 是的。
7: 5月20号520其实没有什么特定的节日，但是因为这个数字很特殊，所以大家把它定为表白日，对吧？
6: 嗯。那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话题呢，就是520的告白好物有哪些？你会送你的伴侣什么样的礼物呢？也欢迎大家能跟我们来聊一聊。你
7: 除了我和娇娇两位呢主播之外，还有两位嘉宾也做客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一位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主持人浩洋，还有一位是主持人道道，欢迎。
6: 欢迎。
8: 大家好。
9: 大家好。
7: 哎，真的是这个男生送礼喜欢收到什么样的礼物，我跟道道都认为确实难。但是二位男士说，
6: 我跟浩洋就觉得
7: 不难，
6: 很简单嘛。
7: 啊，
6: 这个男生的快乐很简单哈。
9: 你先说你要什么吧。
6: 这我觉得先让他们俩说说，就是你们会送什么吧。
9: 对
6: 对，我们先来评判一下。
8: 我们送，哎呦，真的，我说实话，如果要是说你不知道对方喜好的时候，皮带、领带、钱包、香水，这是四大类。我无非就是送，不管是什么样的男性，只要送礼，我一定是从这四大类里面挑。
6: 嗯，
7: 这既不会出错。
8: 对，就是不会出错。但是说实话，可能对方会觉得啊，其实也就是为了送礼而送礼，
6: 没有什么心意、啊、
8: 没有什么心意。
6: 对，
8: 嗯，
7: 然后我你知道吗？就是在以前送礼的话，给男生可能会送什么打火机。就是这种，因为有几个牌子会比较出名一些，就也不太出错。
6: 但如果男生不抽烟呢？
7: 关我什么事？然后我只是送礼的。然后还有呢，会送什么？就啊，钱包、那个皮带我不太会送，我觉得皮带有点私密。就我个人啊，就皮带我不太会送，钱包我会送，然后还有香水我也会送，嗯，然后再一个我比你多一项的话，我会送这种电子产品。就是什么游戏机、
8: 哦、啊，手机
7: 啊，不，手机送就是游戏机，可能我也会送。
8: 哦，对对对，
7: 就觉得男生可能会喜欢，
8: 对，男生
7: 送这种东西会相对多一些。嗯，就是对于我们两个的这种送礼范围，二位还满意吗？
9: 就其实就有一些就还
7: 露出了失望的，
6: 就是普遍的，就像我们刚刚说的，
8: 就没有什么心意
6: 的
8: 嘛，
6: 送女生花啊，
9: 就为了不出错，那这种心态一开始就输了。
6: 对对。
7: 怎么了？
6: 没有别出心裁啊，就没有感受到诚意。
8: 对，就是诚意可能是稍微少了点。不过我觉得送礼呢，你要看送谁，然后你跟他是什么关系。
9: 对，就表白嘛，520就说送给还未成为恋人的恋人。
7: 嗯、好，那个、嗯、我们先问问小娇吧、
9: 哎，
7: 单身的小娇，你大家看啊，如果想投小娇所好，送什么礼物你会觉得有心意，我喜欢。
6: 就其实比如我会投其所好的去选择一些东西。那我同样的，如果说对方送我东西。投我所好的话，我会感觉特别有心意，或者感觉特别用心。比如说那个很多我喜欢这个机车呀、汽车啊，就很多
7: 送你一辆摩托车是吗？
6: 那倒不用，就一些
8: 摩托车配件，
6: 有一些模型啊啊，有一些
8: 模型
6: 特别就是经典的车辆的模型啊啊，或者是这个有些积木或者乐高啊等等等等这样的一个那种，我觉得就会挺
9: 也差不多，年龄在10岁左右。
6: 对对对对，很喜欢很喜欢啊。
7: 你对我们这节目定了性了是吗？
6: 没有没有，在就如果说在这个基础上会再往上一点，就比

0: 比如说一些实用性的啦，或者说摩托车的头盔啊、纪念衫啊，或者是那些不太好得到的签名款、纪念款啊那些的，
1: 那可贵了，
0: 哎，对，那就不一样了，对吧？不一定非得是低龄一点哈，也可以高级一点，就怕这个对对，
2: 也喜欢贵的，
0: 当然了，
2: 也喜欢贵的，嗯，来。浩洋呢？
0: 浩洋呢？
3: 就其实我跟你讲，给男生送礼物为什么很简单？
2: 口红是吧？送礼物，
4: 哎，送一个绿气盈盈，还看不着色号那种。
3: 淘气，真淘气。
0: 迪奥520，
3: 你看啊，就我跟你说，男生跟女生一样，有一点就是女生什么东西不嫌多呢？就是这些美妆的产品不嫌多。
0: 哎、
3: 男生对于什么不嫌多呢？鞋他一定是不嫌
0: 多的，对对对，确实
3: 就是现在很多的、
2: 哦、那我还得知道你穿多大码、啊、
3: 我跟你说，你如果你要
0: 你要表白了，
3: 你要送你的恋人，你连他穿多大码的鞋都不知道，你
0: 快
3: 别处了。
4: 哎，但是我跟你说
3: 别处了，
4: 就是关于送鞋这个吧，因为不同的地域可能会有不同的关于爱情的、
2: 哦、文化，
0: 确实、
2: 嗯、
0: 确实，因为
4: 小小的
0: 之前我也听过，就是送鞋的话会有不好的寓意，
2: 分
4: 对，不建议说情侣在未成为真正的夫妻之前拼命的送鞋，是个日子就送鞋、
2: 啊、
3: 好，
4: 对，
3: 如果这个选项去掉的话，我们还是在这个部位送袜子。
0: 哦、oh, ，
3: 你真的不要，
2: 我也是倒吸一口凉气。
3: 真的不要，你真的不要觉得送袜子，
2: 男生好难懂啊！
3: 你真的不要觉得送袜子怎么不好理解哈？我跟你讲，袜子人都会穿，经常我们抱怨最多的是，一进屋子一脱鞋，男生说：“哎呦，我这袜子味儿有点大，或者什么什么。”这经常被人嫌弃或者什么、嗯。因为其实在这个环节，有一些男生是真的是不太注意的。而你送袜子呢，相对来说尺码也很好选，因为现在很多的袜子都是均码的，弹性很大。而且你送他袜子的话，他一定是会穿的，他穿袜子就会想起你。这个东西是每个人每天
0: 穿袜子就会想起你，
3: 每个人每天必须的，而且这个不像身体里面、嗯、身体里面其他的衣服，比如说牵扯到身材或者什么不太好选，
0: 就不会出错。
3: 袜子这个其实是非常好选，但是很多女生真的忽略了。
0: 哇、wow.
3: 袜子 socks
4: 就我发现我跟丹丹我们俩都是哎
0: 哎，其实我也是眼前一亮，
3: 但是真的哎但是因为那是因为真的你没有收到过，
2: 不认同。
3: 如果你收到了袜子刚好是
2: 你
3: 喜欢的材质，
2: 所以
3: 你
2: 收到过是吗？
3: 我没有
2: 啊、
3: 如果是你喜欢的材质和颜色的话，你一定会喜出望外。
0: 但确实现在很多，比如说我打篮球，很多的篮球袜是真的非常好看的、
2: 嗯、
0: 就是你根据它、
3: 哎
0: 就是比如平时穿的一些球鞋的颜色啊，做一些色彩的搭配，比如说你给他送四五双，然后他说你跟他说这双袜子配这个球鞋，这双袜子配这个球鞋，其实是很用心的，
3: 对，
0: 也会很感动。
3: 这个价格也不贵，
0: 对，而且很便宜。现在袜子确实很便宜。嗯，
2: 好啊、原来男生
4: 这
2: 么
4: 不错的
2: 奇奇怪怪啊。
4: 对，
2: 呱呱说浩洋，袜子是夫妻送比较好吧？
3: 对，咱们今天就说的520送礼嘛、
2: 哦、
3: 对不对？
0: 其实就是刚刚有个网友说了，就是其实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个话题也可以分开来讨论，
2: 对，
0: 就是婚前跟婚后，
2: 对，
0: 但是
2: 用户4506
0: 也不太一样的、
2: 嗯、
0: 哈，
3: 是是是，
2: 结婚没结婚应该分开说，
0: 是的、
3: 嗯、
0: 是的、
3: 嗯、
2: 但你知道就是有这么一个问题，就是
4: 结婚之后还真的有人送吗？
2: 对，结婚之后好多人就不送了因为日子吧过着过着就趋于平淡，就夫妻就会觉得这种东西可有可无。但是我个人觉得哈、
4: 嗯、
2: 就是这种夫妻之间对于节日的仪式感也是一直要有的，
0: 对，仪式感很重要，
2: 家庭的仪式感也一直是要有的、
4: 嗯、其实我觉得夫妻之间吧，既然已经成为夫妻了，大家就不用再说好像弄那些风花雪月的前缀，直接就是说哎你喜欢什么我喜欢什么，然后呢到了这个节点说那你送我一个什么我送你一个什么，这样才是真正的投其所好、
2: 啊、对，
4: 因为每个人就是你不聊不知道，一起过日子之后你会发现每个人喜欢的点都奇奇怪怪，
0: 对，喜欢的东西不一样啊。
4: 是的，
2: 嗯，但是我还是推荐女生如果要给喜欢的男生去送东西的话、
4: 嗯、
2: 香水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选择。
4: 对，但是香水的话我觉得很好、
2: 嗯、
4: 但我前一段时间因为我对这个不了解
0: 啊，我知道那个、
4: 哎、
2: 什么
0: 那个叫
4: 迪奥的好像是、
0: 啊、是吗？
4: 对，我有点记不清了，
0: 我知道的是一个小众的一个香水，
4: 是吗？
0: 啊，就是我知道的这个香水
3: 完了我在用
0: 叫
3: 这个是
0: 一款叫橘子脏话的一个香水啊，就、对，可能它比较小众，但不是什么大牌子，
4: 嗯、
0: 但是味道还是很好的、
4: 嗯嗯嗯。
2: 那我给大家推荐几个吧，就是我来也是还咱们按照这个价格来分、
4: 嗯，
2: 我觉得有几款入门香是可以给男生送的，嗯、女生如果去选的话，这个其中有一款大卫杜夫的。就是我当年也送给男生过这样、
3: 哎、
2: 这个牌子的香水，
3: 有几款香确实还是不错的。
2: 他们有一款香水叫 Cool Water 冷水，非常好闻、
4: 嗯、
2: 而且价格便宜。 就是大家可以去找一下 Cool Water， 它有点像什么呢？就是有点像，就是至少我很喜欢的那种男生感觉，像穿个白衬衫，然后、
0: 哎、清新的感觉，
2: 衣服很洗得很干净，带着点洗衣粉的那个味道。
4: 哦、
2: 嗯，啊，就是很清丽，然后闻起来很干净的味道。
4: 我也喜欢这种香味儿。
0: 对，我在网上看到过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话，就是大家形容初恋嘛，都是那种，就是他校服上的洗衣粉的味道、
3: 嗯、
0: 啊，
4: 直接送洗衣粉不就完了吗？
0: 但其实。然后有人就说了，我长大以后再没有找到过，就是我试遍了所有的洗衣粉都没有闻到过那样的味道，其实就是他其实喷了香水，但其实跟大家说是、
4: 哦、
0: 这种清新的味道，其实这种清新的味道大家都会喜欢、
2: 嗯、
0: 啊，就刚刚说了
2: 对，还有一款呢、嗯、就是我也觉得很好闻的，就 Kenzo 的有一款风之恋、嗯，就是他们家的香水基本上都是走的是木调的香味儿，然后男生就很适合，都是那种很干净的味道。我不太建议女生给男生送香水送的很剑走偏锋，因为味道这个东西是很私人化的。
0: 是的，
2: 如果你送了一款很小众的香水，就非常容易踩雷。所以大家就选一些日常，我如果还没有很了解这个男生，我只想表白的情况下，就送一些不太出错的。
0: 对，其实刚刚说的那几款，就是大家口中所言的渣男香，就是比较就是比较适用范围比较广的，大家都会。喷的就不会出错的几款，就是送完全没有问题的哈。
2: 对，这说完香水呢，还是我们再来看一看送男生的这个礼物的一个清单哈。就是如果我们送300块钱左右的，300块钱左右的，我们送什么呢？就刚刚有说到这个打火机啊、这个可能会比较多一些。然后还就送男生还有什么须后水，就是剃胡子用的那个东西，
4: 哦、
2: 好像有、
4: 嗯、对对对，
2: 也是可以送给男生的，有些大牌的也是不错的。
0: 对，对，其实除了这个之外，送男生剃须刀也是，
2: 但剃须刀。会不会贵一些呀、啊、就是300块钱
0: 手动的手动的300-400应该买的它还比较不错的了，
4: 吉利刀片、行吗？
0: 送寄刀片了
2: 对然后呢还可以送男生一些就是护肤品，男生其实也是有护肤品的、
0: 确实
2: 什么我们刚刚没有说的什么欧莱雅有专门的男士系列，
4: 其实男士系列就是护肤品 BO 泉，
2: 对 BO 泉也
4: 很
2: 好、对、
0: 价格可能会稍
2: 微贵一些，
4: 还好，
2: 我们说的
4: 来说还可以、
2: 那我们就把这个再往上提一提，300-800好吧，300-1000之间的，
0: 是的，
2: 就是送 BO 泉或者朗仕、这些男性的这种护肤品牌都是可以的。然后还可以送给男生的，就是我查到可以给男生送机械键盘，说有一些男生会很喜欢
0: 鼠标、对，因为打游戏的男生会喜欢，
2: 或者电玩方面的一些东西、说男生可能也会很喜欢。也有提到就是耳机，送男生也会很喜欢
0: 游戏耳机、
2: 对，也很喜欢，
0: 就属于科技产品范畴了。
2: 对对对对对，还有就是这个有一些摄像类的东西，什么像大疆的呀、或者 Insta360 或者这种运动相机，或者有一些男生可能也会喜欢，运动的时候可能会用到。然后再还有一些什么呢，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香水也有提到说可以送、再就是音响，
0: 哎，这个
2: 就很贵哎，
0: 我是会
4: 喜欢的，这个应该是很贵
0: 的、但是很贵的，就好一点的质量品质高一点的音响会价格相对来说高一点，
3: 对
0: 啊、就过千了可能。好，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0: 欢迎回来，这里是美好生活会下半时段，跟您接着聊，我是娇娇。
1: 各位好，我是丹丹啊。那今天我们跟大家说的话题跟这个感情多多少有点相关哈。
0: 是的。
1: 5月20号520其实没有什么特定的节日，但是因为这个数字很特殊，所以大家把它定为表白日，对吧？
0: 没错。那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话题呢，就是520的告白好物有哪些？你会送你的伴侣什么样的礼物呢？也欢迎大家能跟我们来聊一聊。你
1: 对，然后最后就是更贵价一些的东西了，就是给男生
0: 手表啦，
1: 表啊，说表也一定是不出错，但表真的很贵。
2: 300以下就送袜子吧，
0: 贴身的小物件还是比较合适的。
1: 对，又说到了这个啊，来，我让我们看一下大家跟我们说什么啊。琪琪宝贝问了，说了男生喜欢的香水，这男生喜欢女生喷什么香水啊？哎，刚好接着两位嘉宾也在，你们觉得女生刚都说的这个什么渣男香，对吧？还有什么？我在网上看什么斩男香，
0: 斩男香
3: 哦，斩
1: 就是女生喷这样的香水，男生一定会喜欢。就虽然这个东西我觉得也很个人哈，但是可以大概说一说，就是你们两个来说一说吧。就是女生喷什么样的香水，你们会觉得？
0: 就首先我来吧，就是我先说，就是我不太喜欢女生喷。感觉特别甜的香水，
2: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我会觉得，对，我会觉得相对来说会比较太腻了啊，太腻了，就是那种刚刚说的那几款，其实清新一点的，然后感觉就你闻起来会感觉这个很清新、很干净那种。是其实是比较好的。其实现在我知道的有很多女生也会买一些男士
1: 香
0: 水，
2: 对，
0: 来喷啊，我觉得也是我会喜欢的，就不要太甜。浩洋呢？
2: 这点我跟他差不多，真的。我觉得女生喷男香有时候会出奇效。
0: 哎，对对对，
1: 就会清丽一些哈，就感觉女生有点
0: 很，对，利索
1: 啊，
0: 是那种感觉。
2: 因为我个人嗅觉超敏感，所以如果说你这个香水本身就很浓郁的话，我会觉得就是让我无法接近。反而有时候清淡一点或者若隐若无，哎，那感觉勾着人，哇，这个就太妙了。
0: 对，刚刚说的就是清淡一点，我也不太喜欢。喷特别浓的那种，
2: 对对对对对，
0: 你恨不得离它2-3米你就能闻见，然后你
1: 喷香水量太大了，
0: 对，站在边上你就感觉呛得慌那种，我也不太能接受。
2: 花露水吧，一般。
1: 哎，不，有些人会觉得，有些人说这个淡香啊叫五步散。我喷完了之后出门走五步就没有了，其实不是的，
2: 不是的，
1: 就有一些香水是什么，你喷完了之后你的鼻子适应它了，
0: 你
1: 自
0: 己闻
1: 不
0: 到
1: 了，但其实别人还是能闻到的。大家喷香水一定要适量，就基本上喷香水就是3下到4下之间，我觉得就差不多了。就有些人觉得我喷完了好像不浓，哇，恨不能就是半瓶倒上去，那种真的不可取。
0: 其实大家都有这种感受，就是你喷完之后你鼻子适应之后你会觉得，哎，是不是没味儿了？
1: 对，不是，
0: 别人还
1: 是
0: 能
1: 闻
0: 到的，
1: 尤其喷到像头发上的呀，或者是衣服上的味道，能持续很久的。
3: 喷香水的时候是往你的上面，空中的这个区域喷，
0: 是是是，不要直接往
3: 走过去就可以了。
1: 手腕上、耳后能喷一点，这个没有关系哈，就是尽量不要喷太浓了。
0: 然后其实现在除了香水之外，还特别流行那个叫固体香膏的。
1: 香膏，对，香膏就是留香时间就更短了。
0: 那个好像会久一点吧？
1: 不是，固体香膏一般现在什么地方会用多一些呢？就是传，就是我觉得好像是古风一些的，或者是传统的一些的，会用到香膏这种东西。它一般是抹在手腕和耳后的，
0: 耳后，对，
1: 都这两个地方。它就是那种离你很近的情况下能闻到，但是两个人距离远一些的时候，可能就闻不太到了。
2: 耳鬓厮磨之时，
1: 对。但是也有一些人喜欢这样的味道，他就自己给自己闻的嘛。我觉得也没有什么样的问题哈。用户5003说了，送太阳镜也可以啊，太阳镜可以啊，
3: 是可以啊，
1: 就男生女生都可以。
0: OK 的，
1: 但有一个问题，就是有一部分人是近视眼儿。就你送太阳镜就是不太实用，
2: 对，得配镜片，
1: 对，他就得去配带度数的太阳镜，
0: 你要不知道他们什么度数也不好送哈。
1: 是，就这个比较麻烦。再有一个呢，就是脸型不一样。
3: 我觉得其实你要送这种墨镜啊，就不用考虑太多了。就像你刚才说的，我只是负责送礼，你喜不喜欢，你能不能戴，那你自己去调试吧。
1: 啊，也是，
3: 对，
2: 送个代金券吧。
1: 哎，对，就
0: 直接一点啊。
1: 但是你实在不知道送什么，你还不如就这一天直接带着去逛个商场，你喜欢什么挑，
2: 随便挑。
0: 对，其实我刚
1: 我偷，
0: 对，今天
1: 钱。
3: 我的天哪，好美丽的情话呀。
0: 对，我请客啊。对，这是最好的礼物啊。就刚刚我们说的都是送礼，其实我觉得除了送礼之外，在这一天去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我觉得也是还不错的。
3: 对、
0: 啊、就比如说我自己知道的，就有一些手工店啊，就可能有一些皮具的手工店啊，你去做一个，两个人在这一天去做一个钥匙扣啊，或者是卡包啊，或者在 贵一点呢，就给女生做一个包啊，等等等等，我觉得这也是
3: 对
0: 还不错的送礼的方式，既有礼物送了，然后还共处了一天、嗯、啊，这样的方式啊还是比较特别的。
3: 其实像这个男生女生之间。

0: 这个。就是你看那个酒的，
1: 对，看什么酒，
0: 啊，对，什么酒，酒瓶不重要，就是重要是酒，
2: 啊，是酒，酒会指一定的价格，
0: 是的，
2: 对。同样的，还有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宋彦君说了，直接回家做一桌好菜好饭。
1: 哎，就刚我说的，就是以不同的形式来过这一天哈，也是不错的。
3: 这个算是一技之长了，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有这个手艺的。
2: 对，就五二零这一天哈，心意到了是很重要的。但是你说我要是实在是赶鸭子上架，就把这一桌菜做得一塌糊涂，
1: 反倒不如
2: 咱
1: 出
2: 去吃。
1: 对，
2: 其实我们说了很多送礼方面的这个小贴士哈，包括真的，对，包括真的是具体到某个品牌的某样东西，希望大家今天确实有跟我们学到一些哈，在五二零这一天。我也确实希望你有的可送，就是你确实有人能去接受这份礼物，
1: 哎，
2: 啊，小娇努努力哈，
1: 我努努力。
2: 就
1: 看我网友就说了，对，七七宝贝就说了，现在流行 DIY 情侣对戒啊，就是，
2: 啊，情侣对戒，
0: 啊，是有这样的，
2: 还能 DIY
1: 吗？ DIY 就自己去手做嘛，就是除了那个手工皮具店之外，有一些银饰店啊，也可以去手工去做一些，然后刻一些纪念的标语啊，或者是名字啊，等等等等。日期标语用的不太对啊，
2: 小娇是个非常实在的人啊，
1: 对，
2: 看得出来，
0: 是，这些都是
2: 那我们来先听一首歌吧，好吧，然后我们再来和大家聊一聊，
1: 好，一起来听。

0: 这首歌来自于李克勤和周深，《天下有情人》。
1: 哎，
0: 我们希望五二零别五二零这一天了啊，就希望天下有情人都可以终成眷属。
1: 其实今天跟大家聊的是，五二零这一天的告白的精选好物。其实我觉得啊，真正大家在一起有感情的人，那每一天都是节日，其实不一定要在固定的某一个时间节点。
0: 你不要，浩洋，不要我们说个什么就
2: 没有我会心一笑
0: 啊，一点没有会心一笑。对，呱呱还说哈、啊，喜欢喝茶的其实也可以送茶叶，
1: 哎、
0: 价格多样，丰俭由人。咖啡也可以，
1: 对，
0: 可以送一些这种比较精致的小家电。啊，像道道刚刚说的这些东西可以送。那你要喜欢喝咖啡的话，送咖啡机，
3: 咖啡机、磨豆机这种
0: 都可以送哈、就是小家电。但是这个小家电和我们之前说送给母亲节，就是妈妈那种可实用性更高一些的话，你要送一些看起来样子会更好看一些的。
3: 是的，
0: 对，它的实用性可能不见得那么高，但一定是漂亮的。
3: 对，以漂亮为主。
0: 对，你说我给女朋友送一个压面条机，这个好像就不太合适。
3: 你再送个什么炒锅之类的，是很实用，但是他不一定喜欢。
1: 什么意思呢？
0: 一定不喜欢。
1: 对啊。

0: 对，
1: 哎，所以今天我们跟大家也说了这么多，我觉得比较实用的送礼方面的一些这个小的贴士哈。真的就是价格有的时候并没有那么重要，不是说是我在这一天我就要把我要花了我这一个月的工资甚至两个月的工资，
0: 没必要，
1: 然后给对方送一个什么东西，然后接下来节衣缩食一段时间，真的没必要。
2: 更重要的是要有心意，
1: 对，
2: 心意到了，我觉得就到了。
1: 是，就是在平时的时间多留意一下你的另一半喜欢什么样的东西，可能在这一天你就不至于抓狂或者发愁。
2: 没错。
1: 同时呢，也有朋友刚跟我们说，我们要分婚前和婚后，就是我倒是觉得不一定，就是婚前婚后其实送礼都是必要的。
2: 对，就是生活的仪式感要始终保持着。
1: 是的，那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
2: 是的，
1: 也非常感谢大家来一直跟
2: 我们互动
1: 。也非常感谢道道和浩洋今天来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大家聊。那以后我们有这种两性话题，我们也会多多的邀请二位哈。我们二位在这方面还是颇有建树的。
2: 最后呢，也祝大家520这一天可以过得愉快。
1: 是的，
2: 拜拜，
1: 拜拜。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0:30。
2: 都说明前茶贵如金，对于爱喝茶的人来说，喝上一杯春季的头彩茶才是一年的开始。今天给各位推荐的是老侯爷明前特级龙井，具有地理标志防伪标及西湖龙井商标，是有身份证的龙井茶。对了，它还有2026年新茶标，不是陈茶，好品质，大家放心购买。现在有50克小罐装，原价182，今天特价只要88元。如果想拿来送朋友，推荐大家买100克大包装，券后到手价也只要168元。微信搜索东莞。

电台发订购两字即可下单。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话。

0: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1: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2: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3: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4: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6: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收听我们今天这一期节目啊。今天呢，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这个地儿呢，非常适合短途游。很多朋友呢，可能对于北方的一些城市和名胜啊，都非常的了解。这其中呢，肯定对一个地方印象非常的深。先不说它具体在哪个地方哈，太行山这三个字说出来，大家就会觉得特别特别的亲切。今天呢，我们就要和大家一起聊一聊这个三天两夜的一个相对的短途游，这其中呢就包括我们非常熟悉的这个地儿。那前不久呢，我们节目的一位老朋友啊，也是刚从那附近回来。时间呢也不是很长，也就大概两三天的时间，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要和大家分享一下，这就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著名的旅游达人乔帮主刘荣。节目的一开始呢，先有请刘荣和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7: 大家好，我是乔帮主，我又来啦。
6: 这一次的这个旅行方式应该是全都是陆路的哈。以前我们一听这个乔帮主到处跑都是飞机，到国外去到底赶什么样的飞机，转签的过程我们还能顺道去哪玩玩。这一次呢相对比较踏实，因为路途也非常的近。先来介绍介绍这一次的行程吧，大概去了哪些城市，哪些县，安排了大概多少天。
7: 其实这一次我的旅行目的地特别的精准，就直接要去到大家都比较熟悉的太行山。主要是看一下太行山春日里的风景。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要去到很著名的红旗渠啊，这个也是咱们大家应该都知道的一个非常著名的地方。
6: 虽然大家都知道，我相信很多更年轻的朋友可能也知道，但是他们可能很少有机会在这个旅游安排当中安排这么样的一站。而且这一次刘荣是专程去的。
7: 对。
6: 我们一提到安阳啊，首先就想到了殷墟。我在节目当中也采访过其他的一些嘉宾，他们还有个另外的印象。我一直以为安阳那个地儿，因为我在这个短视频网站上关注了一个安阳本地的摄影师，他呢擅长拍当地的烟火气。
7: 是的，
6: 我就认为安阳那个地方啊都是他拍的那个状态。尤其是黄昏，然后在晚上热热闹闹的集市，我以为整个小城就那样。然后来的这位嘉宾呢，他是一个长途自驾游的人，他说安阳给我的印象就是新，这个让我很诧异。就是路特别宽，然后和我关注的那一位博主给我的一些视频印象完全不一样。你
7: 是
6: 对安阳什么印象？
7: 确实我更理解大家说的这个新，就是一下了高铁站，确实高铁站很新然后高铁站正对面的那条路也很宽
6: 啊，
7: 就是给你感觉是很宽阔的北方的城市的那种感觉
6: 啊，而且
7: 印象
6: 对。
7: 但是呢，我们也走到了安阳的老城区，就像您刚才说的，其实那个摄影师拍的确实是，就
6: 是
7: 它的烟火气也确实是很重的一个地方。另外一个就是在河南，我不知道大家有去过河南，你感觉吗？就是河南吃的特别多，
6: 对，也是面食嘛。
7: 对，所以它的烟火气确实很浓。
6: 对，一到晚上那个小城就特别特别的舒服，但是白天呢又相对比较方便。
7: 对，
6: 因为它新城区那块确实很宽阔，
7: 对，很宽阔的。
6: 这是到达安阳，两个印象都对啊。一个是到晚上可以去溜溜老街，白天呢，当然去哪儿也都方便。那这一次其实刘荣的目的呢，是要去看红旗渠。
7: 对。
6: 但是在安阳呢，他也停留了一下。 而对于现在旅游的一个时尚或者说是一个重点，
7: 嗯，
6: 就是大家落地当地啊都会去一些博物馆啊，
7: 嗯，
6: 甚至是图书馆，
7: 嗯，
6: 这一次呢好像刘荣也是到了安阳博物馆转了一圈哈，就是浅浅的看了一下。
7: 对，
6: 嗯，
7: 其实大家可以落地以后，安阳好像不止一个博物馆
6: 啊，对对
7: 啊，有他的这个自己省博
6: 啊，
7: 就是这个叫什么殷墟博物馆是单独的一个博物馆，
6: 嗯，
7: 然后还有他这安阳的博物馆，
6: 嗯，
7: 然后还有什么字，就是那个各种中华人民的字儿的那个博物馆，
6: 嗯，
7: 各种各样的，
6: 就是，
7: 啊，这种反正挺多的，因为毕竟是一个非常这个有历史的这个文化的这样的一个古城了啊。
6: 嗯嗯嗯，
7: 所以大家都可以去看一下。另外一个就是我觉得除了殷墟博物馆可能要门票以外，其他的都不要门票，
6: 哦，
7: 啊，那大家就只要有时间提前约一下应该都可以。
6: 对，
7: 嗯，
6: 这些博物馆我估计都在新城区哈。
7: 对，都在新城区
6: 很多免费，尤其现在很多年轻人他对这个博物馆的兴趣非常浓，他认为到达一个城市之后甚至要去逛省博，然后出来之后他就会为接下来的行程怎么注脚一下，就基本上我去哪儿我
7: 就
6: 知道
7: 点历史是咋回事儿。
6: 哎，对，就跟有的时候，有一些旅行者去逛一些公路啊，或者去玩一些这个什么九曲十八弯的河，
7: 嗯，
6: 他必须得飞一下无人机才知道自己大概的地点。
7: 是，
6: 这个博物馆的重要性也在此。其实呢，在安阳就停留了一天吧，你在那过夜了吗？
7: 不到，就几个小时，我们就直接赶到红旗渠了。
6: 哦，赶到红旗渠，
7: 嗯，然后但是。我们从安阳开到它这个地方的话都需要2个小时嘛。
6: 哦，也不近的，这一趟
7: 也不近的，
6: 哦，
7: 嗯，但是路程上还是其实1.5小时就能到，
6: 不难走，
7: 啊，不难走，路途还是就像大家说的它这个路很宽的啊，挺好自驾的，
6: 就是高速路呗。
7: 对，高速路
6: 啊，然后从那儿去呢基本上
7: 1.5小时
6: 自驾游的行程
7: 大部分都是自驾游
6: 啊，到了红旗渠的这个旅游景区之后，聊聊感受吧，因为大家都耳熟，一听说红旗渠恨不得看过很多纪录片，各种不同年代的纪录片。但是真的到了那儿，
7: 嗯，
6: 给你的第一感受是啥？
7: 哎，我还特想问一下，像您这样，您听过小时候肯定听过红旗渠的故事是吧？
6: 啊，我就苦艰辛，
7: 哦，
6: 然后考验人的意志力，
7: 嗯，
6: 而且危险。
7: 是吧，
6: 嗯，
7: 这是第一感触是吧？
6: 对，尤其是当时我看的纪录片还都黑白的，
7: 对，
6: 就是给大家感觉真的很不容易。
7: 就是我觉得这个红旗渠给我的感觉是，我从两方面来说啊，就是我第一个去之前我有跟我妈妈聊过，就是他们那一代人，
6: 嗯，
7: 我问他，我说你知道红旗渠，我妈说怎么可能不知道，就是他们那一代人对红旗渠这个故事应该说是耳熟能详，而且他们也算是亲历那个年代的人，所以他们对这个地方有本身很浓厚的情感，
6: 嗯，
7: 并且我妈妈他们还会唱那个红旗渠的主题歌，
6: 啊，歌曲哈，
7: 对，据说还看过他们的电影，好像也都有，
6: 嗯，
7: 所以就是让我留下的印象就比较深。第二个就是我问了一下我们身边的人，大家都可能知道红旗渠，但是具体红旗渠怎么回事儿，
6: 从来没去过，
7: 哎，也没有去过，也甚至有些人可能不知道它是太行山的故事，
6: 哦，
7: 但是知道是一个故事，
6: 就是这个名字肯定是知道，
7: 对，
6: 但是地方在哪儿都已经混淆了。
7: 对，所以这次去到了红旗渠，我才是更深刻的感觉到所谓红旗渠到底有多艰难。
6: 你去参观就明显有这种感觉。
7: 是这样，我们先安排的，其实是它红旗渠，跟大家说一下，其实是分为两个地方，一个是红旗渠的公园，
6: 嗯，
7: 然后一个就是我们去走到它的这个青年洞，
6: 嗯，
7: 就是著名的那个这个开山凿洞的这个地方。所以我们是先到了这个博物馆，红旗渠公园里边它就有它这个红旗渠的博物馆。那对于博物馆呢，其实就是要给大家介绍一下整个这个红旗渠的故事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6: 嗯。嗯，
7: 其实从简单意义上来说，就是一个开山取水的故事啊，简单是这么描述的。
6: 对，
7: 但是它你没有到亲历到那儿看到太行山的险峻，你是无法知道它人类到底有多强大
6: 啊，对，
7: 能够做到这样的事实。
6: 就是没有不可能的事儿，这句话在那儿这个直接具象化了。
7: 对，尤其是当你对照着这个博物馆里给你展示的

0: 一些比方说像铁锤啊凿子啊这种东西、嗯、你觉得它是很简单的工具，可是当你面对鹰嘴山那样的巨山的时候、嗯、你会想人们是怎么样用这样简单的工具绳索它就能开这 MPD， 这个我们是真的觉得太震撼了。
1: 当时基本没有什么机械化的，是吧？
0: 对，基本上是没有、嗯、而且据说是就是一村和一村承包，然后可能就是靠人力、
1: 嗯、
0: 啊，包括把人悬在这个崖壁上跳跃着这样凿山，就是、
1: 啊、
0: 是我们不能想象的那种画面。甚至我现在都觉得，因为当时我看那个纪录片，我觉得这怎么弄的呀？
1: 对，就是所有人的这个意志力非常的坚强，同时抱了极大的希望。其实他在开凿那么慢的进度的情况下，他几乎看不到未来、
0: 嗯、
1: 就是他也不知道他这一斧子下去或者一榔头下去到底能起到多大作用。
0: 是的，
1: 在这个时候呢他不管那些，就是安排到我们这一个队伍的事儿、
0: 嗯、
1: 我今天要按照进度完成，
0: 我就挖这点山、啊、对，这个而且他将近十年
1: 对啊
0: 才凿通这个渠水，所以
1: 是六几年的事儿啊
0: 啊，确实是、嗯，给我个人的震撼真的很大，因为我确实不觉得说咱们就拿咱们这个普通的绳索和这个篮子啊弄石头、
1: 啊、
0: 然后用这个凿子凿壁凿那个岩壁，然后就铁锤头就那么敲，你说他怎么能就把山给撬开了，这个真的是。
1: 就是你看到那些工具不奇怪，但是你翻手去对比这个工程量，你就会觉得啊当时怎么会
0: 是怎么做到的，
1: 就慢慢的而且用了那么几年的时间还真给弄成了。
0: 对，
1: 他不是这个意思或者往前跑两下他觉得太艰苦就撤了，没有有多大困难克服多大困难啊，终于成了。这是在我们说的红旗渠的博物馆，其实是在红旗公园里头，
0: 在公园。其实这个公园呢不大，但是它整个就是围绕着红旗渠这样的一个、
1: 嗯、
0: 应该说是围绕它博物馆来建的吧。但是它建的比较好的是说、
1: 嗯、
0: 它这个博物馆下面就是修好的红旗渠的渠道、
1: 哦、
0: 所以你其实是比较有身临其境的感觉，你是能看到这个渠水是从这个红旗渠的博物馆流出来了啊、
1: 嗯、
0: 就是太行山的那边流向这边了、
1: 嗯、
0: 然后你所有的这个看到的这些历史的留下的这些东西都在这里面馆藏。
1: 嗯，
0: 嗯，
1: 而且现在保护的也非常好，我相信现在博物馆的动线设计也非常的科学、
0: 嗯、
1: 就是让大家没有那种就是有的时候信息量太大、
0: 嗯、
1: 反倒有一种抵触，就是他慢慢告诉你这是怎么来的呀、嗯、我们最一开始如何如何，后来又进入了什么样的阶段哈。
0: 哦，我觉得其实这里边我觉得这博物馆特别值得看的是什么、
1: 嗯、
0: 就是确实像您说的，它不是单纯的给你文字讲述或者说故事讲述、
1: 嗯、
0: 它有很多地方的设计，比方说从上面掉下来的很多当时的那种竹编的帽子，就是那个安全帽是当时只有竹编的哦、
1: 嗯、
0: 竹子编的那种
1: 帽子、嗯、竹子帽子、嗯、
0: 对，然后还有就是当时他们用的一些就是工人用的一些这个榔头啊什么的东西，它是你是可以看到的，就是你甚至是可以触碰到的，你就是真真切切的能明白他们用的真的是很纯人工的无机械化的感觉，所以那样的感触会更深刻一点。
1: 对、
0: 嗯、
1: 而且灯光设计啊包括这个有一些射灯很聚焦，就让你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0: 嗯、确实。
1: 就是简单聊了一下、
0: 嗯、
1: 到了红旗渠之后的第一个震撼就是逛这个红旗渠博物馆、
0: 嗯、
1: 在红旗渠公园。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克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即时交通路况，开心出。

0: 出门平安回家。
1: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东兴路从新南一街到长田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大兴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凤冠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车辆行驶的压力很大，我们提醒大家提前绕道，选择畅通的道路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2: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8: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啊，和大家一起聊一个短途游的好去处。这个地方大家可能都非常的熟，太行山啊。其实刚才在节目的一开始已经介绍了，可以到安阳，在安阳也小逛一圈，大概一天的行程，然后就赶紧够奔我们今天所说的主题——红旗渠。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是在林州，
9: 对，
8: 这个地方现在也建设的非常非常的不错。大家如果去过井冈山的话，有一笔啊，就是道路交通建设、绿化植被，包括这个商业配套，一切的一切都已经升级了，都已经更新过了，非常棒。那其实我们上个时段说的重点是红旗渠博物馆，这个好像很多不管是跟团游还是自由行的朋友可能都少不了，去到那儿在逛这个真正的红旗渠之前首先要去的，
9: 对，
8: 整个公园也非常的棒。接下来就继续聊呗，因为我们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刘荣乔帮主，我老念错了，就刘帮主
9: 也可以
8: 这个刘荣刚刚从那儿回来过，他也在第一个时段说到了震撼，他的震撼呢就是一个怎么说工具和工程量的对比，他不太就是看到之后令人叹为观止啊。
9: 我确实觉得所谓的什么叫不可思议或者说是人定胜天，在这上面很具象了。
8: 那些工具简单到这个几乎你不会想象到用它来完成这样的一个工程，这个竹编的叫什么护头，
9: 对，防护口防护帽吧，
8: 防护头盔，另外就是普普通通的大号的榔头，
9: 对，
8: 就
9: 勺子榔头，哎，
8: 绳索，然后就开始了长达多少年的这样的一个开道工作。大概这个博物馆它规模也不算小吧，
9: 不小，一共有3层呢。从下到上，因为它做了一个像是爬太行山的这样的一个动线，为什么我就觉得大家去的话会觉得很好玩，
8: 就当地文旅要给你们鼓掌，现在都特别会弄这些事儿。
9: 对，然后里面就好像你在爬一座山，但是中间你也会遇到一些困难，但是你看到他们的精神，你又可以一起往前走。包括整个博物馆现在的一些文创设计是结合了当地的一些非遗的东西，所以你会觉得 他们真的挺用心的。
8: 对，这个事儿是不是简单展陈和是不是用心布置是一眼能看得到的。
9: 对。
8: 好像各地博物馆现在都在，
9: 尤其是你脚下还躺着红旗渠的水，你就更觉得那这个地方我就是应该这样逛啊，这种感觉
8: 顺理成章。
9: 对，
8: 而且呢，它的这个动线设计应该也不会让你感觉特别的累，因为每一个景观都有它自己的一个非常明确的目的和指向。
9: 是的，
8: 三层楼大概有40分钟，一个小时。
9: 其实我们用了差不多一个多小时。
8: 得出哦，
9: 因为每个地方我们要仔细的听一些。
8: 对，
9: 其实他不讲，我们可能想象不到，确实想象不到。我只能这么给大家表述，就是因为我无法想象到当时的人是怎么能做到这么厉害的。
8: 有讲解员。
9: 对。
8: 就我劝到这种地方啊去逛的朋友，哪怕你自己不没有讲解员，你就跟着蹭也要听一听。
9: 也行。
8: 他确实是 有一些简单的陈设，你就不知道这东西当时是干嘛用的。
9: 对对对，嗯，
8: 等你知道它功能之后，你会吓一跳啊！
9: 对，
8: 他们就靠这篮子往外搬。
9: 会跟你说，哎，当时我们在这个地方用了多少人，用了多长时间，他们做了怎样的一个安排，几组分几组的时候，你就觉得特别厉害。
8: 就是细节决定成败，就是看到这些细节，听到这些故事，你可能会感动啊。
9: 嗯，
8: 一个多小时，有的时候你真的会在那愣一会儿。
9: 是，
8: 你就会觉得不可思议，
9: 而且我觉得这个特好玩，就是从这个红旗渠博物馆出来以后，其实大家动线就是直接走到开闸的那个地方
8: 啊。对，
9: 然后就是你刚看完这个故事以后，当你看到这边汹涌澎湃的闸水从上面下来的时候，你确实会很激动。
8: 嗯，
9: 你说哇，这原来他们最后开闸的那，你可以想象当年他们开闸引水的那一瞬间是
8: 他们成功的那天。
9: 对对对，是因为纪录片里在最后的地方是有演的嘛。
8: 嗯，
9: 然后看见人们都很欢呼，然后你再走到这个闸门前的时候，你看到水流的时候，你真的也会很震撼。
8: 哦，它设计那么好，
9: 很好玩。
8: 哦，
9: 对，
8: 就是这值得一去。
9: 嗯，
8: 它有点像给你用讲解的方式连说带拍，
9: 对，
8: 在陈列的弄了一个类似的纪录片或甚至是个电影的感觉。
9: 对，
8: 就是它最后有一高潮，就是不是平铺直叙的。
9: 对对对，
8: 从那个博物馆里就走出去了。它最后弄了一个让大家感觉啊，齐心协力，万众一心，成果就在眼前，
9: 很震撼，振奋人心。
8: 哎，对，这么布置这个博物馆，或者说我听人这么介绍，
9: 嗯，
8: 还真是第一遭，
9: 挺好玩的。嗯，
8: 啊，对，它整个动线设计到最后，它是按电影给你弄一个。
9: 对，
8: 这个，
9: 那至少不让大家觉得说这博物馆逛完我就要么就有时候会觉得沉重，有的时候会觉得，
8: 啊，
9: 哎呀没看懂啊或者怎么样。但他的让你感觉就是哦，你那边整个经历完了以后你就知道哦，原来这个取水成功了，那你那一刻你也是带一点感动和喜悦的。
8: 对，
9: 嗯，
8: 这个体验感在博物馆的这个行程当中确实是不多见啊。
9: 嗯，
8: 明确的体验感。
9: 嗯，
8: 接下来就介绍那个咱们一定也是一定要去的地儿，
9: 嗯，
8: 叫青年洞。
9: 对，
8: 是吧？
9: 青年洞是必须要去的地方。
8: 嗯，
9: 我们看完了博物馆再走到青年洞的这一路上，嗯，我们就一直一行人吧，我们几个人就会
8: 说就已经很激动了，
9: 就是我想的是不可能，就是觉得怎么完成的，
8: 嗯，
9: 怎么能做到的。确实是大家可能想象一下，就是在太行山这样一个地方，确实像这个后来我们晚上看到这个太行红日这个剧啊，嗯，大家可能更深刻的了解，就是那个是地方是常年不下雨，然后非常的干，就是水贵如油嘛，用当地的话来说。
8: 嗯，
9: 然后在这样的一个情况自然条件下，他们整个把山劈开，从中间引渠出水，然后当大家走到那个鹰嘴山的那个地方，我们就说不可能。就是因为鹰嘴山很高而且是陡峭，然后就像纪录片当中就是有人从山上拴个绳子这样一跳一荡，这样用这个锤子荡出来的这个力量在凿山。
8: 嗯嗯嗯，
9: 你但是你看到鹰嘴山的时候你说
8: 这行不通，
9: 对，
8: 这
9: 怎么完成的，
8: 对
9: 对，你是觉得首先是觉得不可能，然后当你看到青年洞的时候你就想说哇这更不可能，就真的是从山上凿了一个洞，
8: 生生凿穿了
9: 一个洞。
8: 嗯，
9: 你就不像现在，比方说我们这个地铁都知道有那个机器啊，
8: 对，洞口机，
9: 对，
8: 嗯，
9: 但是那个时候是人工。哎，
8: 对，而且你凿的越深意味着你的工作量越大，同时更危险。
9: 对，
8: 因为你在外头凿啊，它有可能凿了就滑下去了，那个石头，
9: 可是里面你不知道呀。
8: 对，而且尤其是工程量，就是你越往里头凿你就得越想办法把它运出来，
9: 是
8: 因为你不能白凿，你凿完了都堆在洞口等于又糊上了。
9: 对啊，
8: 所以你要想办法，
9: 挺厉害的，真的挺厉害的。
8: 对，等于是最一开始大家知道工程量的时候就知道艰苦，但是干起活来的一些细节，
9: 嗯，
8: 你比如说刚才刘叔说到那个青年洞生凿穿这个过程当中大家付出的努力，
9: 嗯，
8: 往往是在黑暗当中摸索，一方面凿就很危险，
9: 是
8: 因为当时你没有测量手段，
9: 是
8: 你只能试着来，一旦凿出这个大量的这个灰屑石块，你还要用人工把它拿，就是刚才在博物馆里说那破了，
9: 对，给它弄走
8: 啊。你就想想从越深的洞你走出来时间就越长，
9: 嗯，
8: 而且呢你的凿的进度也要配合这个运输的进度，就当时这个人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已经克服困难的程度已经达到了恨不得是极限啊，
9: 真的。
8: 而且大家就是刚才刘荣也简单介绍过了为什么非要凿这样的一个洞，
9: 嗯，确实是没水。
8: 对，就是这个环境严酷到大家必须想办法，而这一个办法有可能在当时的人来看是唯一的办法，
9: 是
8: 啊，他们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有可能真的会出大的问题。所以接下来的这几年有可能大家也一方面是 非常认同这样的一个看法。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在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11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都说明前茶贵如金，对于爱喝茶的人来说，喝上一杯春季的头彩茶才是一年的开始。今天给各位推荐的是老侯爷明前特级龙井，具有地理标志防伪标及西湖龙井商标，是有身份证的龙井茶。对了，它还有2026年新茶标，不是陈茶，好品质，大家放心购买。现在有50克小罐装，原价182，今天特价只要88元。如果想拿来送朋友，推荐大家买100克大包装，券后到手价也只要168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订购两字即可下单。
4: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4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终于转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4%。下雨天开车请慢行，避免车辆打滑。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5: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6: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5: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7: 我给你自由。
5: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

这是陈洁仪从前的我。你喜欢现在的自己吗？从前的你和现在的自己对比而言，你更爱哪一个呢？有时候我也会反思问自己这个问题。十七八岁的时候天真快乐，二十多岁的时候眼里面都是梦想，三十多岁的时候越来越成熟稳重，知道规划生活，制定人生计划。从前的我，现在的我，其实都是我，只是说在不同的时间跨度当中，你都在扮演不同的角色。我想无论是哪个年龄段的自己，无论有多少缺点和不足，无论你做过多少后悔的事情，那都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你，也都是你的青春和最宝贵的年华回忆。来听郑秀文《舍得》。

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有时候你会偶尔焦虑未来，或者担心某一天自己会失去现在所拥有的，但这种感觉似乎也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当下你应该把身体照顾好，把喜欢的事情做好，把重要的人带好，你要的一切应该都会在路上，那些好的事情你都值得拥有，一切答案都取决于你自己的行动而已。所以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这句话还真是史上最写实的一句生活旁白。下一首歌，牛奶咖啡的离开的理由，我还是蛮喜欢他们的声音的，自带小可爱但又不做作，就像是乐坛的一股清流，你永远听到的关于他们的歌都是那种无污染的、无渲染的、无杂质的，就像是钻石当中的 DEF 三个透亮指数一样，他们就是这种感觉吧，没有距离感的亲近的，就像是邻家小哥哥小妹妹一样的感觉。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泛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之前看到过一篇文章，是发表在科学公共图书馆遗传学的研究指出，他说即便有肥胖基因，只要勤做慢跑、爬山、健走、散步、瑜伽、国标舞这六种运动，都可以降低肥胖的风险，其中慢跑的效果是最明显的。而骑单车和游泳这些运动呢，抵抗肥胖基因的效果不佳，这个是针对有肥胖基因的人。如果你是那种从小到大喝水都胖的朋友，那大概就是属于这一类别吧。下一首歌接下来听曹格的背叛。

有时候你有没有这样觉得过，你目前正在喜欢的这些歌手也好，或者是有好感的朋友也好，一定是拥有一两个和你回忆相关或者是跟你相像的地方。下一首歌来听孟庭苇，你看你看月亮的脸。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30。
2: 来了来了。
3: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2: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4: 我
3: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是是，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5: 是你妈说的。
2: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6: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3: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2: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3: 对呀，
5: 对对，
7: 遵规守法才安全。
8: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即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0: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岭南大道从唐天南路到唐下岭南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东兴路从新南一街到长田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畅园路从工业东路到大学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2: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1: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3: 我给你自由。
1: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杨宗纬曾经在参加选秀节目的时候就有被记者问出他的感情史，一直都是处于一个空白的状态，曾经暗恋过女生也从未表白，一直都是不敢或者是不自信的状态，以至于所有内心的情感他都通过唱歌的方式最大限度地表现出来，便有了那个一张口唱歌就自带悲凉感的杨宗纬画风了。这是他的特点，也是他独一无二的风格，谁也学不像。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许飞《左半边翅膀》。

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许诺的《越热闹越孤单》，这是很多上了三十岁的人都有的感受。少年时期爱热闹，人越多的街道越是心所向往，长大一点倒是喜欢宅在家里面，如果聚会可能也不太爱去 KTV 唱歌了，更爱和几个知心好友一起去某个放着轻音乐的茶馆咖啡屋聊个天。长大之后我们有了年少时期那些都想得到的东西，譬如说好的工作、稳定的爱人、车房等等，但可能少了一些那个年纪拥有的自由以及没有压力的时间和生活。你只能跟自己说，对，生活就是这样子，柴米油盐酱醋茶，每个年龄阶段都应该享受当下该有的幸福和对等的压力，偶尔孤单也许就是每个成人字典当中的某种日常吧。依然

0: 听，港珠澳大桥下的海浪翻涌着600年前的回响，郑和未曾遇见55公里钢铁巨龙横跨伶仃洋，穿梭车流拨动时空琴弦，浪花跃动，音符激昂。
1: 山中通道通车一载，3155万车流在珠江口绘就同心圆，一小时生活圈的和弦悠扬。
0: 听，科创交响在弯曲激荡，粒子加速器如灵动长笛探索微观世界，中子树似铿锵鼓点协奏科研，14.8万亿经济体量的宏伟总谱上，9个万亿产业集群统管齐名，创新乐章愈发嘹亮。
1: 当粤港澳首次联办全运会，15运会赛场的呐喊汇聚成心手相连的时代和声，
0: 同心筑梦，观致未来，每天都在奏响新的辉煌。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当下超火的皮克球，低门槛强社交，是健身解压的优先选择。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我们东莞制造的专业皮克球装备品牌怪兽星球。品牌起步时期深耕海外皮克球市场，研发生产经验丰富，回归国内后专注打造高性价比专业装备。球拍采用高韧性复合材质，轻盈耐用，新手易上手。进阶款减震护腕皮克球，环保高弹，室内外通用，耐打稳定，全套装备一站式配齐。怪兽星球启动百百千计划，全力推动皮克球运动发展。线上京东、淘宝、抖音等平台搜索怪兽星球 Monster Planet 即可选购，线下合作球馆可体验。咨询热线150-1426-4039，新手老玩家选怪兽星球，畅享皮克球挥拍乐趣。
3: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4: 呼海翻起爱恨，
3: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这首歌是收录在燕姿那张非常经典的专辑《风筝》当中。这个专辑呢，最大的特点大概就是它的风格非常的多元化，加入了弦乐、现场乐队形式、Bossa Nova 还有世界音乐，听觉上是非常棒的，几乎每首歌都是不同的风格。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周笔畅《去流浪》。

0: 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露龈笑这个词顾名思义，就是当你笑的时候你会露出牙龈。说起来大家好像都并不陌生，很多人大笑的时候都会这样子，但是会有女生觉得不太美观，于是就有很多人去问牙科医生说有什么办法可以改善。后来终于官方给出了一份答案，一般笑起来会露出牙龈的人呢，是因为牙齿不够整齐的缘故，而露龈笑是可以通过牙齿矫正，再结合支抗钉压低内收的上前牙，调节颌骨的生长和牙齿的位置来改善。听上去有点酸疼，那似乎纠正之后是可以让你变美，所以对于一些爱美的朋友来讲还是值得考虑的。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金玟岐汗。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再见咯。
1: 电话通了另一头沙哑，问了句好吗。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12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0: 城市，每天都在更新。人生时刻都要成长。东莞电台人文访谈栏目《城市的声音》
1: ，FM 100.8，东莞电台新闻综合频率，叶纯主播邀请你与城市共同成长。

Hello， 各位中午好，欢迎大家来到城市的声音。声音在城市当中呢，不断的盘旋，声音也让城市变得更加美好。好，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继续来讨论一个关于家庭教育的话题。这个话题呢，是一位爸爸啊来投稿的，他呢留言给我啊，讲到他们家里啊目前的情况，讲到有两个儿子啊，一个呢是13岁啊，在读初一，小儿子呢11岁啊，在读5年级。那他想问的呢是关于大儿子的问题。好，此刻呢您可能正在吃午饭，也可能刚刚结束上午的工作啊，正准备去吃午饭啊，不管您在哪里啊，都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好，先来听一听这位爸爸的留言啊，他是怎么说的。这位爸爸说，我的大儿子呢在班级里面啊成绩中等，与同学关系不错啊，但是呢在初中还没有交到特别好的朋友。他从初一开始住校，每周五啊下午接他回家，学校布置的作业特别多，周六上午啊都用来做作业了，有时呢下午也要做。

做作业。他完成作业之后呢，就不愿意出门了，整天呢是宅在家里啊，连下楼都不愿意。我叫他去小区里打打球，他也不愿意动。我们搬到这个小区呢，只有两三年的时间，也没有什么熟人啊。儿子最好的朋友呢，也都不在这个小区。有的时候呢，我会给他组织一些聚会啊，让大儿子和他的好朋友能够聚一聚，但是也不可能每周都安排聚会吧。他是老大，弟弟呢性格比较活泼啊，他呢也曾经有一次啊吐槽过，说我们更加疼爱弟弟。他是否因为这个原因而不愿意敞开心扉呢？我的性格是比较内向和安静的，大儿子的性格呢和我比较相似。大儿子在上初中以来，我觉得就比较难和他交流了，很多时候呢他不愿意听我的。我想让他多走出家门，多交朋友，多运动，也想和他好好交流。那请问啊，我这个本身就偏内敛安静的父亲该怎么做呢？

好，那么我们刚刚啊听了一位父亲的留言啊，通过这段文字呢，我们能够感受到一个父亲的爱与困惑。他不善言辞，但是啊，他在努力的想办法。他组织聚会，让孩子见朋友。他叫孩子下楼去打球。他来这里求助啊。那么这份心意呢，孩子迟早啊是能够感受到的。最起码我们现在是能够感受到这位爸爸爱孩子的心意。那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呢，就尝试啊，从青春期的心理啊、父子沟通啊，以及多子女家庭当中的公平感，还有内向性格的教养策略啊等等角度啊，来深入的探讨这个话题。那也欢迎大家呢，在收听节目过程当中啊，留言在我们的评论区啊，也可以呢把这个直播间转发出去啊，或者是点点赞啊。我们直播间的右下角啊，有一个大拇指的形状，我们就可以呢点这个大拇指这个地方啊，多点几下，增加我们直播间的热度。另外呢，我们的节目啊还通过收音机100.8兆赫，还有呢通过我们知东莞 APP 上面哈、啊、也是进行同步的直播的啊。那么欢迎大家呢选择你们啊比较便利的方式来收听这一期节目。另外呢，如果说您觉得光听节目还不过瘾啊，还想要跟我咨询、跟我交流，也或者呢想要跟更多的朋友有互动啊，那么您可以来添加我的工作微信号 yylh1008 yylh1008。

好，欢迎大家来到城市的声音，我是知心姐姐叶纯。我们每天啊都会选择一个真实的家庭教育案例拆解出来给大家哈，一起来共同学习啊。因为呢家庭教育啊其实是一件挺难的事情啊，您会发现呢工作虽然难，但是呢家庭教育啊其实会更难。那么怎么教育好孩子呢？这里头啊我觉得是有一些知识啊需要学习的啊。那么怎么学习呢？我们现在啊有非常充足的信息来源啊，但是我觉得呢通过广播的方式来分享别人家的一些经验啊，从中呢找到启发啊，结合自己孩子的情况啊，从而呢能够更好的去和孩子交流哈，这是一个很好的渠道。那我们今天的话题呢，就是你有爱宅家的青春期的孩子吗？你是怎么和他相处的呢？啊，我们今天就从一个13岁的男孩啊，这个教养啊出发，我们来聊这个真实的家庭教育案例啊，然后呢给出一些建议来。

好，刚才呢有一位听众啊留言，他说宅家基本上呢是每个青少年的标准的生活方式。我家初三的儿子啊，宅在房间的时候呢，我一般都是跟他微信交流，他出来吃饭啊跟他说说话，晚上呢啊这个上交电子产品啊，那这是我跟他达成的共识啊，晚上呢一定不能熬夜。

好，今天话题的题主啊，如果看到这条评论，是不是感觉略有安慰啊？因为啊，别人家的男孩也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哈，也是宅在房间里头啊，不爱出去，甚至呢跟父母亲之间也是喜欢用微信来交流啊。那如果都是这样一种常态的话呢，可能投稿的这位爸爸会感觉到呢稍微松了一口气，是这样子吗？

0: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畅园路从工业东路到大学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长平大道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金龙路从观景头金龙路到观景头互通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城市的声音，我是知心姐姐叶纯。前面呢说到有一个爸爸啊，他向我求助，讲到自己家孩子的情况。两个儿子啊，大儿子呢现在13岁，读初一，小儿子呢11岁啊，正在读5年级。大儿子呢在班级里头啊成绩中等，同学关系也不还不错哈。然后呢学习呢也是还是比较主动的啊，但是呢周末回到家之后呢，做完作业啊就不太愿意动弹了，叫他去打球啊他也不愿意动，叫不动他的感觉啊。当然了，因为可能搬到这个小区呢时间不长，没有什么熟人啊，有的时候呢爸爸也会在周末啊组织聚会，让儿子和他的老朋友可以聚一下啊，但是也不可能每周都有嘛。好，那么另外呢就是家里两个孩子哈，大儿子也曾经吐槽过说啊，爸妈是不是更疼爱弟弟。现在呢这个爸爸的困惑就是啊，因为他自己性格是比较内向安静的啊，大儿子性格似乎也是差不多的哈。那上初中以来呢，大儿子就似乎呢不太愿意说话了。那这个时候呢，怎么样能够帮助他，让他多走出家门，多交朋友，多运动呢？哎，作为一个比较内向的父亲哈，该怎么做呢？好，我们今天就来拆解了。在给出建议之前呢，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大儿子的现状哈，这个哥哥。那么爸爸是用了很多问题式的描述了，不愿意出门啊，不听我的，难交流啊等等哈。但是我们其实看到以上这些情况呢，觉得都还是啊挺正常的啊，是一个正在努力的适应初中新环境新阶段的一个非常普通的初一的男孩子哈。那首先呢，住校生啊，周末呢是宅在家里不愿意出去啊，这很大程度上呢是一种充电的需要，因为都已经住校5天了啊，意味着他要连续5天啊都去面对这种高强度的学习，还有严格的作息，还有呢相对来说比较复杂的人际关系哈。那初一的孩子呢，刚刚从走读变成住校，对很多孩子来说呢是一种比较大的能量的消耗。然后呢周末回到家里啊，他就需要彻底的放松来给自己充充电啊，宅在家里不社交不出门，对他来说就是一个最好的休息了。好，那么大家如果啊平时你是一个上班族，然后呢感觉上班也是挺辛苦的啊，压力比较大，那可能你也会在周末的时候呢不想出门了，宅在家里啊，想要恢复一下能量啊。那么住校的孩子哈，周末宅在家里呢其实也有相似的心理需求啊。好，其次呢这个孩子啊初一没有交到特别好的朋友，这个也是比较正常的啊，因为初中和小学不一样嘛，同学呢是来自不同的小学，彼此之间呢是陌生的啊，建立深入的友谊呢是需要时间的，有的孩子呢可能1-2个月就找到了新的知己，而有的孩子可能需要一整个学年啊才可以哈。那么如果说呢这个哥哥啊成绩中等，和同学关系也还不错，这说明呢他还没有被孤立啊，也没有跟同学起冲突哈，人际关系还是和谐的，哎，这还是不错的哈，也就够了。好，再次呢

这个爸爸也提到说呢，有一次孩子呢，曾经在一次着急的时候啊，吐槽过说你们更疼爱弟弟，啊，可能是哥哥做错了什么事情啊，然后被爸妈批评。这个时候呢，哥哥就觉得好像弟弟啊，类似的情况就没有被批评过啊，感觉到你们更疼爱弟弟，你们偏心。那这句话呢是需要认真对待的，这不是他不愿意打开心扉的全部的原因，但一定呢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影响的因素啊。他会说出来，说明他还是挺在意这件事情的，也说明呢亲子关系还不错哈，他还是比较信任你们的。那说出来呢是希望你否认，希望你说我们对你啊是一样爱的，这是他在确认自己的位置啊。但是我不知道啊，爸爸妈妈当时有没有回应他这句话哈。好，那么说到这里呢，各位啊，欢迎你们在边听节目的同时呢，也把自己的所感所想啊发到评论区。好，那如果说呢暂时还不知道该怎么说，各位呢可以啊右下角啊点点赞啊。我们目前呢直播间里头呢有69位朋友哈，我们点点赞，然后呢也可以呢把您听到的这个节目哈，感觉还不错啊，就把它用转发键把它转发出去哈，让更多的人能够听到这期节目。因为呢据我的工作经验哈，在初一阶段孩子遇到这样的情况啊，有点不太适应，然后没有交到新的朋友，所以呢，不太愿意走出家门，开始呢有一点封闭自己啊，这个我觉得都是比较正常的啊。但是我们希望啊，可以呢更好的帮助到孩子，是吧？好，那么这个时候来看一下留言啊，这里呢有一位听众啊留言说，我家孩子啊也是初一住校，周末回家呢就是打游戏，门都不出，我催他出去走一走啊，他就会嫌我烦。好，看到这位爸爸的情况呢，我突然觉得我儿子也正常。是的，其实这个阶段哈，青春期的孩子呢比较喜欢闭门不出啊，开始呢去营造一个自己的领地，不希望爸妈去打扰他啊，这个是正常的。还有因为初一嘛，他从小学升到初中这个衔接的阶段哈，有一些适应不良，没有交到很铁的朋友啊，这个也都是正常的，爸妈可以去帮助他哈，但是不要太焦虑。好，我们再看呢，这个爸爸留言说，我是一个内向的爸爸，我儿子呢比我还要内向，我以前呢逼他出去社交，他呢就很痛苦啊，后来呢我就接受了，他就是这样的人，我们周末啊一起在家看电影下棋，他反而觉得挺开心的啊。所以呢我们想说呢，内向啊这个性格特点呢，他其实呢它是一种倾向哈，气质倾向，那么它不是一种缺陷，我们不能够说内向一定是不好的，外向一定是好的哈，不是这样的哈。那么内向话少，它只是比较喜欢独处，而且呢在独处当中哈更能够积蓄能量啊，但是内向的人呢，你看他有他的特点嘛，他比较专注是吧，比较冷静，那么这个呢也是有他的优势所在的。所以呢内向呢它不是一个缺点，它是一种气质的倾向啊。所以我们要接纳一个人啊，他内向，你们啊要觉得说啊，其实内向也不错啊。好，13岁的男孩子啊，周末呢宅在家里啊，需要来区分两种情况。一种呢是他不想出门，但是啊在家里啊情绪稳定，和家人呢是有交流的，这就挺正常的。另一种呢就是他完全封闭啊，不和任何人说话，情绪很低落啊，那就更加需要关注了。那所以呢从爸爸的描述来看呢，他比较像是前者啊，就还是挺正常的，只是比较宅一点哈。但如果说他跟任何人都不想去说话啊，情绪呢也比较低落，睡眠也不好啊，那就关注一下哈，可能他是适应不良哈，导致会有点抑郁的情绪出现了，那这个倾向我觉得是一定要关注的。
好，那么说到这里呢，我们来小结一下哈。这个孩子呢，在初一平时呢是住校的，周末回来呢相对来说宅一点，叫他去打球啊，叫他去钓鱼，好像呢没有太大的兴趣。

去哈、啊。那这个呢是一种正常的青春期的表现，还是需要去干预的呢？我们要看他的整体状态。如果他情绪很低落、消沉啊，对什么都没有兴趣哈、啊，不和任何人说话啊，跟家人也没有什么交流的愿望哈、啊，啊，那么这样的话，我觉得还是要值得认真去关注的。好的，说到这里呢，如果说您觉得我们这个节目还不错哈、啊，我们就来点点赞，也可以把直播间转发出去。另外呢，你也可以加我的工作微信号 YYLH1008 啊，把您想要问的问题啊留言给我。今天呢是周一。这个周末呢，周六日哈、啊，对我来说都是工作日哈、啊，忙了两天。周六上午呢，是去主持《如何当好家长大家谈》的第31期，这是一次闭门活动啊，就没有给大家直播的啊。那么现场呢是非常的热烈呀、啊，而且呢做完这个活动哈、啊。应该是11:30左右啊，然后就开始呢做家长的一对一咨询，啊，做完一直做到2:30钟啊，整个过程持续了3个小时，这种咨询真的是既消耗体力哈、啊，又消耗脑力啊，我觉得真的还是挺辛苦的。不过呢，因为家长哈、啊、有这么强烈的需求呢，那也不好让别人白跑一趟哈、啊。他们都那么坚持在那里等我哈、啊，那只能是一直把它坚持做下来哈、啊。所以呢，付出了辛劳，同时也是觉得啊、是有价值的一件事情。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30。
2: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元解锁75克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城市的声音，我是主持人叶纯。今天要跟大家聊的话题呢，是跟小初衔接有关啊，也跟青春期有关。因为呢，本身啊，青春期呢，相对来说呢，亲子关系啊，就比较容易出现冲突。再加上呢，孩子啊，从小学到初中，他是一个学段的跃升啊，那也会遇到很多的挑战。这个时候呢，两个问题啊，撞到一块儿啊，相对来说呢，教育的难度会比较大一些。那为什么很多的家长和老师啊，都觉得初二的孩子是最难搞的啊，就是这样的一个道理了。好了，那我们接下来哈、继续来讨论今天的话题。今天这个话题呢，是一位爸爸啊，他是在广州工作的，然后呢，他就把他教育当中的困惑发了留言给我，我呢给他打了电话哈、也多了解了一些细节啊，然后呢就合成今天的这个话题啊，我们就一起呢通过这个真实的家庭教育个案啊，一起来学习一下啊这个阶段的孩子哈、我们要怎么样去帮助他。好，我们继续往下聊啊。这位爸爸提到说呢，大儿子啊曾经在一次着急的时候呢吐槽过，你们更疼爱弟弟，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在多子女家庭当中呢，老大或者说老二被忽视哈，那都是有可能的哈。老大呢，可能是因为家里有了弟弟或妹妹之后呢，就被忽视了，这是非常普遍的啊。那么另外呢，夹心饼干哈、排在中间的孩子也可能会被忽视哈。最小的孩子因为年龄小嘛，通常来说都是得到最多爱的。那弟弟呢，又活泼外向，性格讨喜啊，自然呢更加容易获得关注和表扬喽。而老大呢，性格内向，不爱表达，他的需求是容易被忽略的哈。他会让爸妈以为这是一个很平淡的孩子，哈哈，感情上也很平淡哈，但实际上可能这个孩子内心情感是非常丰富和汹涌的，但他没有表现出来。那么所以呢，爸妈对他的关注也比较少哈，他可能会处在一种缺爱的状态当中，平时呢他也不想说出来啊。那某一次呢被逼急了，然后呢就吐槽过一次啊，说你们更疼爱弟弟，对吧？好了，那么这就是哥哥呢其实内心有的感受了。偏心啊，往往不是父母有意为之啊，而是不同性格的孩子呢得到不同的关注的这个自然结果啊，还有跟排行有很大的关系啊。但是孩子不懂这些啊，他只看结果。就是弟弟被表扬了，我没有；弟弟被抱了啊，我没有；弟弟想要什么啊，你们答应了，但是我提的要求你们就拒绝了啊。还有呢，我做的这个事儿呢，你们觉得不对啊，你们就严厉的批评了我。但是弟弟呢，干完之后呢，你们就哈哈一笑哈、就放过去了。那么这些细节啊，累积起来就成了你们更疼爱弟弟。我的心跳在原地。所以呢，大家以前哈、总是说独生子女的教养很难啊。独生子女教养呢是容易什么呢？是孩子呢容易形成以自我为中心的一种小太阳、小皇帝的心态，对吧？比较自私。但是呢，多子女家庭有它的难处啊，因为父母亲呢他就精力有限啊，然后呢也财力有限嘛，很容易呢就会造成有一些偏颇，一碗水端不平啊。那么这样的话呢，如果哈、自己没有意识到。并且呢可能在处理这个兄弟姐妹关系的时候又没有引导好啊，那会造成什么呢？造成其实你不是给老大生了个弟弟妹妹，你是给他生了个仇人啊。就兄弟姊妹之间呢进行爱的竞争啊，彼此看不惯，爸妈呢又没有去进行引导哈、那就让孩子觉得有了你啊，我的爱就被夺走了，有了你我的资源就被夺走了。那这样的话呢，兄弟姐妹之间无法形成合力哈、反而呢像仇人一样哈、彼此看不惯。那这样的话呢，孩子生的越多，家里就越乱。那所以呢，多子女的家庭啊，这个经营其实我觉得是颇费心思的啊，不是说孩子越多就一定越好啊。好了，那么这个情况如何去破解呢？我觉得是这样的哈。首先呢，第一个还是要给孩子一个专属的时间。比方说呢，爸爸可以每周啊单独带老大做一件事情，不是陪全家，是只陪你哦。哪怕哈只是周末一起出去吃碗面，一起散步15分钟。
在这个时间当中呢，不聊成绩，也不聊弟弟哈、啊，就跟他聊一聊，哎，这周学校里头有什么好玩的事情啊？啊，那爸爸也可以跟孩子说一说自己工作当中的一些事情，对吧？啊，那么现在的孩子也很聪明哈、啊，啥都听得懂嘛，对吧？那就算是不愿意说，那咱们这个父子两个人啊，一起走一走啊，让他能够感觉到爸爸呢是有专门留给我的时间的。好，那么以前呢，爸爸带儿子出去玩啊，可能会有一些自己的项目。那么我们能不能把这个项目再找出来哈？比方说，如果孩子喜欢跟爸爸去钓鱼，哎，那么我们是不是也可以钓个鱼呢？是吧？好，第二个呢，是要把比较换成看见，不要说，哎呀，你看弟弟多活泼啊，多可爱啊，口才多好啊。哎，要说你虽然不爱说话，但是做事很专注，爸爸是很欣赏的。因为内向的孩子啊，需要被看见他的特质，而不是被要求变成另一个人。每个人都渴望被看见啊，尤其是在年龄小的时候。我一直记得呢，我有一个老乡哈、啊，他就说到他女儿在初中阶段的时候呢，啊，因为那个老师嘛啊，就曾经跟他说过，说哎呀，这个孩子哈、啊，以后呢，他真的会很有出息的，就是用那种很赞赏的语气哈、啊、说过这么一句哈、啊，这孩子呢深受感动啊，一直呢都记着这句话。为什么？因为他在初中那个阶段的时候呢，其实有很多的烦恼啊，就是跟同学之间也会有一些啊交往的小矛盾，那么他会感觉到呢，很多人都不理解他。而如果说有一个人能够看见他的独特之处，看到他身上那些很珍贵的品质啊，然后给他一个很美好的预期啊，那这个孩子会很感动啊，也会很有力量的，对吧？这是一种赋能的方式。好，然后呢，第三呢，就是啊，当他吐槽你们疼弟弟的时候呢，其实不用去辩解，也不用去否认哈，不要说哪有，我们对你一样好。那这句话呢，其实弟弟就是哥哥是不信的哈。那你可以这样说，哦，这样吗？是吧？你有的时候觉得我们更关注弟弟，对弟弟更宽容是吗？哎，谢谢你告诉爸爸啊，爸爸以后会多注意啊。啊，这个呢对爸爸来说很重要。就是说呢，人家提出一个什么意见的时候呢，你不要急于去否定说没有，不是这样，我不是这么想的，我不是这么做的啊，这是一种辩解啊，那么也相当于是我们认为的顶嘴啊，你在否定他的感受，他会觉得啊，我又不是傻子，我看不出来吗？我就是能看出来，你们对弟弟更好嘛，对吧？好，那么这个时候呢，不要去否定他的感受，不要去否定他的观察，而应该说，哦，是这样吗？啊，那谢谢你告诉我们，我们以后会注意的哈。啊，然后你就跟他说，在我的心里头啊，爸爸哈、啊，对你和弟弟是一样的啊，是很同样的爱你们的啊。所以呢，这个时候呢，我觉得呢，表达说，你心里头也一样的爱他。如果行为上做的还不够好的话呢，你会去改，去调整。谢谢孩子能够把这些真话告诉你。好了，说到这里呢，如果哈、啊、您觉得感觉还不错哈、啊，咱们可以点点赞，也可以把直播间转发出去。如果说呢，您想要加我的工作微信号哈、啊，记得来添加一下 YYLH1008 YYLH1008。好，期待您的到来。

0: 与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终于转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4%。雨水天气，开车要慢行，避免把水溅到行人身上。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城市的声音，我是主持人叶纯。好，那今天的话题呢，是一位爸爸留言给我提供的啊。他的孩子呢，现在是13岁，正在读初一，学习呢也还不错啊，在班里呢也都还关系不错。就是周末呢回来之后呢，可能就比较喜欢宅在家里啊，叫不动，叫他出去玩一下，打打球啊，就叫不动。那么所以呢，爸爸就会比较担心啊，怎么样去引导孩子多走出家门，多交朋友，多运动呢？好，那我们今天呢就来聊这样一个话题啊。这个爸爸呢说自己啊比较内向一些啊，那如果孩子也是这种不太说话的啊，那这内向的父亲如何跟青春期的孩子去沟通呢？好，那么确实呢，亲子之间有的时候呢性格呢会有相似的地方啊。像这个爸爸呢，他性格比较内向安静，两个儿子呢，大儿子就比较像他，小儿子就比较活泼外向一些啊。然后呢，爸爸就觉得说，上初中以来，我觉得呢，孩子好像不太跟我交流啊，很多时候他不听我的。这里有一个被很多的父母忽略的真相啊，那就是两个内向的人之间沟通不需要很多话，你不需要变成一个滔滔不绝的谈话高手，你可以用内向者的方式来进行连接。那怎么样去连接呢？举个例子来说哈，第一个策略就是并排坐，不对视。很多内向的人啊是不习惯面对面的眼神交流的。如果啊你和儿子并排坐着，比如呢开车的时候啊，一起走路的时候啊，并排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的时候啊，对话呢反而会更加的自然啊，不需要彼此看着眼睛啊，压力呢会小一些。好，第二个策略呢就是用行动来代替语言。你不知道说什么，那就坐吧。看到他的书桌比较乱啊，那不唠叨啊，帮他收拾一下。知道呢他周末回来，提前买他爱吃的水果啊。那么还有呢孩子不是已经到青春期了吗？那很多这个青春期的知识呢他需要学习，但是呢如果他自己去网上搜索呢，也可能会学到一些这个错误的知识点啊，反而让孩子增加很多不必要的焦虑。那这个时候呢，爸爸如果给他挑一本这个比较权威的给青春期的男孩看的这些书啊，放在他的床前，让孩子呢自己看一看这个相关的知识减少一些这个迷惘啊，我觉得也是很好的一件事情啊。那么像这些行动呢，内向的父亲做起来不必

0: 别扭，孩子也能够接收到，你是对他好的。好，第三个策略呢，就是每周一次低压力的连接，可以是看一部电影，一起打一局游戏，一起去超市买个菜，不要求他说话，只要求在一起。当孩子习惯了和你在一起，而不被逼着说话，他会慢慢的放松。好，然后呢，第四个策略就是把指令换成邀请，不要说你下去打球，这是指令。内向的人听到指令呢，第一反应就是抗拒。我们可以换成爸爸想去楼下走一走，你愿意陪我吗？他可能还是拒绝，但是呢，拒绝的概率比你下去打球呢要低得多，是吧？是一种请求，爸爸想去走一走，你愿意陪我一起吗？然后呢，第五个策略就是接受他不听我的，可能不是因为叛逆，那么可能是真的是因为他的想法呢，就是跟爸爸是不一样的，不想打球，可能是他觉得很累，一个人打球呢也挺傻的，因为小区里都没有什么熟人嘛，他一个人去打呢，觉得没有什么乐趣，因为打球本身呢，它是一种互动，如果没有互动，没有这种竞技的话呢，就感觉呢，一个人去投篮，一个人去运球，感觉有点怪怪的，是吧？那你可以问问他说，你不想下楼去打球，是因为有什么原因吗？那这个时候呢，听听他怎么说，他可能会随口给你找个理由，那也可能会认真的回答你的问题，这个都不重要，听着就好了，因为倾听呢往往比说服更加的重要。
1: 写着关于未来的唏嘘，写着美好的期许。
0: 好，你看我们刚刚讲到这里，孩子呢现在表现出有点宅的倾向，然后呢爸爸本身自己呢也是比较内向安静的性格。那这个时候呢，如果你用指责孩子的方式说你怎么这么宅呀，你不可以这样啊，那孩子呢他听不进去，而且会很抗拒。另外呢，因为爸爸自己本身也比较内向嘛，所以呢他因为他可能觉得我都已经属于比较内向，不太那么善于表达的，我希望我的儿子呢能够外向一些，不要再，吃我同样的亏，我希望他能够跟我不一样，可能爸爸呢出于这一点呢会格外的希望孩子变得外向一点。但是人呢他确实有他的性格的这种就是气质的先天的一个倾向的，所以呢如果说你不接受孩子的内向安静，你就老是要改变他呢，这个反而呢会遭遇到更大的反弹。所以我觉得说呢，你要想是跟你的孩子沟通的好呢，是一定要先接纳内向也挺好的，宅一宅呢也没有什么问题，只要他自己本人呢能够自得其乐，没有说表现出对啥都不感兴趣，在家里也不理爸爸妈妈呀等等。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不是说呢像一种抑郁的情绪的话呢，那我觉得偏内向的孩子呢，其实也是挺可爱的，有他的这个特点，对不对？好了，说到这里呢，如果您觉得今天这个节目还不错，那各位呢可以在直播间点点赞，也可以把直播间转发给其他人，还有呢就是您可以加我的工作号 YYLH1008 ，YYLH1008。 好，期待各位的到来。通常呢我觉得星期一这个上午都是会比较的疲惫，为什么呢？因为周六日大家可能有各自的安排，那么尤其是这种有家有口的人，其实周末呢一点都不轻松，对吧？所以呢过了一个周末之后呢，会感觉呢星期一这个时候的状态呢有点提不起来，是不是会有这样的一个感觉 我呢周末呢是连着工作了两天哈，没有休息啊，而且呢是那种体力和脑力哈都是消耗比较大的工作啊。大家可能觉得啊，作为主持人或者说作为咨询师啊，好像呢动动嘴皮子就行了啊，很轻松啊。其实不是这样的，其实这个对体力和脑力啊都是。

这个非常大的消耗啊。你比如说我周六的时候上午啊一早起来啊自己化妆做头发呀等等哈、啊、然后呢开车去这个活动的现场啊8:30就到了，9:30的活动开始啊办到大概11:30钟结束，然后就开始呢做现场的咨询，一直做2:30钟啊才吃上饭啊，连续呢就是咨询了3个小时啊，这种高强度的这体力和脑力的消耗哈、啊、就真的我觉得有一位同行的老师啊，他的形容就挺直观的，他说呢是电量已经消耗到1%了哈、啊，就已经感觉自己的电量完全都消耗完了那种感觉啊。好，然后呢星期天呢哈、啊，因为做了一期节目啊，这个节目本身时政类的节目的主持呢难度会比较高一些哈、啊，要带嘉宾啊，其实压力是比较大的，因为所有的压力其实都是在主持人这边哈，我们不能让嘉宾去承担这些压力。好，然后呢到了晚上我们又做了一个直播哈，这个直播课呢看起来是轻轻松松的，但实际上我们要在规定时间内把课的知识点都讲完，要跟我们的这个观众啊在直播间进行互动哈、啊、来完成主办方的任务啊，那这个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哈、啊、那做完之后你会觉得这个体力和脑力的消耗是比较大的，对吧？那我说这些呢是给大家分享我的工作和生活，同时也想告诉大家其实每个人都不容易啊、那我们工薪一族哈、啊、上有老下有小的，周末也很忙啊，消耗也很大，然后呢还有孩子们也不容易，他们呢周一到五哈、啊、都得学习，早上很早就起来哈、啊、一天的学习哈、啊、满满当当的，然后要承受这些啊家长的期望啊等等哈、啊、周末回来呢又被家长盯着学这个学那个哈、啊，出去玩呢可能又被爸妈说怎么知道玩，然后呢如果不出去玩呢可能爸妈又说啊你怎么老是宅在家里哈、啊、总之呢孩子也挺不容易的是吧，相互理解。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13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50年前，他结婚了。40年前，他有3个孩子，白天上班，晚上忙活一家人的缝补洗涮。30年前，他依然操劳，细密的鱼尾纹爬上眼角。20年前，孙子孙女是他的开心果。10年前，他做事开始拖沓，手边常用的东西也会消失不见。现在他行动迟缓，行为偏执，出门会找不到家。他就是我的妈妈。妈妈老了，我要像爱孩子一样疼着她，宠着她，照顾她。

这首歌呢我很喜欢，来自蔡健雅和孙燕姿啊，叫做《原点》，有一点伤感啊。爱呢是需要用心去维系的，不然的话呢可能会输给时间，又回到了原点。好，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啊，来帮那位爸爸分析一下如何呢帮助孩子多走出家门，多交朋友，多运动啊。这几个目标呢是可以拆开来看的啊，我们来降低期待。因为运动呢不一定非要在小区里头嘛，如果他不喜欢一个人打球啊，可以换别的，比如说呢周末啊全家去爬一次山，晚饭之后呢一起去河边散步，给他买一幅什么羽毛球拍啊，如果他喜欢的话哈、啊，陪他打球。关键是呢要有人陪啊，不是他自己一个人去。朋友呢不一定很多啊，也可以不常见面。他现在呢最好的朋友呢其实都是以前小学的，也不在这个小区里头啊，但是可以维持线上的联系。周末和好朋友约好一起去打一局游戏啊，也是一种社交。你组织聚会让他见朋友，这个做法呢很用心，不需要每周都有啊，一个月一次啊，那么都是可以的。走出家门呢不一定是为了运动或社交啊，也可以是没有目的的啊。比方说呢这个周末哈、啊、出去买菜啊，问他啊一起去看看啊，因为菜市场呢有一家那个什么酸辣粉挺好吃的啊，去尝一尝什么的啊，大概是这一类哈、啊、那只是出去而没有压力。那我想跟大家说呢，其实内向的人呢，何为内向啊？就是他通过独处啊来给自己补充能量，而外向的人呢，则反过来是通过社交与他人链接啊来获得能量的。所以呢，你的儿子呢，他是偏内向的啊，他呢喜欢宅在家里，他不是在逃避世界啊，他是觉得一个人待着挺舒服的啊，能够给自己充电。那么你不需要去把他变成外向的人，你也做不到这一点哈。那么你需要做的就是呢，帮他在充电和走出去之间找到一个平衡。还有呢，就是你帮他呢，引导他以这种啊内向的人的方式哈、啊，来获得友谊，获得社会支持嘛。你比如说我自己哈、啊，其实并不算是一个多外向的人，我觉得我的核心呢。内核呢还是偏内向的，因为我真的很喜欢一个人待着，自己还一个人看看书，看看纪录片儿。如果是朋友聚会呢，也是比较倾向于小范围哈、啊，就是几个人一起哈、啊，啊，千万不要超过五个人，人多了之后呢，就感觉呢就是在应酬哈、啊，拉拉杂杂的，吵得要命啊，各说一通啊，这话题很分散啊，不集中，所以我一般呢就喜欢很集中的啊，很多时候呢都是和某个朋友单独吃饭哈、啊，这样的话就觉得可以很深入的交流。而像我这种偏内向的人也不是说没有朋友啊，我的朋友都是能够交往很长时间的，长时间的这种深度的交往呢会获得很深刻的友谊啊。那当需要帮助的时候呢，这些好朋友他会一定会全力的支持啊。所以呢朋友呢论精不论多嘛，不是一定要交很多的朋友哈、啊、我们可以呢数量不太那么多，但是呢啊会非常的有深度哈、啊、也是很好的。所以呢大家为什么哈、啊、作为爸爸妈妈会很担心孩子内向怎么办哈、啊、很想把孩子变成一个外向的。那我想说呢，其实内向的人有内向的人的他的获得支持的方式啊，他虽然可能不是说去每一个场合啊都能够很嗨啊、很兴奋啊、人来疯啊、不是这样的哈，那么他可能话不是很多，但是他依然以他的真诚，以他的这个靠谱可以赢得友谊啊，可以赢得很好的这个社会声望啊，可以赢得很好的社会支持啊。所以呢内向并不见得没朋友，内向并不见得就没资源啊，我们一定要弄清楚这件事情。那么一个人呢其实最主要还是要把更多的精力放在自己的身上，然后呢让自己更有能力更有价值。那这样的话当你能给予别人价值的时候呢，其实你的话不需要说的很多，别人也一定会很喜欢你，很愿意跟你交往，因为在你身上有价值嘛。
所以呢，我们是要去帮助孩子啊，比方说他的身体变得更好，他的技能变得更多，他的价值啊更加丰富哈、啊，未必说他一定要变得非常的外向哈、啊，很爱跟别人去说话这种哈、啊，不是这样的。好了，那么说到这里呢，我们就想给爸爸呢列一个行动的清单啊。每次我们节目中都会列一下清单啊，让这个家长知道呢该怎么做啊。那么怎么做呢？第一个就是啊，接他回家的路上，比方说周五呢接他回家哈、啊，我们来做一次无声的陪伴。开车的时候呢，把收音机打开，放他可能喜欢的音乐。不需要特意找话题，你可以说一句啊，这周辛苦了，然后呢安静的开车，他不说话没关系，让他知道你在他身边啊。当然了，找到孩子喜欢的音乐啊，这可能比较考验爸妈，因为爸妈呢通常就喜欢放自己喜欢的音乐啊，这个音乐其实可能对孩子来说已经太老了哈，压根儿就不想听。第二呢，就是周六他完成作业之后啊，发出一个低压力的邀请啊，比方说，哎，爸爸准备哈、啊、去超市买点东西哈、啊，咱们要不要一起去啊？那么如果他说不啊，那你也不追问，不生气哈、啊，过一会儿呢再说。那我给你带你喜欢的酸奶回来啊，让他知道哈、啊，你不强迫啊，但是你想着他呢。好，然后呢，第三件事情就是呢，哎，在他就是居家的时候，比方说周日啊，或是周六的晚上哈、啊，单独和他待15分钟，可以是并排在沙发上看电视，可以呢是他在房间里啊，你敲门进去坐一会儿，不说学习，不说运动，不说弟弟，可以说下周有什么需要爸爸帮忙的吗？或者说啊，爸爸挺喜欢和你待在一起的。内向的父亲啊，能够说这句话已经很有力量了。还有呢，就是啊，孩子对青春期的身体变化呢比较敏感哈，有时候受到网络上的错误知识的引导，以为自己的身体啊有缺陷呢，或者遇到什么样的这个问题啊，不知道怎么处理哈、啊，不好意思说出来。那么这个时候呢，爸爸其实是可以买一本啊青春期的这个书啊，给孩子呢放在他的桌上哈、啊，让他自己呢去看一看哈、啊。好，然后呢，第四件事情呢是这一周之内找到一件具体的事情去肯定他。他成绩中等，但是也许呢某一科还是可以的。他和同学关系不错，说明他情商不低。你可以说啊，上次看到你和你同学聊天，感觉啊你们关系呢还挺好的。内向的孩子啊，也需要被看见社交能力。第五件事情呢，如果他又说你们更疼弟弟啊，你可以这样回应哈、啊，你可以停下自己正在做的事情，很认真的跟孩子说，谢谢你告诉爸爸，爸爸会注意的啊，你永远都是爸爸的大儿子，这点很重要啊，不要辩解，也不要转移话题哈、啊，很诚恳的说，谢谢你告诉我啊，我会注意的。哈哈，好，最后呢，想对这位爸爸说，你觉得自己内向，不善言辞，不知道哈、啊、该怎么跟孩子去沟通，但是你想一想哈、啊，你为了组织聚会，让孩子来见朋友，你努力呢去安排，为了让孩子多运动哈、啊，你自己呢尝试啊，就是说啊，想带孩子去钓鱼啊，去干嘛哈、啊，也做了很多尝试啊，而且你还来这里呢节目当中来求助哈、啊，我觉得一个内向的安静的父亲啊，已经在用他力所能及的笨拙但是真诚的方式在爱着孩子，这就已经足够了。那么你的大儿子性格像你啊，那么他将来也会成为一个内向但是温暖的人，他需要的不是被你改造成另外一个人，而是被你接纳。被接纳的孩子啊，才会慢慢的打开自己，他展

在家里，不是拒绝世界，是在给自己充电。他吐槽你们疼弟弟，是在确认自己还被爱着。他和你交流困难，是因为他在学怎么样当一个内向的沟通者。所以呢，这个爸爸哈，你不需要成为别人家的爸爸，你只需要成为他的爸爸，一个愿意听他说话，不强迫他出门，在他吐槽的时候能够认真回应的爸爸，这就已经足够了。好的，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城市的声音，我是叶纯，那我们明天中午同样时间12点钟再见。

0: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两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即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后虎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桥头中心路从 S6 广龙高速出口到桥头东新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谢长路从东深路到谢港南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9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好，接下来给大家推荐两款好东西啊。第一款呢，就是迪奥的爱心口红五件套。各种浪漫的节日一到，怎么能少得了口红的身影呢？今天啊，就给大家推荐这款迪奥爱心口红五件套，1.5克的小支装，做工精细，质感在线。一套里头呢，有5个色号，每一支颜色都很好看，不容易踩雷。日常通勤、派对、约会啊，都是很适合的。涂上啊，特别显气色啊。而且呢，还是520限定粉色礼盒包装，送人也是很有仪式感的。商城福利低价一套啊，只要168块钱就能够到手了。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啊，就来先薅一波福利吧。因为平时呢，女生们买口红啊，就发现正装的口红量呢太大了，基本上呢很少哈、能够用完它，对吧？选不对色号，或者说是用腻了呢就闲置了，感觉是挺浪费的。所以呢，迪奥的这套口红小样呢，就感觉是很合适的，既方便携带啊，还能一次性的多体验几个色号。

而且呢，这个一次性呢是汇集了五款的热门色号啊，3个9呢是经典的正红色，720呢是豆沙红棕色，然后呢像这个840呢是枫叶砖红啊，感觉呢是一年四季啊都是挺适合的，777呢是烈焰赤橘，元气满满啊，适合夏天，772呢是脂粉裸，是粉嫩的玫瑰色啊，饱和度是比较低的，怎么涂都是好看的。好，口红呢都是丝绒质地的，顺滑好推开，上唇呢有一种哑光那种雾感啊，不显唇纹，而且呢还让颜色更加的浓郁。好，那这款迪奥的爱心口红套盒，每一支呢都是1.5克的小支装，色泽饱满浓郁，和正装是一模一样的，五款的热门色号还能够多一些颜色啊，换着涂，精美的520限定粉色礼盒，里边呢还有一面小镜子啊，方便随时补妆，搭配礼袋，既有颜值又有质感啊。今天呢一套啊，只要168块钱就能够到手了，是520送礼，很不错的选择哟。好，各位啊，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且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您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哈，记得是“订购”这两个字，就可以下单去选购了。

好，接下来呢，咱们给大家介绍的是安德玛的短袖 T 恤啊。那么这个夏天呢，不管天有多热，孩子就喜欢往外跑，公园撒欢啊，小区踢球啊，滑滑板呢，一刻都闲不住啊。那么，所以呢，一定要给孩子挑一套夏天穿着舒适、凉快又耐穿的运动装备啊。那今天呢，这一套呢叫做安德玛儿童系列速干 T 恤，然后呢搭配透气的跑鞋，让孩子尽情撒欢的同时呢，身上也能够时刻保持干爽。而且呢，今天这个价格呢，就是比官旗啊要便宜很多哟。短袖呢旗舰店价格是159啊，今天的秒杀价呢只要69元，跑鞋呢官旗售价是249啊，咱们商城呢也是只要159啊，所以呢各位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啊，就来先薅一波福利吧。那短袖呢，这个安德玛本身是做运动装备的大品牌，品质是不用担心的哈。那么这个是用速干面料来做的 T 恤啊，那么就会加大这种蒸发的面积哈，然后呢孩子出了汗之后呢，衣服不会粘在身上，风一吹呢干得特别快哈。那么父母亲也不用担心孩子呢这一冷一热的受凉哈。一共呢是有蓝白黑三个颜色，男孩女孩穿都是很精神的，尺码呢是覆盖了130至170，关键呢是旗舰店要159啊，咱们今天呢秒杀只要69元，给孩子多买两个颜色换着穿也不心疼啊。还可以

层。那么这款鞋底呢是伊娃的这个花纹底啊，回弹和防滑都特别好，孩子跑跳打闹不容易打滑。重点呢是鞋子很轻，品牌官方数据显示啊，单只36码鞋的重量也就相当于是3.2颗的鸡蛋，穿上呢几乎感觉不到重量，跑起来呢也没有什么负担啊。而且呢今天到手只要159，比官旗呢是要便宜近100块钱的。给孩子挑选运动装备，不就是图个舒服、安全、耐穿吗？安德玛这两件啊，加起来也就是200出头，能够让孩子整个夏天啊都很凉快、自在的运动。官旗618，凑单也没这个价。那趁着现在呢，码数呢还挺全的，喜欢的颜色也都还在啊，抓紧给孩子选一套吧。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且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您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啊，记得是订购这两个字，就可以下单去选购了。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3:30，
2: 0:86。
3: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2: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3: 世界纪录。
2: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3: 中国抗击疫情
2: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3: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2: 10年，
3: 中国向
2: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3: 全面胜利。
2: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4: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5: 苏炳添亚洲冠军。
4: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6: 3、2、1，茄子。
7: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8: 每个人的 BGM 都自带回头率，音乐一响就登场，不 ，BGM 无处不在。光影在歌唱，欢迎音乐妄想。

光影在歌唱，感谢你的收听，我是杨洋。光影在歌唱呢，今天这份歌单来自于一份经典的歌曲排单。怎么说呢？有一些影片它还没有上，但是呢，来自影片当中的歌曲就已经先火了。今天我们先来听这首歌《宠爱》。爱呢，真是一件让人觉得幸福的事情。

这首歌曲《宠爱》呢，就是来自于影片当中的各位主演来共同献唱的。因为《宠爱》这部影片呢，有六个单元故事来组成。我们先听到这一版本的歌曲呢，是来自于某个短视频，才知道啊、哦，原来有这么一部贺岁影片，除了说人和人之间的真情，还说了人和小动物之间的真情。众所周知啊，《宠爱》这首歌呢，是 TFBOYS 他们演唱的一首，一上线的时候也是深受听众和观众粉丝们的喜爱跟传唱，可以说是火遍了2016年。而现在我们说的这部《宠爱》呢，是著名的导演徐峥监制，杨紫执导。《宠爱》这部电影呢，六段温暖的故事，快乐的事情想跟你分享，难过的时候想给你肩膀，正是像歌曲当中所唱的那样，每一段故事，每一位主演都是为了爱一一开麦，甜蜜的演绎了这一首《宠爱》，非常的好听。那接下来这首歌曲也是非常可爱的，看过影片《情圣》的观众呢，被车库当中那一段克拉拉的红裙摆给吸引了，或者说也被这首 BGM 给洗脑了。其中的演唱《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啊，是一首由阿肆作词谱曲，韦伟编曲的歌曲。它最早呢是来自于中国梦之声的一个比赛的舞台，不过在电影当中我们听到的是改编版，由程思佳所演唱《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

0: 朋友们，春夏潮搭大牌 T 恤来了。今天上新的是 MLB 生肖马年限定款，百分百重磅纯棉面料，软糯亲肤不扎肉，吸汗透气不缩水。经典胸口小标搭配 NY 标骏马大印花，潮酷街头风拉满。另外，该款设计是宽松落肩版，男女同款，甜酷百搭。最最重要的是很显瘦，170斤内轻松驾驭。官方旗舰店正常售价要418元，今天电台福利价只要139元，而且我们还有 MLB 棒球帽，只要99元，放心购入。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就可以薅大牌福利了。
1: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终于转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4%。下雨天开车请慢行，避免车辆打滑。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3: 如果你想去罗马，有一个原因，一定是看过太多关于罗马的电影。台阶上的冰激凌，喷泉前的许愿硬币，广场上飞驰而过的摩托车。从半个世纪前的罗马假日，到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绝美之城》，罗马仿佛是一个可以被永远书写下去的城市。这里是光影在歌唱。
4: 台词小记，影片《春娇与志明》。有些事不用一晚上做完，我们又不赶时间。

感谢你继续回到光影在歌唱。今天我们的主题，电影未上歌先红，都有哪些经典金曲，我们慢慢的来放给你听。今天来听的是贺岁片，这些歌曲呢

多都是出现在贺岁档的影片里。那要说到贺岁档电影，总是绕不开几个经典导演的名字，比如说周星驰。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的这一首歌曲的是 Bonnie M 在1976年的时候演唱的一首歌，曾经作为《长江七号》的片尾曲出现。80年代的 disco 金曲，应该说是刻在记忆上吧。我们来听 Sunny。

要说到美人鱼的话，它的宣传曲可以说是非常的吸引人，因为终于看到星爷和莫蔚的名字可以连在一起。这首歌《世间始终你好》由郑少秋和莫文蔚来演唱。电影《美人鱼》呢，像是一场童话，而导演周星驰说，整部影片想说的就是这句话：世间始终你好。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十四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3: 毛泽东28岁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为建党领袖之一。
4: 提前起。
3: 周恩来29岁组织领导南昌起义。
5: 八一起义胜利。
6: 准备的怎么样了？
7: 准备好了。
3: 邓小平25岁组织发动百色起义。
8: 我叫张方圆，今年22岁，是京沪高铁复兴号上的一名乘务员。
9: 我叫陈启亮，今年27岁，是科大讯飞研究院的一名研究人员。我所在的团队正致力于在人工智能和智能语音领域的不断突破。
10: 我叫韩先云，是一名90后大学生村官，正在为美好乡村建设和实现精准扶贫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3: 共和国缔造者们的20岁，点亮了民族的希望。今天，20岁的年轻人们，正以青春之名，续写强国之梦。
1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即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1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恒利康乐路从骏马东路到东园大道，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后古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东深二路从林东路到东深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3: 如果你想去西雅图，有一个原因一定是看过太多关于西雅图的电影。繁忙的派克市场，天空塔撑起的夜晚，男主人公居住的船屋，还有不爱撑伞的西雅图人。从西雅图夜未眠到晚秋，这座孕育了科技巨破的城市，因为光影的璀璨而蒙上了柔软的气息。光影请留步，这里是光影在歌唱。

0: 台词小记，影片《公主日记》。勇气不是逃避恐惧，而是判断。有一些事情会比恐惧更加重要。
1: 今天光影在歌唱主题，电影为上歌先红，来听一听贺

这一篇所有的歌曲都是来自于经典曲目，所有的歌曲呢也都是来自于贺岁电影。接下来呀，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呢，冲进贺岁档的实力导演陈思诚，这些年一直都非常的努力，不光是冲击，同时还具有票房的冲击力和竞争力，实在厉害。他和他的《唐探》系列呢，每年都会和观众见面。那《唐探二》呢，是捧红了三首歌，比如说Taylor Swift 比如说《南征北战》等等哈。那早在《唐探二》上映之前呢，片方呢就推出了群星改编版的《粉红色的回忆拜年歌》，其中呢，王宝强、刘昊然、肖央、张子枫、潘粤明、小沈阳等等，不但大展歌喉，还玩了一段手舞，可以说是圈粉无数吧。笑料和音乐就这么猝不及防地出现了。我们来听《粉红色的回忆》，来自《唐人街探案》。

接下来说到这一位冲击贺岁档的导演呢，他的名字叫做徐峥，大概我们都忘了啊。早在2007年的时候呢，有一部电影叫做《命运呼叫转移》，在影片当中，他就出演了一个囧事儿不断的男主角。呼叫系列影片呢，其实在《命运呼叫转移》之前更早的还有一部叫《爱情呼叫转移》。

0: 我死皮赖脸的待在电影圈，当时机来了就迎上去。
1: 我要让这部电影重重的击碎人心，他们得花上2个月才能痊愈。
2: 拍推手时第一次感觉到拍电影是我生活的一部分，以后我就这样过日子了。
3: 这是李安，后来拍摄比利林恩的中场战士，没有大明星要求素颜出镜，允许演员有口音，用120帧 14K 3D 影像把一个反战的感人故事条理的出神入化。这位奥斯卡级的电影大师开启的是一场光影革命。
2: 李安说，我太好奇，我不想等待。这里是光影在歌唱。

台词小记，影片恋恋笔记本。一生至少有一次，为了某个人而忘了自己。不求同行，不求拥有，甚至不求你爱我，只求在最美的年华遇见你。

0: always wanted to tell you I love you and I miss you.
1: 欢迎你的收听，今天我们来听那些电影位上歌先红的曲目，他们都是来自于贺岁档的影片当中。那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曲 You Belong to Me 来自 Bob Dylan，你会觉得很耳熟，尤其是看过冯小刚影片《只有云知道》的观众。其实杨坤的那首《云之路》啊，就是翻唱自这首经典金曲《You Belong to Me》。当然，我们听的更多的是来自 Bob Dylan 的演唱，但其实更早的演唱呢，会要追溯到1952年，叫做 Sue Thompson 啊，这个人呢演唱了这首《You Belong to Me》。歌曲呢，当年是以爱人在二战当中在海外服役的一个美国女人的角度来创作了这首歌曲，相知相守，难分难离之情，也正是诠释了影片《只有云知道》当中的这份真情。今天播给你听最后这首歌曲，我想不到呢，它的推广曲用了一首小网红歌曲，对，2020年让我们乘风破浪。歌曲是来自于《紧急救援》当中的主演，像彭于晏呢、辛芷蕾啊、蓝盈莹啊，他们一起来献唱的《狂浪》。
2: 兄弟们，准备好了吗？我们一起迎难而上，劈波斩浪。

心情激昂的一首《狂浪》，来自于《紧急救援》。想当年彭于晏可是正儿八经发过唱片、发过音乐专辑的，原来他也是一个有着音乐梦想的大男孩。这一次呢，终于是献唱了贺岁档影片的这个推广曲《狂浪》啊！感谢你收听今天《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

头好戏，我想起你迷住了漂亮女星，长得多美，持续你一双眼睛，望着便会飞，飞八小时，我找到你，太美了，我活在这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为什么要去丛林？为了热浪暴雨，广阔大地。为什么要看电影？为了光影之旅，圆梦奇迹。传世经典，恢弘巨制，大奖得主，票房骄子。
3: 你怎么在这儿啊？
4: 怎么会是你？
5: 在星月岛上住着一对。
2: 观影雷达已开启，无数电影传奇，尽享光影魅力。
6: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杀手和保镖的形象都是严肃冷酷、沉默寡言的。但如果他们变成了话痨，又会是怎样的一幅景象呢？如果话痨保镖要保护的人是一个话痨杀手，两个人的生活会不会像是在说相声呢？2017年9月22号上映的美国影片《王牌保镖》讲述的就是这样的故事。在这部影片当中，瑞安·雷诺兹扮演了话痨保镖，被他护送的话痨杀手由塞缪尔·杰克逊扮演。这两个人在戏中又擦出了怎样的火花呢？影片的幕后又有哪些有趣的故事呢？我是殷超，今天我们在黄金强档单元一起来分享的是美国动作犯罪喜剧影片《王牌保镖》。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分享这部有趣精彩的影片。杜霍维奇是东欧某国的总统，他是一个冷酷无情的独裁者，曾经犯下屠杀平民等反人类罪行，但是他没能逃过法律的审判，国际刑事法庭逮捕了他，并在荷兰的海牙对他进行审判。尽管很多受害者出庭作证，但杜霍维奇的律师表示，这些证词都是政敌散布的谎言。不过职业杀手金凯德却掌握着关键证据，此时他正被国际刑警关押在曼彻斯特。国际刑警方面向他提出条件，如果他肯出庭作证，就会释放他的妻子索尼亚。为了让妻子重获自由，金凯德答应了请求。然而国际刑警护卫队在押送他的时候遭到杜霍维奇派出的雇佣兵袭击，整支护卫队只有女刑警艾米莉亚幸存下来。她带着重伤的金凯德来到安全屋避难，因为金凯德的押送路线是绝对保密的，所以艾米莉亚怀疑国际刑警组织中出了内鬼。为了让金凯德能够顺利抵达海牙，她只好给前男友迈克尔打去了电话。此时迈克尔正在车行中洗车。
7: 嘿，你好艾米莉亚。
8: 我发个地址给你在考文垂，我需要你马上赶过来，顺便带三个单位的 O 型阴性去。
7: 我最近很好啊，谢谢。你好吗？
8: 我现在没工夫谈这个迈克尔，我有个任务需要你帮我。
7: 啊，得了吧。
8: 我是认真的，我没工夫跟你闹着玩，有个任务需要你帮我完成。
7: 我可不会再让这个人记得逞了。
8: 我再说得清楚点，这事已经让我够心烦的了，可是我现在没得选择。
7: 我想我还有得选。
4: 够迈克尔，没得选。
8: 还有你一直想拿回的3A 精英评级，我敢保证你永远也拿不回来。
7: 你这是在威胁我吗？没说你说他呢，你这是威胁，你不该威胁我，逼我听你的。
8: 那就走着瞧，3小时路程给你2.5小时。
7: 好吧好吧，咱们到时候见，我的老天。
6: 迈克尔本来是一个私人保镖，无论是名声还是实力都是顶级的。但是2年前他在保护军火商黑泽的时候发生了意外，黑泽准备回国，登上飞机后被人狙击，而杀手始终没有找到。这事儿让迈克尔的名声一落千丈，因为当时和他交往的艾米莉亚知道他的一切行踪，所以他怀疑黑泽的行踪是艾米莉亚透露出去的。这件事情导致两个人最后还分了手。不过这一次他接到艾米莉亚的电话之后，还是答应帮助他。把车子洗完之后，他立刻来到了安全屋。
7: 找我干什么，艾米莉？
8: 高价请你当护卫。
7: 哦，高价？哦，我现在不干高价护卫的活了。这段时间我得跟那帮中层律师打交道，知道为什么吗？
8: 真的吗，麦克？
7: 就是因为你，你利用我在国际刑警里钻营，又要故技重施。哦，你快升职了，对吗？
8: 你是不是有点不顺心就怪在我头上？
7: 哦，不不不不，这可不是不顺心，不是不顺心，不过是死了个军火商而已。
8: 那案子关我什么事？
7: 什么叫不关你的事？你知道一个3A 级安保人员护送客户失败了会怎么样吗？3A 级啊，本来我是这个级别，对吧？ 那个时候我什么都跟你说了，因为我们在热恋，我居然告诉你客户叫什么，透露客户姓名这事儿，整个职业生涯我就这么一次，我是相信你。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现在落到这个级别，跟那死人一个级别。
8: 真对不起，迈克尔，没想到你这么坎坷。就因为我根本没有做过的事，你不肯原谅我。
7: 护送，
8: 护送目标在那儿
7: 啊。
3: 是送血的来了，
7: 活见鬼了，混蛋！
6: 金凯德听到门外有谈话声，就打开了门。没想到见到迈克尔之后，两个人立刻扭打起来。原来他们俩是死对头，在这之前有过很多次交手，但因为金凯德受了重伤，所以没打几下他就昏倒了。
7: 你知道他是杀人犯，现在反倒要救他。
8: 他是证人。
7: 真的吗？
8: 嗯，
7: 都27次了，是28次。这个该死的，
8: 杜克维奇要是无罪释放，下周他就会重新执政，我不能让他得逞。
7: 那好，你带他去海牙不就完了？
8: 我办不到，国际刑警组织有内奸，我已经损失了12名优秀的精英。
7: 优秀？这只是你的看法，还行，这个词儿比较恰当。
8: 还是直说吧，我去保护他，内奸就会通风报信。
7: 啊，不不不，你给我什么好处？
8: 职业生涯。
7: 怎么说？
8: 宝贵的职业生涯，你帮我搞定这件事情，我就帮你恢复原来的精英级别。
7: 你没有那个权利，
8: 但是我有人脉，我能给你你想要的东西。
7: 我凭什么相信你？
8: 凭什么？就凭我从来没有骗过你。你干什么事都是一塌糊涂，可你确实擅长保住别人的性命，别让他死，我求你，你的梦想一定会实现。还有个安慰奖，我们不用再联系了。
7: 很好。
8: 好什么好？
7: 对我们两个人都好，是不是？
8: 真丢脸。
6: 迈克尔最终答应了护送金凯德的任务，不过两个人却互相看不顺眼。多活维奇派出的雇佣兵查到了他们的行踪，并一路追杀他们，但是这些人在职业杀手和职业保镖面前总是显得不堪一击。两个人合力击退了几股跟踪自己的敌人之后，渐渐地打开了话匣子，得知迈克尔如今已经不再是那个名声远扬的大保镖之后，金凯德忍不住调侃了起来。
9: 见鬼了，你说的肯定是我曾经是，意思就是说我曾经是个3叉精英，开着路虎到处跑，可我现在居然开这种破车跑路。
7: 系好安全带。
9: 你是怎么了？黔驴技穷了吗？注意力不集中？还是因为粗心，客户让人干掉
7: 了？我从来不粗心。
9: 那为什么我是变成了我曾是？
7: 其实我确实不知道，不过一个所谓的顶尖精英杀手怎么会输给了国际刑警？
9: 因为爱情就这么简单。是这样，有个活我是在日内瓦做的，他洗了不该洗的钱，当时我接到电话。
7: 有事吧？
9: 我妻子出了车祸，受了重伤。
7: 什么？
9: 我赶紧回到墨西哥城直奔医院，等进了索尼亚的病房，发现20多个警察在等我。啊哈、啊

0: 为情所困，英雄难过美人关。就像裸三儿探员能牵着你的鼻子从这儿到这儿，又到这儿。
1: 好啊，既是杀手又是偷听狂。
0: 你发牢骚那么大动静，我隔着墙都听见了。
1: 我跟艾米莉亚的事不用你管。
0: 是不是因为你那张破嘴总喜欢没完没了的唠叨那堆什么服务宗旨，所以他才把你给甩了？
1: 他没甩我。
0: 哦，你没为客户挡过子弹吧？
1: 没有。
0: 从来不需要。我问的是你愿意挡吗？你看，如果我付了3A级安保的钱，那就应该享受这全套服务。你懂我的意思吗？我付你钱，不就是为了让你帮我去挡枪子吗？
2: 事先做好万全的准备。
0: 不来，
2: 你继续。你不可能做更万事不会发生意外。
1: 我们过的是刀口舔血的日子，知道吗？即使只有一张创可贴疗伤，也要继续前进。
2: 听着可真有哲理。你有没有试着写点东西，比如打油诗什么的？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好香呀！
1: 谁把灯关了？
2: 熊二，宿舍不能使用大功率电器，
0: 乱接电线也很危险。
1: 俺错了呀，啥味道？
3: 那就倒了，着火了！
2: 大家快跑！
3: 我的洗衣机
0: 不能过去，先逃出去要紧。
3: 有电梯，
0: 别坐电梯，走安全通道。
2: 喂，消防员叔叔，狗熊岭学校502宿舍起火，是床被着火。没有人被困，
0: 别怕，俺们一起等消防员叔叔过来。
4: 谢谢啦，安全无小事，跟俺们一起学习消防安全知识和火场逃生技能吧。
5: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两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6: 观影雷达已开启，无数电影传奇继续为您呈现。
7: 尽管两个人总是吵架，但遇到敌人的时候却总是能够共进退。慢慢的，他们相互有了了解，得知金凯德并非滥杀无辜，而是只杀那些做过坏事的歹徒之后，迈克尔对他有了新的看法。
8: 当你用道德标准来衡量我是什么人的时候，记住，你衡量的绝对是个好人。
9: 像你这样的好人怎么会跟杜和我一起扯上关系？
8: 当时我并不十分了解他，
9: 这借口找得轻松。
8: 难道你对客户的底都一清二楚？
9: 没有，客户的生死不是由我来决定的。
7: 抵达荷兰之后，他们并没有急着赶往海牙，而是先在迈克尔的安全屋进行休整，因为他们知道越靠近法庭敌人就会越多。但让迈克尔没想到的是，金凯德竟然趁着休息高调地走上街头，跑到索尼亚的监狱附近给他送了朵花。好在迈克尔发现的及时，一路跟着他，并且替他干掉了不少尾随的雇佣兵。回到安全屋后，迈克尔冲他发了脾气，但是金凯德却和迈克尔聊起了爱情。
10: 说说吧，就从你跟罗塞尔探员在你家照相的那天说起。要是你想哄他开心，你会怎么做呢？
9: 什么都行，我爱他，信任他，可他却出卖了我。
10: 哼，
9: 都结案了。
10: 哦，这么绝情。也许我是说，也许这事你应该对他高抬贵手。我这么跟你说吧，说实话，全世界有几个女孩受得了你？
9: 真理智，谢谢。
10: 我的意思是没有女孩受得了你这一套，要是她连这个都受得了，这姑娘肯定与众不同。
9: 她很特别，今天我跟她说我原谅她了。
10: 真的吗？那么结果怎么样？
9: 很难说。
10: 要知道女人其实并不喜欢让人原谅，不然他们会以为自己真的做错了什么。

0: 黑泽的事我应该忘掉，什么？一个叫黑泽重史的，是我的客户，因为艾米莉亚泄密被杀了。可笑吗？
1: 这事儿跟个与艾米莉亚无关，黑泽重史是我干掉的。
0: 我当时在机场瞄准的是另一个目标，看到他纯属意外，碰上我算他倒了八辈子血霉。 因为这个腐败小子，我的佣金翻了倍，简直就是最最惊艳的一枪。在我的整个杀手生涯里都没这么爽过，足足有300米开外，砰！我还以为你早知道是我杀了那个人呢。哦，该死！你什么意思？布莱斯，
2: 我们完了。 迈克尔愤怒地给了金凯德一拳，然后离开了安全屋。但是冷静下来之后，他还是选择护送金凯德。经历了重重危险，击退了一波又一波雇佣兵之后，迈克尔终于带着金凯德站到了法庭上。你能否发誓，
0: 你所说的一切全部都是事实？我发誓。
3: 你的名字叫达瑞斯·金凯德吗？不。
2: 我的真名叫达瑞斯·埃文斯，我6岁的时候父母就离异了，我的母亲改嫁给了一个吝啬鬼，名字叫罗杰·金凯德。他觉得我随继父的姓，那男人就不会再打他，但事与愿违。可我的姓保留了。我的生父名叫莫里斯·埃文斯，是位牧师，几年后在教堂里被谋杀了。
3: 啊，很抱歉，我
2: 不要紧，面面俱到是不现实的。金凯德先生，你是否曾受雇于？
0: 弗拉基米尔·杜霍维奇，哼，没有。你是否见过杜霍维奇？见过，在2012年的4月17日，他邀请我去他的官邸。
2: 控方证物17D，官邸监控录像。
0: 他当时是否提出要雇佣你？
3: 是的，他说了，
0: 他想让我帮他除掉他在英国流亡的政治对手，但是我拒绝了。
2: 为什么？
0: 我在场的时候，他命令下属对布拉斯克郊外的一个村庄实施了屠杀。我对滥杀无辜不感兴趣。你有证据证明这一切吗？有，我上传到了
2: FTP
0: 网站，搜索 Lemon 257，只需下载就行。
2: 证物 18D，
0: 我们已经确认了证物，可是需要输入密码。哦，不好意思，我才不会相信国际刑警。
4: 文件打开之后，多霍维奇率军屠杀平民的照片立刻呈现出来。尊敬的法官，为了节省我们所有人的时间，请允许我再次说几句。
5: 立即启动，没有错失。
4: 这几个月以来，我一直坐在这张椅子上，对这场荒唐的闹剧昏昏欲睡。失陪一下。 我出色的律师本以为法庭可以正式宣布我无罪，现在看来已经不可能了。多亏了你，达瑞斯。那么，这场闹剧就让我来结束吧。控方提出的指控完全属实。
0: 虽然杜霍维奇认了罪，但是他并不想认输。他让手下执行了应急措施，在法庭外引爆了大量的炸弹。 并在法庭内引起枪击混乱，在逃跑之前，他为了消灭证人，想要开枪打死金凯德。好在迈克尔及时出手推开了他，替他中了一枪。愤怒的金凯德对于杜霍维奇穷追不舍，最终在楼顶成功阻止了他搭乘直升机逃走。金凯德一脚把杜霍维奇从楼顶踹了下去，当场死亡。正在疏散的民众看到这一幕之后，
6: 欢呼雀跃，而金凯德却回到法庭来照看受伤的迈克尔。这时，艾米莉亚刚刚离开迈克尔身边，迈克尔发现他对自己的感觉明显变了，并且意识到这可能是金凯德搞的鬼。
7: 你干了什么？
8: 好吧，你不是跳车了吗？我替你跟他表白了。
9: 我才没跳车，我是穿过风挡飞出去的。
6: 说法不同，
8: 说法不同，
6: 没错，就是同一件事换一种说法。
10: 我知道，换个说法的意思，我只是没想请你当我的爱情顾问。
6: 哦，是吗？我出现之前，你的爱情是。

0: 活过得有多惨。
1: 他马上就回来了，你还不跑，再不跑就没机会了。
0: 索尼娅获释前，我会按规矩服刑，然后去忙自己的事。
1: 你真以为会那么容易？
0: 拜托蠢货，要知道我还会回去干老本行的，就像那次透过飞机玻璃一枪打穿黑泽的脑袋一样。
1: 说够了，说够了，
0: 给我学学你当时是什么表情。
1: 别再提了，
0: 我知道你最不喜欢我开你一枪。
1: 好吧，我那时就等着你一枪打爆他的脑袋呢。
0: 你是不是窘透了？就像哦，
1: 你们谁的手铐了？
2: 这周，金凯德按照自己的计划进入了监狱。等到妻子被释放之后，他又立刻成功越狱。夫妻俩人回到最初相遇的地方，过起了温馨的生活。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清理，也曾漫无目的。
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2: 15点整，
3: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4: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5: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4: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5: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6: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我是主持人红酒。今天我们为大家请到了全民十佳阅读推广人、北发集团阅读推广人、幽默书店主理人蒋老师，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第一性原理。蒋老师你好。
7: 哎，红酒兄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6: 第一性原理21堂科学通识课。
7: 嗯，
6: 我看评论啊，很多人说看完这本书茅塞顿开，就觉得这个从科研的角度也好，或者从这个事业的角度也好啊，就是商业的角度也好，都是有一定借鉴意义的。
7: 但是你知道我翻这书的时候我是什么感觉吗？我是跟刚才老兄说的不一样。特像什么呢？我十几岁、20多岁，甚至到30来岁的时候，30出头的时候，我特别喜欢读科幻小说。
6: 就是
7: 觉得那个东西可以激发自己的想象力。等随着自己的岁数越来越大，然后和这个社会生活、事业、工作，联系的越发密切的时候，就发现什么呢？实际上在离自己身边非常近的这些事物里头，这种近乎于科幻的想象力，其实它的帮助并不是那么大。很多时候就什么，就像人说的，说你可能你迈出一步去，你比别人超前一步，可能你就是劣势了。但是你超前半步啊，可能是恰到好处，
6: 你可能就成所谓成功。
7: 对，是这样。所以就是有这个感觉，这是第一。第二个就是什么呢？科幻的东西很多时候它就涉及到这种宇宙啊，然后天体呀、星系呀，然后你就会
6: 学数学。
7: 对，然后就会觉得自己极其渺小。当然极其渺小的这个它会导致人什么呢？首先第一个，人会有一颗这种敬畏自然之心。
6: 哎呦，别说宇宙了，你就去趟咱们国家的西藏
7: 啊。对对对，
6: 你这敬畏之心马上就起来了。
7: 没错没错，
6: 是吧？你看到纳木错、你看到这羊卓雍措，你看到那些山之后，你会发现我们太渺小了。
7: 就是
6: 吧，
7: 就是。所以后来就距离物理这个东西啊
6: 越来越远，
7: 尤其距离对距离越来越远了。
6: 其实我觉得是这样，就是你看这些科学家呀，我们有的时候很难去理解，就是他们所研究的东西太尖端，
7: 是
6: 太超前了。
7: 嗯，
6: 但你说马斯克，你是不是可以理解他？
7: 嗯，
6: 乔布斯，你是不是可以理解他？从某种角度上来讲呢，他们做的是应用。
7: 哎，
6: 他们本质上他不是科学家，尽管他们脑子也很好使，
7: 是
6: 吧？也都是优等生，曾经呢可能也学过物理、学过这种数学等等等等，但是呢，他们其实本质上是一个工程师，
7: 哎，
6: 设计师，
7: 是
6: 或者营销大师，
7: 对。
6: 但是为什么他能够这样呢？就是他能把它运用到改变人们生活的过程当中。刚才您提到的这个理论的东西为什么觉得远，就是因为它确实离我们的生活确实是远。但你说制造一个手机，是吧？远吗？哎，不远。你弄一个那个电动车， 也不远。
7: 这制造的手机和电动车离我们确实不远，但是呢，制造这个过程离我还是蛮远的，
6: 还是挺远的。对，所以呢，就是我觉得让大家对第一性原理重新感兴趣，也是很多这些所谓的成功者吧。
7: 对，
6: 就是这些企业家也好啊，科学家也好，他们说，哎，我就一直在运用第一性原理。
7: 嗯，
6: 所以呢，作为我们普通百姓来讲，也想了解了解。
7: 其实那个第一性原理，我觉得如果按刚才这个红九兄说的马斯克他们的这种想法思路的话，其实我觉得可能更接近什么呢？不是说更接近，就是说它不是一个理论，但是它的方式方法没准更接近所谓我们现在说的底层逻辑。
6: 底层逻辑，
7: 哎，对，它是一个所谓规律性的东西。它真正第一性原理其实没有我们身边琐碎的东西，它全是这种大的，包括黑洞啊，包括星云等等，全是这种宇宙的这种东西。当然，包括力啊什么的，这个啊，
6: 确实非常的神秘哈。但是呢，我们回过头来还是聚焦这样的一本书。那接下来呢，我来说一说另外一个词儿，叫做全球变暖。
7: 貌似离我们就比较近了。
6: 哎，
7: 从暖到冷，它把这时间缩短了。
6: 是。二氧化碳等分子吸收地表辐射出的热量，并将其积蓄在大气层中，地球可能很快就会变得像金星一样。
7: 哎，
6: 这句话谁说的呢？
7: 霍金。
6: 哎，史蒂芬·霍金。地球大气层中的某些气体分子能够积蓄地表散发出的热量，正是因为有了它们，地球呢才不至于被冻住，是吧？很多人说为什么地球它是吧，温度还可以啊，就是因为这样使得生命的诞生成为可能。那实际上呢，如果没有最重要的蓄热气体水蒸气，我们的地球就会变成一颗平均气温只有-18摄氏度的大冰球了。那我们周围的空气并不是一副冷面孔，而是会被太阳光加热。这一点啊，是在这个1856年由一位鲜为人知的美国科学家，他叫什么名字呢？叫尤尼斯·富特，
7: 女的科学家。
6: 哎，他发现的。这个富特本来姓牛顿，他的父亲呢，小艾萨克·牛顿，正是那位发现万有引力定律著名英国物理学家艾萨克·牛顿的远房亲戚。这怎么都让他们家发现了？这个富特呢，在一些长玻璃管中冲入氧气、氢气等不同气体，并在其中插入温度计。他将这些玻璃管放在太阳下晒，发现所有气体当中啊，水蒸气和二氧化碳，他称之为碳酸，升幅是最大的啊，就这个温度升幅最大。他由此推测呀，大气中这两种气体含量的变化，也许会导致气候变化。富特因此成为历史上第一个指出这种联系的人。
7: 我看这儿的时候我就想哈，
6: 啊，
7: 这个碳酸和碳酸饮料有没有关系？就是平时我们喝点这种或者那种碳酸饮料，会不会也导致全球变暖？
6: 咱俩这个不敢轻易妄下结论啊。爱尔兰物理学家丁达尔啊，在不知道富特的发现的情况下，于3年后独立确认了这一事实。更重要的是呢，他还将这一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富特并没有确定是来自太阳的可见光直接加热了空气，还是太阳光先加热了地表，然后地表辐射出的不可见的红外线加热了空气。丁达尔就制作了一个红外辐射源，这是一个装满

0: 开水的铜制立方体，这个历史上也称为莱斯利立方体，并以此证明了水蒸气和二氧化碳并不直接吸收太阳光，而是吸收地表辐射出的红外线。回想起来啊，空气并不是直接被太阳光加热这一事实并不奇怪，毕竟几乎所有人都知道啊，大气是透明的，它并不吸收可见光，否则我们怎么能够透过大气看到太空中的日月星辰呢？所以事情是这样的，白天来自太阳的可见光一路穿过大气层加热地表，先把这个地表给晒热乎了，然后呢，热量以红外线的形式辐射出来，被大气中的水蒸气和二氧化碳吸收。丁达尔写道啊，大气层允许太阳的热量进入，却限制热量的离开，这导致了热量积蓄在地球表面，显然这就是著名的温室效应。虽然这个名字并不恰当，在温室中啊，空气升温主要是因为玻璃屋顶阻止了空气上升对流带走热量，而不是因为存在能吸收热量的分子。你看，是这么一个道理。
1: 嗯，
0: 这里面啊，一般来说红外线容易被只含有两三个原子的简单分子吸收，因为红外线的能量与这些分子的振动相匹配，或简单来说，你可以认为水就 H2O 嘛，或者是二氧化碳 CO2 分子中的原子是由可以伸缩的弹簧连接起来的。那大气剩余 0.97% 的成分中绝大部分是什么呢？氩气占比 0.93%。 大气中含量最高的分子是氮气，就是 N2， 其占比是 78.08%， 其次是氧气，就是 O2， 占比是 20.95%。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氮气和氧气没有表现出温室气体的效应呢？为什么它们不吸热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啊，你需要一点专业知识。只有当分子中两个原子之间弹簧的伸缩会同时改变分子中正负电荷的分布啊，这个呢有一个专业术语叫做偶极矩，这种分子才会吸收红外线。幸运的是，氮气和氧气分子都不满足这一条件，否则我们的地球就会变得像什么烤炉一样炎热了，因为他们俩占比太高了哈。在过去65万年中曾出现过7次冰期，最后一次冰期结束于大约1.17万年前。人们普遍认为这几次冰期都是由于地球从太阳接受的热辐射量的变化导致的，而其根本原因是被称为米兰科维奇周期的地球轨道变化。这个富特呀和丁达尔的发现引起轰动了，他们不仅说明了像空气这种没有实体的东西它也能积蓄热量，更说明了像二氧化碳这种在大气中含量仅为0.04%的微量成分也能产生如此巨大的效应。我们不能没有二氧化碳呀，是不是？
1: 对，
0: 富特和丁达尔都指出二氧化碳与气候之间可能存在的联系，这个大家就知道了，是吧？
1: 什么光合作用？
0: 对，大家都知道了，是吧？很多人最粗浅的一个不太，就粗糙的这么一个理解吧。二氧化碳导致温室效应，是吧？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下半时段继续来聊。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5: 品一年香茶，点一寸时光，徐徐翻开一本书，倾听那深藏于心底的故事。读书俱乐部，
6: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我是主持人红酒。今天我们为大家请到了全民十佳阅读推广人、北发集团阅读推广人、幽默书店主理人蒋老师，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第一性原理。蒋老师你好。
7: 哎，红酒兄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6: 1896年，瑞典化学家斯万特·阿伦尼乌斯他指出，在冰期的末尾啊，是二氧化碳浓度的上升帮助地球重新回暖。同时他还指出，燃烧这个煤炭、石油等化学燃料啊，应该叫化石燃料吧，会产生大量的二氧化碳，从而导致温室效应。哎，这个词儿啊后来没有被沿用下去，今天我们则普遍称之为全球变暖。阿伦尼乌斯也因此成为历史上第一个提出人类活动会改变气候的科学家。现在我们知道他说的没错啊，根据夏威夷莫纳罗亚火山顶部的监测数据显示啊，二氧化碳浓度已经从1958年的0.0315%上升到2021年的0.042%，并且二氧化碳浓度的上升与全球气温上升吻合，也就是跟它那个趋势哎是一致的，这印证了阿伦尼乌斯的一个预测。那由于没有科学观测的数据啊，要了解历史上地球气候变化的情况，我们需要通过间接指标来推算气温和大气中二氧化碳的浓度。比方说啊，二氧化碳浓度可以通过树木的年轮和生物的甲壳进行推算，而气温呢，则可以通过冰芯啊，芯片的芯进行推算。因为不同温度下形成的雪存在可被测量的差异，这些证据啊，所绘制出的图景令人感到不安。与工业时代之前相比，燃烧化石燃料所产生的二氧化碳已经使全球气温上升了大约1.18摄氏度，而2016年至2020年更是成为了有记录以来最热的时期，像格陵兰还有全

0: 全球的冰川都在加速消融。我们看过那个视频吧？
1: 嗯，
0: 就是那个北极熊啊，
1: 这一小块冰了，
0: 一小块冰了啊，那就感觉都没地儿待了
1: 是
0: 啊。当然那个有点极端啊，它是一个局部的特写。但是呢，北冰洋海冰的面积和厚度在过去几十年间确实是在快速下降的。不仅如此，人类产生的二氧化碳还会被海洋吸收形成碳酸，导致海水酸化，对珊瑚等生物的生存环境造成威胁。
1: 海水也能变成碳酸饮料、啊
0: 哎、呵，专家，您这看来喜欢喝碳酸饮料。目前呢，世界各国正在努力将相比工业时代前的气温上升水平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这需要在2050年前减少80%的二氧化碳排放，这是一个十分艰巨的任务。尽管如此啊，我们必须找到一种替代燃料化石的这种产生水蒸气推动，是吧？气轮机运动的这种发电的方法，是吧？可能选项包括这个光伏板呀、
1: 风能什么、
0: 风能啊、太阳能啊，是吧？这些海浪发电等等等等。然而呢，并不只有燃烧化石燃料产生的二氧化碳会导致全球变暖，用石灰岩生产水泥的过程也是二氧化碳排放的一种来源。此外呢，像甲烷呢、一氧化氮等其他温室气体的浓度也在上升。一氧化氮的排放主要来自于汽车尾气，而甲烷的排放则主要来自农场中那种饲料的那种牲畜的代谢活动。令人担忧的是啊，我们可能早晚会迎来某一个拐点。此时，正反馈循环让问题进一步恶化。比方说啊，海冰减少，会让反射回宇宙空间的太阳光减少，从而加速全球变暖。随着永久冻土的融化，土壤会释放出固定在其中的甲烷，它比二氧化碳的温室效应更显著，从而进一步加速全球变暖。更讽刺的是，尽管人类造成的温室效应正在威胁人类文明自身的存续，但正如之前所说，温室效应其实是在过去40亿年间维持地球宜居环境的功臣。不要提到温室效应就觉得它是坏的，它可是功臣啊。自然界甚至存在一种调控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的机制，它能确保地球不会因为二氧化碳浓度过高而过热，也不会因为二氧化碳浓度过低而过冷。二氧化碳会与岩石和水发生反应，生成碳酸，形成石灰岩以及其他碳酸盐。当板块构造相互挤压的时候，这些含有二氧化碳的岩石就会沉入地球内部，通过火山等方式啊，火山活动啊，注入大气的二氧化碳越多，这种碳循环就会以更快的速度将二氧化碳埋入地下。大自然呢，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来调节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维持全球气温的稳定。不幸的是啊，碳循环只能在长期尺度上发挥作用，并不足以在短期内去除人类以空前速率向大气排放的二氧化碳。其实这个地球啊，它这个还是长期啊，它是能够自洽的。但是呢，有个问题啊，在极端环境，人类是活不了的
1: 啊，对
0: 对吧？但是地球是活着的，是这个概念吧？
1: 在读这段时候，我就在想，其实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太阳系，其实它是算在银河系里中的一个小星系嘛，对吧？
0: 对
1: 啊，然后等于其实银河系它还不一定在绕着某个更大的星系在运动，
0: 嗯，
1: 所以现在我们感觉地球好像一直跟太阳就是这个相对位置关系，
0: 嗯，
1: 但实际上我们的位置在宇宙间一直在动，
0: 对，
1: 地球就像一个这个宇宙飞船，我们就在这个宇宙飞船上，每一天每一刻其实都航向在这个未知的这个空间里头，
0: 那可能，
1: 哎，那也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到某一个地方了，我们感觉我们和太阳的关系和月亮的关系没变，但实际上我们到了一个新的空间里，那个新的空间它的温度就很低，
0: 嗯
1: 啊，那个时候，比如像说有这个小什么冰期来临嘛，是吧？冰河期来临什么的，那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就可以通过， 调整这个二氧化碳的浓度，然后让地球变暖，然后把这个冰河期给它抵消。
0: 哎，对，
1: 哎，我觉得可能是不是就是，其实就是。

0: 过程。短期内由于人类的活动呢，它会把它给破坏了。那为什么我们现在我们国家在大力的推行这个新能源车，然后再推行这个风能、光伏、电能，对吧？我们不也是在保护环境吗？
1: 对，
0: 保护地球吗？
1: 是的，
0: 我们为这个世界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
1: 对，
0: 甚至就是说以其他的一些代价啊，我们其实付出了很大代价的。
1: 对，
0: 就
1: 尤其经济发展上的，
0: 经济发展甚至有一些可能对环境破坏很大，但是呢短期内能挣钱的我们可能不要，我们要长期高质量的发展。
1: 是
0: 对吧？
1: 对对对对，
0: 所以这个就是什么呢，是一个动态平衡。
1: 嗯，
0: 也许有一天可能我们会反向调节。
1: 对，
0: 比方过个几十万年，举个例子啊。
1: 没错，
0: 就像你看啊，他说碳循环本身在历史上也曾发现过异常，分别在22亿年前、7.46亿年前和6.35亿年前，这三次碳循环异常都表现为二氧化碳浓度过低。哎，反过来了，导致地球完全被厚厚的冰层覆盖，直到什么呢？若干年后，火山的活动喷出足够的二氧化碳，融化了冰层，才为雪球地球那个时代画上了一个句号。哎呀，所以就是看这个书，我觉得有时候还挺开阔眼界。
1: 当然，
0: 他说将地球与其最近的邻居啊金星相比较，更能体现出板块构造和碳循环的重要性。说这个金星和地球大小差不多，早期的金星上可能也有过海洋和河流，然而呢，由于金星与太阳的距离比地球近30%，这使得金星中的海洋蒸发大量水蒸气进入大气层，导致热量积聚，让气温啊进一步升高，形成了一种危险的正反馈循环。在这个大气层顶部，水分子在太阳紫外线辐射的作用下被分解成氢原子和氧原子，就散逸到宇宙空间中。不仅如此啊，气温的升高还导致二氧化碳从岩石中析出。现在金星大气层中二氧化碳浓度高达多少？96%。
1: 好家伙，
0: 也就是它的表面温度超过了金属铅的熔点。其表面大气压强相当于地球上大约1000米深的海底的大气压强。你说那生物能存在吗？
1: 这是说白了就是咱们起码这个关于这个水汽和温度的这个怎么说，和这温度的这个关系，你就可以想一想你在一个桑拿房里头。
0: 那不止桑拿房了，那都得冒烟了，那都得
1: 是。
0: 好，那今天呢我们时间关系啊，只能为大家简单的先说其中的这么两个章节，也就是两个章节。
1: 其实我们给大家伙儿准备的还蛮多的。
0: 对，
1: 你比如说，除了这个全球变暖之外，我们还给大家准备的什么呢？比如演化，这个演化就不单纯说是人类的演化，因为它人类演化是单独的一章。
0: 对，
1: 它这演化就包括其实从这个地球啊到地球上的各种生物啊，还包括脑。人的大脑的那个脑啊，就是这些其实都算是第一性里头的这个21堂科学通识课中的一课啊。有机会吧，有机会我们再给大家来介绍。
0: 好，那今天我们的读书俱乐部就进行到这里，感谢启航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5:30。
2: 来了来了。
3: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2: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4: 我
3: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是是，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5: 是你妈说的。
2: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6: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3: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2: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3: 对呀，
5: 对对，
7: 遵规守法才安全。
8: 听摇滚，

0: 见了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我们都有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的时候啊，就瘦了不好看，对吧？钱不重要，我觉得先瘦下来你再说瘦不好看，对吧？先赚到钱再说钱不重要，先去谈个恋爱你再说我真的找不到对象，对吧？评价一个事物的好坏，前提是你得拥有它，甚至超越它才可以。还有一个呢，就是健身。很多人都觉得健身很难坚持下来，其实健身这个东西呢，就你只要开了个头，你就会发现，如果你没有去健身的话，你就感到特别的自责。如果你决定去健身了，你就会很难受啊，从此以后就感觉到不快乐。你们是怎么想的呢？我去健身房就是为了洗个澡。

就是我发现大家就是夏天还没有到的时候都会觉得啊，夏天真好啊，可以跟朋友去看海，在热浪退去后的黄昏走街串巷啊，可以去爬山，天气好的时候还可以去游泳，下班的时候买个西瓜跟喜欢的人一起吃，吹着空调啊，完美。但是当夏天真正来的时候，我只要吹空调啊，谁爱出门谁出门，不要叫我，我不去啊，还是手机好玩。

0: 朋友们，春夏潮搭大牌 T 恤来了，今天上新的是 MLB 生肖马年限定款，百分百重磅纯棉面料，软糯亲肤不扎肉，吸汗透气不缩水，经典胸口小标搭配 NY 标骏马大印花，潮酷街头风拉满。另外该款设计是宽松落肩版，男女同款，甜酷百搭，最最重要的是很显瘦，170斤内轻松驾驭，官方旗舰店正常售价要418元，今天电台福利价只要139元，而且我们还有 MLB 棒球帽，只要99元，放心购入，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就可以薅大牌福利了。
1: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9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终于转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4%。雨水天气，开车要慢行，避免把水溅到行人身上。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把你的歌，我的歌串一串，串出曾经最美的记忆。
3: 我相信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我发现我们在出门的时候遇到不认识的人，我们打招呼的方式啊，几乎是全国统一，就是哎帅哥，哎美女。其实我觉得这也不是什么好事，就搞得我都没有办法认清自己。我觉得我现在活得特别有自知之明。我记得有一次去超市坐那个扶手电梯，然后后头一个大姐喊了我五声帅哥，我都没敢回头，直到我发现我的钱包不见了，我才回了头。那虽然帅哥这个词儿呢是个统称，但是如果有一天啊，一个提醒，如果有一天连面馆的阿姨都不叫你帅哥的话，那我告诉你这个事情还是有点严重的啊。

大家都应该记得自己的第一次面试吧。哦，我觉得第一次去面试的时候印象应该很深。然后我一个朋友最近呢，他不是去面试，他第一次去面试别人，他呢反而特别紧张啊，没有面试过，自己特别忐忑。过来面试的人呢还是一个美女啊，小姐姐呢看他很紧张，还来安慰他说，哎呀没关系，我们就随便聊聊就好了。他就说嗯好的。小姐姐就问说，哎那你们公司怎么样啊？他说我们公司，哎呀 我觉得不行，你不要来了。我记得我在读大学的时候，有一年暑假去暑假兼职到一家快餐店去面试，然后最后我是面试上了。然后后来经理跟我讲，他说面试的时候，别人去面试的时候啊，来应聘工作都是说啊，目的想为了锻炼自己啊，让自己多一些这个社会的实践，说只有我一个人说我是真的很喜欢吃你们家的汉堡啊，超级喜欢的那种，我当时就决定把你录取了。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十六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3: 都说明前茶贵如金，对于爱喝茶的人来说，喝上一杯春季的头彩茶才是一年的开始。今天给各位推荐的是老侯爷明前特级龙井，具有地理标志防伪标及西湖龙井商标，是有身份证的龙井茶。对了，它还有2026年新茶标，不是陈茶，好品质，大家放心购买。现在有50克小罐装，原价182，今天特价只要88元。如果想拿来送朋友，推荐大家买100克大包装，券后到手价也只要168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订购两字即可下单。
2: 把你的歌，我的歌串一串，串出曾经最美的记忆。

0: 管笑与悲，卡拉永远 OK， 快乐串流行，你的车厢点唱机，
1: 卡拉永远 OK。
2: 雨都停了，这片天为什么呢？

先来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我发现在每次假期之前啊，很多人都是口口声声的说啊，假期我要减肥，结果假期比谁吃的都多啊，甚至吓坏了父母。我说到假期呢，我觉得理想当中的假期状态和现实当中的假期状态真的完全不一样。当你没有放假之前，你想的是啊，这个假期我要吃了睡，睡了吃，躺在床上不要动啊，玩手机看电视。但是现实当中的假期状态是，中午吃饭之前你妈就告诉你去把菜洗一下，吃完饭之后把碗刷了啊，一会儿让你楼下倒个垃圾啊，你怎么8点多了还不起床，赶快收拾一下你卧室啊，下午陪我去趟商场啊，等会儿就要出门了，晚上去菜市场去买2条鱼。

0: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即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1: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凤冠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黄沙河东路从乡试路到14号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十大路从茶山南路到安泰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2: 把你的歌我的歌串一串，串出曾经最美的记忆。我相信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我觉得我们的长辈啊，经常会莫名的担心我们啊，比如说老一辈的人总是告诉你说啊，让你找一个人是担心你一个人回到家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其实是吧，年轻人就是想回到家，谁也不要跟我讲话，谁都不要理我，我只想躺。那像我小的时候，我真的很担心我爸妈，就担心他们是不是又把存钱罐给藏起来了。就我小的时候呢，我妈的抽屉里就是专门放零钱的啊，一块一块的，有很多数不清。然后那个时候呢，我都会偷偷拿一块钱出去买糖吃，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老是被我妈知道，我觉得她每天会数吗？所以我当时一直这个问题困扰着我。后来我妈给我讲，她说你小的时候是真乖啊，每次拿一块钱出去买糖只花五毛，把那五毛呢又放进去，你觉得妈妈不知道吗？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6:30，
2: 听，港珠澳大桥下的海浪，翻涌着600年前的回响。郑和未曾遇见55公里钢铁巨龙横跨伶仃洋，穿梭车流拨动时空琴弦，浪花跃动，音符激昂。
3: 山中通道通车一载，3155万车流在珠江口绘就同心圆，一小时生活圈的和弦悠扬。
2: 听，科创交响在弯曲激荡，粒子加速器如灵动长笛，探索微观世界。中子树似铿锵鼓点，协奏科研。14.8万亿经济体量的宏伟总谱上，9个万亿产业集群统管齐名，创新乐章愈发嘹亮。
3: 当粤港澳首次联办全运会，15运会赛场的呐喊汇聚成心手相连的时代和声，
2: 同心筑梦，弯曲未来，每天都在奏响新的辉煌。

旅游是一种心情的回归，是一种身体的释放，更是一种对人生的感悟。每集旅程除了风景，还有它的美食印记，每道美食都有它的故事。无论是遇见美景亦或品尝美食，都让人生旅程值得记录。路上美食，周一到周五16:30到17:30，风味在路上，美食伴旅程，带上快乐，一起出发啦！

好，时间来到了2026年5月18号星期一的16:36，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你现在收听到的是《路上美食》节目，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阿明啊。今天呢，我们一起来聊一聊美食，聊一聊旅行。其实呢，旅行和美食也并不分家，是吧？这个食在途中。品尝这个沿途的美食啊，也是旅行的一部分啊。我们今天呢来首先说一说美食。我们都知道这个几大菜系是吧？粤菜啊、川菜、鲁菜是吧？湘菜、淮扬菜是吧？徽菜等等等等。但是呢，可能大家对于陕西菜不是特别的了解，陕菜。有大多数的人呢，一提到陕菜，可能就是说面食，肉夹馍呀，羊肉泡馍呀，各种面的是吧？面食多，但是这个陕菜啊，它不光有面食，在一些其他的菜式方面也是相当的丰富的，尤其是在陕西啊，历史非常厚重。14朝都在这里建过都，周礼秦制汉风唐韵都是从这片土里长出来的。要说陕西啊，西安，说历史的这个排行啊，历史底蕴排行那都前边，我认为至少前5名、前3名。所以说呢，像这种特别有历史风霜的地方呢，它的这个饮食啊，也是透露着厚重，是吧？咱们今天呢，就来聊一聊陕西的几大名菜。首先说说奶汤锅子鱼。陕西人的桌上呢，要是没有这道奶汤锅子鱼，那就不叫大菜。公元708年，唐中宗有个叫韦巨源的大官升官了。请皇帝吃饭，这就是著名的烧尾宴。什么叫烧尾啊？取的就是鱼跃龙门这个寓意的前程远大。现在多指这考大学是吧？鱼跃龙门。其实呢，只要你是上升，无论是升学、升职，还是升什么，都这个鱼跃龙门呢都合适。当时呢，这个宴席上呢，就有一道叫乳酿鱼，乳就是奶是吧？乳酿鱼就是现在这个奶汤锅子鱼的前身，从盛唐的宫廷御宴流传到民间，然后呢，2018年呢被列入了这个陕西的十大经典名菜，也是透露着沧桑感。它这个奶汤锅子鱼啊，首先要讲究真材实料，必须用黄河大鲤鱼。在咱们南方啊，其实吃鲤鱼很少。首先可能觉得土腥味重是吧？再来觉得它这个是个发物，腥是吧？你去这个市场，咱东莞的市场你也基本是买不到。去那个卖花鸟鱼虫那个锦里可能还有一点。买不到，钓鱼的鱼塘里有，据说是，这个南北方、北方这个鲤鱼，据说现在也吃的少了。我小时候还是以鲤鱼为主，有一种说法是南北方这个鲤鱼，首先好像品种也不太一样啊，这边的鲤鱼确实不好吃，这个也有这个烹饪的方法也不太一样啊。这个黄河鲤鱼在鲤鱼里的战斗机，这是五大名鲤之一啊，肉紧刺儿少。鱼得切成瓦块形，先拿油煎的两面金黄，再用这个鸡鸭猪肘子和骨头汤熬出来的所谓奶汤啊，就是白白的是吧？这个奶汤就是各种就高汤啊是吧？然后呢，这汤呢熬的色如白乳，这算是熬到家了。
盛菜的家伙呢也不一般，用特制的紫铜火锅，底下呢还得要点这个西凤酒加热，当地的名酒啊。满屋子边吃边沸腾，满屋子都是鱼香混着酒香，有点石锅鱼的感觉是吧？但是铜锅鱼，呵呵，吃的时候呢蘸着姜醋汁儿，再配上白胡椒粉，咸鲜适口，毫无土腥味儿。吃到一半呢，就是鱼肉吃的差不多了，剩下这个白白的鱼汤混着高汤，再下点豆腐，下点粉丝，菠菜是吧？吸满汤汁，呲溜呲溜的也很，尤其是冬天是吧？吃的很舒服。这就是陕西老陕叫美包包的吃法，没包包是吧？这个咱也不会太会说那点点话哈，就是这个意思。然后呢，再来说一说叫金钱酿发菜，这是陕西的一个招牌菜，十大名菜之一。陕西，他呢，相传长安呢有一个叫王元宝的商人，去西域跑买卖，半道呢遇到打劫的了，差点困在沙漠里呢饿死。亏的呢，向导啊从沙堆里扒拉出一种黑不溜秋、像头发一样的野菜，煮了给他吃，这才保住命。后来呢还发了大财。这个野菜是什么菜呢？黑不溜秋像头发一样的，那就是发菜。因为呢这个发菜呢跟这个发财呀、它是一个音。长安城的富商大贾说，就是像这个发了疯一样，顿顿都要吃。因为做生意的呢就叫讨个彩头是吧，这个发菜发财。这个名声好听。等到了这个民国的时候啊，西安饭庄的大厨呢把这个发菜啊、鸡胸脯啊、鸡蛋啊卷在一起，切成铜钱片，切成这个薄薄的厚片是吧，就成了这个金钱发菜。这菜一上桌呢，那就是要这个生意兴隆、财源茂盛啊，这么一个意思。做法也很考究，把这个鸡脯肉啊砸成细蓉，再拌上发菜，裹在蛋皮卷里卷成这个圆柱形，中间呢还得再加一根蛋黄糕条做钱眼儿，就掉钱眼里了啊。说这个人就这个钱眼儿切出来呢，跟这个钱币、古代钱币啊、铜钱那个很像。盛菜之后呢，汤清见底，这应该是一种汤菜啊。喝一口呢，鸡汤。

0: 鲜的掉眉毛，鸡绒脆嫩，发菜绵软，口感软滑的很。这就是金钱酿发菜。还有陕菜的一些代表菜，我们先进来宣传，稍后接着聊。
1: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2: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克的快乐，含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3: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4: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9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终于转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4%。外出的朋友请备好雨具，雨天路滑，注意脚下。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5: 旅游是一种生活的方式，旅游亦都可以说是一种心灵的休息。周一到周五，路上美食，我们一起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程了。

好，接下来呢，继续和大家来说说陕菜啊，顾名思义就是陕西菜。刚刚说到了几个陕西的十大名菜之一啊，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个硬菜啊，叫糟肉，属于陕西名菜当中的硬通货啊。看着是肉，吃的呢是历史。那这个吃的是历史这两个字儿得说齐全了，要不影响大家胃口。它的历史呢也这个很久远了。那齐民要术当中呢就记载了这个糟肉法，已经是1500多年了，掐指一算。当时呢到了这个1991年啊，西安的有一个叫桃李春饭店，那个芹菜大师叫这个张生才领头，把原本藏在深宅大院里的陕西官府的菜给翻出来了，一亮相，当时就拿了全国烹饪大赛的这个金杯。这个糟肉啊，就看起来这个名称呢，好像有点粗鲁，其实呢，也算是这个当年的宫廷御用了。也就是1991年之后啊，才飞入到了寻常百姓家。以前呢，都是这个官府的菜谱。这个糟肉的做法呢，也是讲究个慢工出细活，要用带皮的中五花肉。五花肉呢，它也分段是吧？这个带皮的中五花肉中段，先煮后炸，把皮绷得酥脆，再切成菱形花刀。皮朝下码进碗里，周围呢再塞满大红枣，上面呢铺什么呢，铺这个醪糟啊，那还有白糖，上笼再蒸足3个小时，出锅一扣，色泽红亮，肥而不腻，就有点扣肉的这个做法啊，入口即化，然后呢酒香混着枣甜直钻鼻孔，吃着甜香软糯，真是料咋嘞，是吧？这个当地的这个话，看过那个一些陕西类的电视剧是吧？什么搭台啊，什么什么的啊，白鹿原啊，料咋嘞，是吧？这还有地方标准呢，就这个糟肉还有地方标准，不是乱做的，做的不正宗，咱先不论好不好吃，不正宗就不符合标准。这个尤其是关中这个在陕西无糟肉不成席，是吧？一般这个大事儿宴席都要有这个糟肉。再来说说这个海参烀蹄子。海参烀蹄子这个菜呢是从清朝流传至今，是老西安宴席上的压轴大戏。我们都知道，其实陕西它并不是特别靠，不就完全不靠海，不是，并不靠海，就是完全是内陆省份，是吧？这个海参呢，在当地还是算是美味佳肴啊，算是比较高端的食材了。猪蹄子啊，猪蹄子倒是哪都有，像咱们这种海边的地方的。海参好的也贵啊，就是也没有太那个当宝贝，是吧？然后呢，在这个古时候科举考试，考生赶考前，亲友呢必送猪蹄儿。为什么要送猪蹄儿呢？这个猪呢，谐音那个姓朱的那个猪，就是也是一红啊，所谓。朱红啊，这个也是代表一种红。蹄呢，金榜题名的蹄，就是图一个好彩头啊。金榜题名、雁塔题名，这个好彩头。要是考中了，就是朱书题名。朱书就是红色圈点，就高中是吧？圈点就得吃这个猪蹄儿，庆祝祝庆贺。这个谐音可能在咱们广东这儿有点行不通，咱们一般都叫猪脚，呵呵，猪脚，偏北方就叫猪蹄儿，猪蹄儿。
做法上呢，陕西人独创的糊，这个是关键。这个海参糊猪蹄儿，这个是糊蹄子啊。这个糊是灵魂。什么叫糊呢？我们要说炒啊、炖呢、啊，是吧？蒸，这都很好理解。这个糊是什么意思？就是半蒸半煮，锁住原味儿。猪蹄儿呢，先煮九成熟，抹蜂蜜和醋，再炸，炸至深红色，去骨之后呢，再加肉汤、葱段、八角，再蒸一个小时。这个海参呢，得水发的海参，干海参啊。然后呢，用肉汤煨透，再用最后勾芡浇汁。其实这个海参要做好呢，也有技巧，它不容易入味，是吧？这个海参的东西。成菜之后呢，海参绵润，猪蹄红亮黏烂，汤汁浓稠黏嘴，咸鲜适口，胶原蛋白非常的丰富啊。然后呢，再配着这个海参的鲜，这个海参如果煨的火候不够呢，口感不好，煨的时间久了太烂了，是吧？也看不清，看不出来这个海参的那种筋道啊。这就是海参煨猪蹄儿。还有一个叫紫阳蒸盆子，紫阳蒸盆子，这个历史也是据传说是非常悠久了，那一竿子指到刘邦那阵儿。刘邦呢，在公元前上205年。在紫阳汉王城屯兵伐楚，楚汉之争啊，是吧？就是跟项羽啊，刘邦和项羽，其实两个人呢，搁现在的省份来说呢，都是老乡啊，江苏人。然后呢，当地老百姓想犒军，可是军队第二天呢，一早就要就开拔。七叠八碗呢，也做复杂了也来不及，一位厨师啊就急中生智，把这个猪蹄啊、母鸡啊、鱿鱼啊，连同黑木耳啊，还有菜啊，都塞进了一个大屋盆里，猛火蒸了一整夜啊。第二天呢，士兵闻香醒来，吃了个精光，个个精神焕发。后来呢，这个刘邦大喜，问菜名。厨师瞅见这个大屋盆，就是黑黑的这个大盆啊，以前都是陶，没有现在这个高压锅呀、蒸笼啊、这个电蒸锅呀，是吧？以前都是这个，应该是大陶盆子，然后在上面架着什么东西，一般都是竹子竹编的蒸的，是吧？可能以前乡下。在以前啊，可能还有这样的东西。一看这个叫什么也没起个名字呢，就是也是属于简简单单的弄了一顿，就叫蒸盆子吧，啊，就叫蒸盆子。然后呢，这名呢一叫就是2000多年。其实呢，这是老百姓吃的东西，不是说多高端的食材和做法。这个里边呢，你放什么都行。放鸡肉的也行啊，猪蹄啊，肘子呀、萝卜呀、黄花菜、木耳、蛋饺什么等等等等。逢年过节的呢，可能就整得漂亮点啊。平常的呢，也都行啊，也有一些调料，也不是光这个光就那么白白的蒸，是吧？里边也会放一些当地的这个调料，蒸时间长，像我们。蒸个鱼蒸个蟹十来分钟是吧，十几分钟就搞定了。这一蒸呢，蒸4个小时，蒸菜。好像有好多地方的也都有这样蒸菜，河南啊什么的都有点蒸菜啊。非常的鲜。而且呢，它还有这个跟汤汁在一起，跟汤汁在一起。然后呢再烩是吧，先蒸再烩，就是不是说光蒸啊。先蒸再烩，跟那个汤啊汤汁一起，就非常的鲜。其实陕菜呢，
央视也有陕菜这个美食的节目，里边还是有不少好吃的，每次看的都是这个流口水啊，大家可以亲身的去当地品尝一下。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十七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3: 五十年前，他结婚了。四十年前，他有三个孩子，白天上班，晚上忙活一家人的缝补洗涮。三十年前，他依然操劳，细密的鱼尾纹爬上眼角。二十年前，孙子孙女是他的开心果。十年前，他做事开始拖沓，手边常用的东西也会消失不见。现在，他行动迟缓，行为偏执，出门会找不到家。就是我的妈妈，妈妈老了，我要像爱孩子一样疼着她，宠着她，照顾她。
4: 好，接下来呢，分享一个旅行线路啊。这几条旅行线路呢也非常值得大家期待啊！5月30号，主持人海峰邀你同游魔幻重庆五龙天生三仙桥，五龙天生三桥、仙女山、洪崖洞、李子坝轻轨穿楼、升级五星碧桂园、烛龙宴、江湖菜、苗寨风味，还有鲜花接站，专属管家，一价全含，仅需2999元。6月12号，跟着主持人燕青穿越独库公路、天山花海、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6999元，纵贯天山。6月14号，和主持人海峰纯玩伊犁歌舞宴、红酒晚宴、鲜花接机，9880元，醉游8天，全程2+1豪华大巴、4钻酒店、烤全羊、西部家宴，新疆最美的季节，只等你上车。报名电话4-3-2241，4-3-2241，或在东莞电台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情。以上旅游线路是由河北乐在旅途承接。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沿途的风景。路上美食，小路带你一起看风景。
4: 好，继续回到路上美食。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和大家来聊到今天的旅行推荐啊，北京行知研学旅行社为大家推荐的几条旅行线路。咨询及报名手机微信同号13691425947或13712508482。秘境甘南圣境之旅，纯玩无购物无自费。6月6号，成人价格每人6880元，儿童价格每人5880元，房差每人1000元。我们和大家来聊聊这个整个的一个行程的亮点啊，和朋友们的分享一下。第一天出发兰州，统一集合出发，前往兰州。兰州呢是西部地区重要中心城市，黄河穿城而过，赋予其独特的城市魅力。它的像中山铁桥啊、黄河母亲雕塑景观啊，都是闻名遐迩的，也是国家重要的工业基地、科研教育基地。兰州大学是吧，在全国也是非常出名的。当地的特色小吃呢，就不得不提兰州牛肉面，各种面，兰州炒拉条、浆水面。

像甘肃它也是一个面食大省，像陕西啊、甘肃啊、河南啊、山西啊、山东啊，都是这个面食大省，去那儿了就要吃各种各样的面食。像肉类呢，以这个也是以牛羊肉为主，是吧？手抓羊肉啊，羊肉串啊，黄焖羊肉等等等等。小吃类的也最出名的酿皮子呀、等等啊，大家也可以去体验一下。然后呢，晚上呢住兰州四钻酒店，吃了就自行的去体验一下当地的美食。到了第二天酒店自助早餐，餐后乘车前往九色甘南，前往下河县，沿途欣赏逐渐变化的景色，草原风光开始映入眼帘。抵达下河是吧，可以参观当地的拉卜楞寺，也是拥有世界上最长的转经长廊，约 3.5 公里的转经长廊。您就说走下来跑一圈都挺长的啊。再一个呢，还会去到东方小瑞士朗木寺镇，途中经过郭莽湿地，是黄河臂弯里一幅辽阔而灵动的生态油画。它没有围栏与边界，是真正的在路上的风景。停车片刻，感受风从湿地吹来，带着青草与泥土的气息，这就是高原最本真的味道。天地之间，草原与湿地舒展到天际线，有一种极致的开阔感。早餐是酒店吃啊，中餐晚餐都是给您安排的当地的这个特色餐。去到当地肯定要尝一尝当地的特色啊，不管您说哎呀我从广东过去的有点习不习惯的，也当地也得尝一尝，你好不容易来一趟是不是。然后呢，第三天早餐后乘车前往游览朗木寺镇格尔底寺。然后呢，这个小镇呢以白龙江为界，分属甘肃和四川，两边各有一座著名的朗木寺，感受寺院与小镇民居的和谐共存的一个景象。远眺红石崖，游览结束后出发，首先参观娘马寺。它这个特色呢是，刚刚我说是个最长的转经筒啊，这个是最大的转经筒，在娘马寺，高50米，重量超过300吨，通体金黄，气势恢宏。然后呢，还会穿行阿万仓湿地，前往阿坝县，这是黄河支流在大地上绘制的壮美画卷。登高远眺，无数弯弯曲曲的河流在无垠的草原上蜿蜒流淌，水草丰美，牛羊成群，被誉为贡塞尔喀木道，意为藏民族生活的宝地。就说这个地方多么漂亮。然后呢，酒店是住阿坝当地的四钻酒店。第四天早餐之后，从阿坝县出发，然后呢游览这么几个地方。有这个莲宝叶泽，是属于非常雄伟的奇峰异石世界，景区内山峰陡峭，怪石嶙峋，充满着刚毅与神秘之美。还可以沿步道深入，就有点像那个《指环王》里那种中土世界的景象，非常的漂亮，非常的气势恢宏。然后呢，再去到若尔盖大草原的黄河九曲第一湾，这是黄河在四川境内唯一流经的地方，清澈的河流在广袤的草原上画出无数道优美的弧线。然后呢，第五天，若尔盖、花湖、扎嘎纳，还有烫昌县，是吧？这个也是非常的有当地的这个特色，是吧？当地的特色。

都有什么景点呢？有一个花湖生态旅游区。花湖呢是若尔盖湿地的一个天然海子，春夏时节湖中水草丰茂，开出绚丽的花朵，倒映着蓝天白云，就是海子呀，就是其实就是湖，是吧？当地的呢叫这个海子，水鸟嬉戏，是体验高原湿地生态的绝佳地点。然后呢，还有一个被誉为人间仙境的扎嘎纳，是吧？是巨大的石灰岩山体将四个藏族村寨包围其中，构成云雾缭绕、农田民居、森林交错的世外桃源。然后呢，还有这个去到陇南的这个荡昌县，是吧？陇南的丘陵峡谷风貌，大家也可以去了解一下。另外呢，就是第六天，咱们就快速的浏览一下，就别说那么细了。一个是我们时间有限，再一个呢，也不过多的剧透，是吧？跟大家来说一说一些景点的特色，是吧？第六天呢，就是有一个观鹅沟，早餐之后乘车前往观鹅沟。这个观鹅沟啊，全长32公里。您说一个沟是吧？这可不是一般的沟啊，32公里，总面积约17000多公顷，森林覆盖率达到了75.1%。沟内山岭重叠，幽谷纵横，青山碧水，奇峰怪石，瀑布飞溅，草甸雪山，湖泊激流，古木参天啊。沟两边的悬崖峭壁上有许多形态各异、妙趣横生的岩石构造，被专家誉为最有观赏价值的地质公园。这里边呢，还有一些景点，是吧？不光是看沟，沟里边呢，还有套着一些景点，像通天门啊、问天石啊、独秀峰啊、幽谷洞天、珍珠瀑等等等等啊，特别多，尤其是。有13个大小不等、形态各异的湖泊，犹如一串绿色的珍珠镶嵌在沟内，这个是非常的漂亮的啊。然后呢，再到第七天，那第七天呢，会去到中国四大石窟之一的麦积山石窟。这个石窟呢，历史非常悠久，始建于后秦，以其精美的泥塑艺术闻名于世。被誉为东方雕塑陈列馆，石窟呢也是凿于孤峰之上，栈道凌空，惊险奇特。尤其是如果赶上下雨天，就会有一种非常出名的意境，叫麦积烟雨啊。这个是麦积烟雨，是非常出名的一个景色。不过烟雨得有雨，不下雨的话，就少了点意境，是吧？然后呢，还有伏羲庙，这里呢有全国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伏羲祭祀建筑群。伏羲啊，人文始祖啊，这个诞生于天水，据说他是诞生于天水。您可以在这里呢，来感受深邃的华夏根脉文化。据说一到他这个诞辰日啊，这个全世界好多这个华人的团体呢，都在来这个伏羲这儿来祭拜，是吧？然后呢，第八天就回来了，是吧？从兰州回到广东啊，这就是我们跟大家来首先介绍的秘境甘南圣境之旅的这么一个6月6号的一个线路，是吧？好，接下来呢，我们先进段宣传，稍后呢，接着来为大家分享另外一条遇见甘肃，爱上青海的一条线路。

0: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即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1: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新城大道从长新大道到丽园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工业北二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黄江东环路从东进路到工厂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0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各种浪漫的节日一到，怎么能少得了口红的身影呢？接下来为大家推荐这款迪奥爱心口红五件套，1.5克小支装，做工精细，质感在线。一套里面呢有5个色号，每一支颜色都很好看，不容易踩雷，日常通勤、派对、约会都很合适。涂上特别气色，而且呢还是520限定粉色礼盒包装，送人很有仪式感。商城福利价一套只要168块就能到手。现在呢，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后台发送订购2个字，薅一波福利吧。另外呢，夏天一到，不管天气有多热，孩子呢都愿意往外边跑，公园撒欢啊，小区踢踢球啊，滑滑板啊，一刻闲不住。那孩子玩的是开心了，咱做父母的有点犯愁了，想给孩子挑一套夏天穿舒适凉快又耐穿的运动装备，也很要费心思啊。今天呢，给大家推荐这套安德玛儿童系列速干 T 恤，搭配透气跑鞋，让孩子尽情撒欢的同时，身上也能时刻保持干爽，而且价格比官旗便宜很多。短袖旗舰店价格159元，秒杀只要69元。跑鞋官旗售价249元，商城只要159元。现在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在后台发送订购2个字，薅一波福利吧。
1: 旅游是一种心情的回归，是一种身体的释放，更加是一种对人生的感悟。每集旅程除了风景，还有它的美食印记，每道美食都有它的故事。无论是遇见美景亦或品尝美食，都让人生旅程值得记录。路上美食，周一到周五16:30到17:30，风味在路上，美食伴旅程，带上快乐，一起出发啦！
0: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下面呢，我们和大家来介绍接下来的这个线路啊，这是由北京行知研学旅行社为大家推荐的另外一条线路，就是5月30号出发，燕青主持同游的双飞8天7晚的遇见甘肃，爱上青海这么一个行程。成人价格呢是每人4980元，儿童价格每人4480元。我们来说说这几天行程的一些这个精彩的亮点啊。首先呢，也是去到兰州，从我们广电台呢集中集合，坐飞机从广州啊坐飞机去到兰州，先去到武威。武威呢是河西走廊的东端，是中国旅游标志铜马的出生地，就是那个铜奔马是吧？然后呢，被列为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和中国对外开放城市。而且呢，这个武威呢，东晋16国时期前梁、后梁、南梁、北梁和隋末的大梁都在此建都，所以又称为是武梁古都、西夏陪都等等。也是像中国葡萄酒城，这个咱们国家的这个葡萄酒在那儿也是非常出名，是吧？还有呢，第二天早餐之后乘车前往张掖游览，被中国国家地理杂志评为中国最美的7大丹霞地貌之一——七彩丹霞地质公园。这个丹霞地貌形成于600万年前，位于张掖市临泽肃南县境内，面积是510多平方公里。这里是国内唯一的丹霞地貌与彩色丘陵景观的复合区。在这里呢，要准备足够的水和干粮啊，游览丹霞景区非常大。可以说呢，这个张掖丹霞地貌和彩色丘陵处处引人入胜，美不胜收。山岳风光，千姿百态是一景，怪石峥嵘，形象逼真又是一景。雄伟壮观、精雕细刻的窗棂宫殿群落也是一景，气势宏伟、缤纷绚丽的彩色丘陵，大家去那儿一定是会被震撼到。 第二天呢是住在嘉裕四钻酒店，第三天乘车游览嘉峪关关城。嘉峪关市区西南6公里，位于嘉峪关最狭窄的山谷中部，地势最高的嘉峪山上，城关两翼的城墙横穿沙漠戈壁，向北8公里连黑山悬壁长城，向南7公里接天下第一墩，是明代万里长城西端主宰，自古为河西第一隘口。这个关城啊，始建于明洪武5年，也是1372年，这都多少年前了啊？可以说呢，是从初建到筑成一座完整的关隘，历经了160多年的时间。然后呢，中餐之后呢，去看一个雕塑作品，叫《大地之子》。这个雕塑可不是一般的雕塑，长15米，宽4.5米，高9米。远远的看上去呢，就像一个趴着熟睡的婴儿。他是属于大地的孩子，咱们祖国大地就是祖国的母亲，就是熟睡在祖国母亲的怀中，就是这么一个寓意，是吧？可以说是寓意非常深刻。然后呢，这一天呢还安排了鸣沙山月牙泉，也属于这个沙漠奇观了。好，第四天呢就要去看敦煌莫高窟。去到这儿了呢，必然要去敦煌莫高窟。莫高窟又名千佛洞，是我国三大石窟艺术宝库之一，被誉为20世纪最有价值的文化发现。东方卢浮宫坐落于河西走廊西端的敦煌，以精美的壁画和塑像闻名于世，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佛教艺术圣地。中餐之后呢，再前往游览大茶蛋翡翠湖，啊，也是这个湖泊呢大小不等、形态迥异、深浅不一的盐池当中的高浓度盐水，在当地被称为卤水，就我们这个做卤味卤水，你像这盐度多么的高，盐度一高呢，就会形成不一样的色彩啊！大家可以去看一看。然后呢，第五天呢，参观茶卡。茶卡被国家旅游地理杂志评为人一生必去的55个地方，茶卡天空1号。这个景区呢，因为湖面呢像天空的一面镜子，天接水，水连天，天水一色难分彼此，所以被称为天空之镜，风光旖旎，景色十分优美。好，第六天去乘车前往青海湖，途中呢

还会参观一下藏族村寨，沉浸式领略青藏高原特有的藏族文化。然后呢，我们就去到青海湖，青海湖二郎涧，青海湖古称西海，湖面海拔3196米。

跟您介绍一下安排这个藏王宴啊，这个是王的盛宴啊，可以吃到藏族的特色的美食，蒸青稞饼啊，油炸糌粑呀，是吧？等等等等，一些牛肉啊，是吧？都可以品尝到。第七天呢，去昆仑玉展示中心，去了解一下当地的青稞美酒、昆仑美玉、多彩民族风情。第八天呢，西宁去到兰州就回来了啊，回这个广州，这是这么一个行程。安排的也是非常的不错，是吧？好，刚刚呢就是为您大家来分享了两个行程，祝朋友们玩得开心。今天节目到这里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7:30。
2: 好香呀！
3: 谁把灯关了？

0: 虫二，宿舍不能使用大功率电器，
1: 乱接电线也很危险。
2: 俺错了呀。
3: 啥味道？
4: 那就倒了，着火了！
0: 大家快跑！
4: 我的
1: 气球危险，不能过去，先逃出去要紧。
4: 有电梯，
1: 别坐电梯，走安全通道。
0: 喂，消防员叔叔，狗熊有学校502宿舍起火，是床被着火，没有人被困。
1: 别怕，俺们一起等消防员叔叔过来。
5: 谢谢啦，安全无小事，跟俺们一起学习消防安全知识和火场逃生技能吧。

0: 快睡吧。
1: 傍晚时分，城市街角开始分泌糖霜，霓虹在橱窗写下情诗两三行，地铁载着三万种心跳，相遇又错过，你举着爱的号码牌，越等越迷茫。你闻得见空气里悬浮的甜蜜期待吗？那是未拆封的邂逅正在发酵，像咖啡杯沿融化的焦糖，像路灯下忽然拉长的影子剧场。你需要一场约会，让每一个擦肩都不再是偶然。你需要调整旋钮，找到一个与爱同频的波段。你愿不愿意推开那扇镶着晚霞的玻璃门呢？和心动来一场不顾一切的奔赴。东莞综合广播 FM100.8， 每个傍晚5:30到6:30，你准备好了吗？我们约会吧。
2: 好，时间来到了17:36，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傍晚好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我们约会了》，我是阿明。今天呢是星期一，又到了新的一周啊！祝愿大家在接下来的时光里啊，一切顺利。我们约会了，我们首先呢，依照惯例啊，也是看到了几个非常有意思的社会新闻啊，和大家来这个分享一下。我们平常外边吃饭啊，那真是希望这个菜上的越快越好，谁愿意在这儿等着呢？是不是？但是这个新闻呢，正好相反，嫌人家菜上太快了。这个河南信阳28岁的刘女士，上个月在当地酒店啊花40,000多举办婚礼，谁料仪式还没有结束，宾客就都走了。这到底怎么回事啊？刘女士回忆啊，婚礼刚开始，酒店灯光师便操作失误，未及时调控灯光，仪式流程一开场就出现纰漏。这还好啊，更让刘女士崩溃的是，她换好敬酒服准备敬酒时，一般结过婚的朋友都知道，参加过婚礼的朋友都知道啊，得换几套衣服，婚纱呀，这个中式的礼服啊，等等等等吧。这个换好敬酒服准备敬酒时呢，发现大部分宾客已经提前离场，婚礼敬酒环节直接被迫取消。结婚都希望热闹，高朋满座是吧？但是呢，人都走的差不多了，就显得有点冷场。刘女士认为啊，是酒店提前上菜，才导致宾客吃完饭提前离场了。她说呢，是11:58开始仪式。就是中午摆酒，然后呢11:52凉菜已经上了三个了，12:35还在台上，台下呢就已经开始吃了。这就是平常我们去参加这个婚宴啊，好像普遍感觉这菜上的都是有点慢啊，这原来是原因是在这儿。不能说人家上面这个仪式各种环节，你在下边吃着确实好像有点乱啊。刘女士表示呢，婚礼筹备数月，还特意聘请专业拍摄团队，满心期待一场完美的仪式，却意外频发，留下了满心的遗憾。那对于刘女士的控诉啊，酒店方却不认可，说是新娘换装时间过长引发问题。这个酒店的店长表示，从台上下来到她再次登台46分钟时间，客人在40多分钟时间里，是不是？你说这个40分钟，就菜也吃的七七八八了。 酒店方还表示呢，宴会到下午1点，人基本都要去上班了，不吃人家也走了。而且酒店说呢，你的请来的宾客人要走，酒店也拦不住，是吧？所以说呢，后来呢，民警与市场监管部门也介入调解，但双方各执一词，始终无法达成一致意见。其实这种东西呢也很难调解，是不是？你这个也不是说人家菜不行，有质量问题，

0: 但是你就嫌菜上的太快啊，然后呢有一些宾客就离席了，这就是弄得心里挺不痛快。调解人员表示呢，此事属于双方沟通不到位，流程衔接不畅，导致双方均有责任，建议双方通过法律途径解决纠纷。其实这个事儿呢也确实是之前呢应该是要沟通好，比如说有时候新娘子你换个衣服啊，或者说是有一些环节呢时间拉长了点儿，倒也情有可原。但是你要是跟这个酒店说清楚我哪个环节开始呢你再上菜，或者有专人啊说什么时间上菜啊，这可能会好一点。再一个我觉得这个宾客呀也是，是吧？人家新娘子这个敬酒是应该是最重要的环节之一了，就草草的吃完走人了，我觉得也好像有点不近人情，是吧？不近人情。反正怎么说呢？最终本来挺欢快喜庆的这个事情呢，弄得也不太开心。不管最后怎么。结果处理，这毕竟是人生大事是吧，这弄得也不是很完美，心里呢也疙疙瘩瘩，这个也确实是啊。所以说呢像这种婚宴啊或什么什么宴啊，还是要把各种的细节或者一些这个情况啊还是要考虑周到，是吧？这个是需要进一步的关注啊。那说到婚宴啊，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陕西的一个，在5月17号，就昨天啊，陕西一婚礼流水席，这应该是他当地摆的，他不是去的酒店的，流水席遇大雨。近期呢，好多地方这个都突发这个雨势比较大，突遇大雨。婚宴现场积水成河，这肯定就是在老家这个摆酒了。酒店里一般，除非都山洪爆发了，是吧？这不可能积水成河呀，这肯定是在当地啊。宾客们呢坐在水流当中用餐的场面，在网络上迅速走红，引发热议。不少网友调侃：“最正宗的流水席还真有流水，还真有水流啊！”啊，当天呢有这个。记者呢就联系到发布视频的一位王先生，他说呢，当天中午啊，他在陕西渭南那个地方呢参加朋友的婚礼，接完亲刚坐下，雨势呢就从淅淅沥沥逐渐变大，积水严重，坐着等了2个小时才上菜，传菜员呢还是趟着水上菜的。你像这种乡村大席啊。遇到这种天气不好的话，人家上菜晚了点也情有可原，可以理解啊。刚刚那个第一个新闻是上菜太快了，这个呢是由于天气的原因上菜慢了点。然后呢，据这个王先生回忆啊，宴席是在主家门口过道搭的棚子，当时呢可能是有一个小斜坡，也没有排水渠，属于这个地势比较低洼，直到下午3点多才吃完，也是中午吃，但雨还在下。只能趟水出去，当时这个积水呢都到脚脖子了，而且呢等待上菜期间虽然上的慢，但是呢而且桌上一般都是摆点点心啊瓜果什么的都吃的差不多了，但是因为雨势过大，现场呢也没有人提前离席，村里的老人是比较多，老人的就比较淡定一点，年轻人觉得没见过，还反而很新鲜，是吧？这个水上流水席，说水来财啊，也是一个挺好的寓意。这个两个新闻就放在一起聊一聊，一对比啊，还挺有意思的啊。好，接下来呢，我们先进段宣传，稍后接着聊。
1: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2: 苏炳添亚洲冠军。
1: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0: 茄子。
1: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2: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两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3: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4: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8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终于转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9%。外出的朋友请备好雨具，雨天路滑，注意脚下。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在晨曦的微光中，在夕阳的余晖里，你是否也曾幻想过与那个特别的人不期而遇？爱情像一阵清风，轻轻拂过心间，带来悸动与期待。这里是我们约会啦，一档充满灵动与浪漫的邂逅节目。在这里，每一次相遇都像一场童话，每一个瞬间都值得被珍藏。无论是怦然心动的瞬间，还是细水长流的陪伴，我们都为你记录最美好的故事。让我们一起在城市的每个角落找寻属于你的那份浪漫与惊喜。我们约会啦，让心跳加速，让爱情绽放。
1: 好，继续回到我们约会了。刚刚呢说到了跟两个婚宴有关系的新闻是吧，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聊一聊历史，是古代的跟这个婚宴啊婚礼有关系的这么一个内容。在最早的婚宴啊，比如说商周的时候，有一个抢婚制，男方呢得扛着野猪头到女方部落摆席，这不是普通的下酒菜，猪头数量等于新娘身价，就是新娘值几个猪头，是吧？这个《周礼》呢记载，纳采用宴，后来穷人家改用腊肉充数，堪称古代版的拼多多砍彩礼，是吧？那个时候呢，就有这个腊肉，流行了。婚礼上必有腊肉，是吧？在这个商周的时候开始，新鲜猪肉那个年代它没有什么冷藏冷冻的技术，是吧？你新鲜猪肉可那都是大户人家，一般老百姓有个腊肉就不错了，是吧？有的腊肉都没有。到了这个汉朝啊，汉武帝搞婚礼消费升级，规定的必须上八珍，什么龙肝凤髓爆胎，是吧？听着好像哇，这还有凤髓爆胎，这可不得了。其实呢，什么龙肝呢，肯定没有了，是吧？你再有钱也买不到。实际呢，就是拿猪肝雕成龙形，鸡骨髓灌进竹筒。然后呢，就起一个比较好听的名字，就好像现在这个婚宴上那个菜单是吧？这个名字起的都是非常的吉祥吉利，是吧？就是起一个比较好的名字，其实都是一些比较普通的食材，是吧？然后呢，这个北方啊，北方的婚宴呢，就是碳水炸弹狂欢。山东呢，有的地方摆叫离娘饺子，娘家娘亲啊，离娘饺子，数量呢得是单数，寓意呢娘家的福气也不能全带走。而北京呢讲究四四到底，四干果、四鲜果、四冷荤、四热炒，吃不完呢就不能留，要还必须得喂狗，叫美其名曰狗来夫，是吧？四干果、四鲜果、四冷荤、四热炒，都是四大件儿，是吧？然后呢，南方回门宴也非常讲究，比如说福建呢要有这个三级地汤，咱们广东这边也喝啊。三级地汤，猪肝、粉肠、腰花熬成的褐色糊状，考验这个女婿是吧？要喝下去，三吉利，这也很补啊，这玩意儿啊，寓意也挺好，状元吉利是吧？然后呢，像这个广东这边也有发菜，发菜，哎，这之前的路上美食我们说到发菜呼猪蹄儿是吧？在甘肃那边，要不这个陕菜，咱们广东这边也有发菜炖猪手。发财就手，就有这么一个这个寓意。 还有这个江浙沪包邮区啊，这个婚宴呢最后一道菜有的地方呢要有这个水果拼盘，而且呢还有杨梅，当地盛产杨梅，杨梅呢不能有核，就是核啊，就是里边那个核啊，为什么就怕这个有隔阂，有那么一个说法。橘子呢不能带叶，我们买橘子肯定要有点带点叶显得新鲜是吧，但是这个回门这个婚宴啊，他们上这个水果不能头上不能带点绿，这个意思都懂是吧大家。然后呢还有这个一些水果啊，这个上水果都要不新鲜是吧，还有一些这个寓意是吧。然后呢在重庆啊，重庆的宴席啊要有辣子鸡，这个重庆辣子鸡呢也是当地的这个名菜，辣椒堆里找鸡丁，考验眼力，红红火火，这个菜主要是红红火火，这个红干辣椒鸡丁属于这个过油是吧做出来的，这个辣子鸡红红火火，这个在一道喜宴啊或者正这个非常隆重的家宴当中呢，他们爱吃这玩意儿。然后呢就是成都呢开水白菜是当地的象征着纯洁是吧，这个虽然清汤寡水，但这道菜要做好也不容易啊。然后呢这个主食啊也会有一些小心机，在北方有的地方呢这个饭呢不做全熟，要夹生饭，女婿呢必须面不改色的吃完，表示生的我都能接受，呵呵，生的我都能接受，有那么一个寓意。南方呢有的地方呢做那个糯米饭团，现在可随时都能吃到了啊，以前呢有些逢年过节的爱吃点糯米是吧，就是看测试一下这会不会粘筷子，粘住了就是软饭硬吃的一个警告，呵呵，这就开玩笑哈。就是糯米呢它也代表了一种当地的五谷丰登的一种寓意，糯米啊，因为这个南方这边糯米盛产糯米，北方糯米吃糯米东西少。其实好，接下来呢我们先进段这个宣传，稍后接着聊。
2: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3: 18点整，
4: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各种浪漫的节日一到，怎么能少得了口红的身影呢？接下来为大家推荐这款迪奥爱心口红五件套，1.5克小支装，做工精细，质感在线，一套里面有5个色号，每一支颜色都很好看，不容易踩雷，日常通勤、派对、约会都很合适，涂上特别提气色，而且还是520限定粉色礼盒包装，送人也很有仪式感。商城福利价一套只要168元钱就能到手，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在后台发送订购2个字。另外呢，一到夏天呢，孩子出去玩啊，他容易这个出汗，所以说呢，给孩子挑一套夏天穿舒适凉快又耐穿的运动装备啊，也要费一点心思。接下来呢，给大家推荐这款安德玛儿童系列速干 T 恤，搭配透气跑鞋，让孩子尽情撒欢的同时，身上也能时刻保持干爽。而且呢，今天的价格呢也十分实惠，短袖旗舰店价格159元，今天秒杀只要69元，跑鞋官旗售价249元，商城只要159元。现在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后台发送订购2个字，薅一波福利吧。

0: 傍晚时分，城市街角开始分泌糖霜，霓虹在橱窗写下情诗两三行，地铁载着三万种心跳，相遇又错过，你举着爱的号码牌，越等越迷茫。你闻得见空气里悬浮的甜蜜期待吗？那是未拆封的邂逅正在发酵，像咖啡杯沿融化的焦糖，像路灯下忽然拉长的影子剧场。你需要一场约会，让每一个擦肩都不再是偶然。你需要调整旋钮，找到一个与爱同频的波段。你愿不愿意推开那扇镶着晚霞的玻璃门呢？和心动来一场不顾一切的奔赴。东莞综合广播 FM100.8， 每个傍晚5:30到6:30，你准备好了吗？我们约会吧。
1: 好，继续回到我们约会了啊。刚刚说到了从有关于婚宴的新闻啊，说到了古代的婚礼饮食的变迁和有些地方的特色，是吧？像连餐后的吃水果啊，刚刚也说到了有一些地方的讲究，有的地方呢，比如吃苹果还不能削皮儿，我们家里边吃苹果，好像大多数朋友是把皮儿削了的，有的当然也不削，是吧？有的地方这个婚宴那个苹果皮儿不能削，叫保平安，要完完整整，是不是这个意思？还有这个切西瓜不能把这个籽儿丢掉，这个断籽儿的也不好，是吧？然后呢，就是剥好的柚子必须当场分食，叫不分心。有地方有这么一个讲究，都是地方的一些习惯了，都是要有一个好彩头啊，就是这个意思啊。但是现在这个年轻人啊，特别会整活。你看我们刷短视频啊，有些这个婚礼啊，会有一些小节目啊，他都挺整活的，有的是。一对新人做一些非常有意思创意的表演啊，甚至把岳父岳母老丈人丈母娘都弄上去表演一下，或者有一些兄弟姐妹一些环节，都我们一看都挺招笑的，都挺有一些创意的啊。在吃上面的呢，年轻人呢也不拘于你传统，会有一些自己的创意，是吧？整活的创意啊，比如说有些跟在这个婚宴上把这个螺蛳粉火锅给端上来的，这个螺蛳粉火锅啊，这个一闻一想到这个就那个味道啊，哎，这个寓意也很好，这个寓意叫臭味相投。然后呢，还有这个之前看到一个网上发的一个。重庆新娘，我们都喜宴啊，都是一个碟一个碟菜，是吧？他直接上九宫格火锅，而且呢，在重庆摆喜宴那个辣度，那你上桌说来个微辣，人都你都不好意思上桌，微辣那叫凑合过，特辣那叫爱死你，那必须得红红火火特辣。吃的稀溜稀溜的，然后呢，之前还有人晒出南北融合，更是笑喷啊！北京小伙娶广东妹子，来了个豆汁炖靓汤，这个味道实在是无法想象。然后呢，上海姑娘嫁东北汉子，回门宴整了一个腌笃鲜乱炖。听说呢，有些美食博主还搞出什么臭豆腐蛋糕，切开瞬间熏晕了三个亲戚，都是还挺恶搞的哈。 就主打一个年轻人敢想敢干，然后呢连打包都玩出了行为艺术。山东流行把剩菜绑成吉祥八宝袋，抽到鱼头明年当主管。四川要对着抖音直播分剩菜，点赞过百才能带走肘子。所以说呢，这个把自己的婚礼呢，哎，也办成了热搜。这个现在啊，大家呢就不是说非得老传统了哈，都是有一些自己的设计，我觉得挺好。百家争鸣，百花齐放，都挺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说，你不管什么创意啊，你菜你是吃粤菜、吃川菜、吃鲁菜，这都无所谓，是吧？这个看你们自己的选择。

0: 但有一样啊是少不了的，结婚少不了的，那就是喜糖，甜甜蜜蜜。来个客人，你怎么着你给人拿把喜糖啊，人坐那儿有糖果，有是吧，这显得非常的喜庆。像以前那个困难年代，你摆不起大鱼大肉，来个同事，来个工友，来个亲戚，你招呼人家没有好酒，你怎么着也得有一把糖，一把瓜子儿吧，是吧，这个喜糖得有，是吧。现在呢这个糖啊，其实平常我们吃的并不多，孩子可能还吃点，平常我们大人吃糖机会少，不像小时候啊这馋这个糖啊，现在吃的少。现在这个糖呢要么就特别高端，要么就是特别怀旧，是吧，像大白兔什么的，这都我们小时候吃的，那都是属于高端货呀，现在也怀旧也吃这玩意儿，这粘牙。然后呢在古代，你要是搁这个唐朝以前啊，你连一包白糖都发不起，你别说巧克力啊什么奶糖了什么，不是抠是没有啊，是没有。像我们现在这个袋子里啊，结婚的这都会来的宾客、发个小袋子，里边有这个巧克力啊、奶糖啊、酥糖啊，甜的是嘴，喜的是心。喜糖，喜糖那又得有喜也有糖啊。但是呢，古代呢，但有段时间它没有白糖，那怎么办呢？发什么？不能跟发空气是吧？其实呢，这个古人呢也很会过日子，没有糖啊。也有一些替代品啊，比如说呢红枣，这都是甜甜蜜蜜的嘛，是吧，红枣花生这个寓意也很好啊，桂圆莲子凑一桌甜蜜局啊。你还别说，这搁今天呢有的地方也要准备，这叫早生贵子啊，非常 好的寓意。至于真正的糖，那平头老百姓、穷苦人家可享受不起，皇亲国戚才配得上拥有这种奢侈品。甚至别说唐朝了，在西方的宫廷啊，他们为什么现在这个西方人嗜甜？因为能吃得起糖，那都是那身份不一般啊，所以说长此以往，他们觉得糖是好东西。咱们中国人对于这个甜食啊，也只能说是一般般啊。有一些这国外的一些品牌，那个甜度来进口到咱们这儿啊，那个甜度都降了好几个指标，就说这个中国人不喜欢太甜的东西。咱们中国人对于甜食的最高评价就是不甜啊，买个生日蛋糕，家人一分挺好，不是很甜，挺好。呵呵，在国外你要说不甜呢，就退回去了，是吧，这做的什么玩意儿一点都不甜。然后呢就是这个在西周时呢中国出现了饴。什么叫饴啊？就是麦芽糖啊，就是麦芽糖，甘之如饴，这是其实是指的是麦芽糖，应该还没有蔗糖那么一说啊，就是麦芽糖。像我小时候，我不知道这边有没有，也有走街串巷卖那个麦芽糖的，那玩意儿挺粘牙，是吧，挺粘牙，好像甜度比这个蔗糖稍微的弱一点啊，但很香啊，当个零食吃还行。那种糖稀也有，那拿那种这个做饭用的那种糖浆啊，但不多。大多数还是用白糖，其实就是蔗糖啊，蔗糖。但是就是麦芽糖，在那个年代也是上流社会才能吃得起。接下来我们先进段宣传，稍后接着聊。
1: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花。

0: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银屏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7分钟。十大路从茶山南路到安泰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万丰工业路从湖泉路到启桥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车流量较大，造成了路面拥堵，请大家提前规划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说到了喜糖，然后呢就来扒一扒这个历史上这个糖啊，这个糖最早啊，中国这个西周时期出现了就是麦芽糖，但是也属于国宴啊祭祀的这个专供品，普通老百姓你连尝都很难尝到啊，因为你麦芽糖，所谓的麦芽糖应该就是麦子上面那一丢丢那个芽制作糖，那阵人都大多数都吃不饱，你还这个拿出大量的东西来炼糖，这就是有点奢侈是吧，你炼出那点了还不够这个皇家来这个享用是吧。然后呢到了唐代，我们刚说唐代之前老百姓你说吃糖很难，但从唐代之后呢能好点了，因为呢制糖技术大爆发，唐太宗呢派人去印度学了这个熬糖法，就做出了高端的洋糖，这个洋糖，但是呢技术是有了，产量跟不上，糖依然是奢侈品中的爱马仕。因为呢这个甘蔗呀，做制糖的这个甘蔗一般都是在偏热带的地区才有，就是至少你要长江以南啊，长江以南，你说那阵儿荔枝是吧，这运到长安，就是当年长安，不是现在长安啊，就是西安啊，都很难。你说这个糖，这个以当时的这个运输的技术是吧，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那直到了唐代的时候，那个糖依然是奢侈品中的爱马仕啊，普通人家办喜事根本舍不得买。直到宋代，糖才逐渐飞入寻常百姓家，市面上呢开始出现各种糖制品。但是呢，在糖匮乏的漫长岁月里啊，婚礼上那我们也要甜甜蜜蜜啊，那个古代的人，我们的老祖宗也要甜甜蜜蜜啊，那怎么办呢？就一个是我们刚刚说到的早生贵子那四样东西，也是甜的，也是甜的。然后呢又不是说特别贵重，这个有地方是产大枣啊，什么花生啊是吧，桂圆莲子，这倒不是说特别贵重的这个东西啊，就寓意又吉利，又也咬咬牙也能拿得出来，这就完美解决了没糖发的一个这个尴尬。然后呢到这个后来啊，就是比较有这个讲究了，除了这个饴糖之外，就是麦芽糖之外呢，还可以还有一种东西可以

替代这个甜蜜的味道，那就是蜂蜜啊，那就是蜂蜜。蜂蜜呢更珍贵。古代的蜂蜜呢主要靠采集野生蜂巢，现在呢咱们有蜂箱是吧，也放养的，也属于养殖的了吧，是吧？古代那真是野蜂蜜是吧，到处这个采蜂蜜呢，在汉代以前啊属于献给天子的贡品，到了汉代这个养蜂技术逐渐发展，蜂蜜开始进入到了民间，婚礼上呢用这个蜂蜜制成的蜜饯啊、蜜饵啊，或者说做出一些糕点啊，也都是相当有牌面的高档喜糖了。你说你能拿出点蜜饯蜜饵，这所谓的蜜饯蜜饵就是指蜂蜜。你要说家里边来人了，你拿出点这种点心出来，那就呵，脸上很有光彩，呵呵，也倍儿有面子，就说这家不错啊，招待的很好。现在咱这蜂蜜，我们家放了一罐，不放几年了，冰箱里的连都想不起来吃，是吧？也不是拿它当什么多么好的东西啊，在那个时候可不一样，就好像你去谁家参加这个婚宴啊，上的人手一只奥龙的那种感觉啊。这个就是到了唐宋以后，是吧？尤其是宋代，是中国糖业发展的分水岭。制糖技术成熟了，甘蔗种植扩大了，糖成了市井常见的商品。甘蔗这玩意儿产量大，出糖率高，所以说呢，就慢慢的呢，这就是飞入寻常百姓家了。但也不是说你想吃就吃的，咱们小时候，像我这个八零年代初，更别说六零后、七零后，你想吃就吃的糖。逢年过节恐怕还能吃点，平常呢也不是那么舍得，说实话啊。后来呢，把这个据记载呢，传统婚礼当中的喜糖呢也分为好几个品种，什么冰糖、冬瓜糖、菊糖、龙眼糖，是吧？等等等等。后来呢，到了清代就更加丰富了，贡糖、花生糖、软糖，高糖，等等等等，就把它做的花样是比较多了。不管怎么样，咱们都希望日子甜甜蜜蜜。回去如果下班了饿了头有点晕，吃点糖补充点糖分。呵呵，祝大家都甜甜蜜蜜的啊！今天呢咱们就到这儿，感谢大家收听，再见。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8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哲学社会科学战线工作者表示，要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1: 丁薛祥

0: 在调研算力网建设时强调，加快构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韩正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0: 今年前四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
1: 我国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
0: 中东部降水正处最强阶段，国家防总针对湖南、广西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1: 特朗普警告伊朗，时钟正滴答作响。消息人士称，伊朗提出的修订方案已转交至美方。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广大哲学社会科学战线工作者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充分体现了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高度重视，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指明方向。要落实好重要指示精神，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回想起2016年5月17号，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清华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副院长肖桂清表示，这些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作为一名高校的理论工作者，我将立足高校教学科研一线，深耕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持续深化理论研究阐释，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2: 宁夏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李宝平表示，总书记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在他看来，西部地区的发展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需求很迫切。
4: 在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过程中，我们一定要深入调查研究宁夏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具体的一些要求，老百姓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一些期盼，为宁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先行区建设，做出我们哲学社会科学应有的贡献。
2: 浙江省长兴县委党校副校长向小燕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让他倍感振奋，同时也感到重任在肩。
5: 我们在今后的工作中要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真正走进学员的心里，用中国理论来阐述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来升华中国理论，为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哈尔滨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严金红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社科事业发展与理论育人工作指明前行方向。
6: 未来呢，我要深入研究中国式现代化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自觉以回答四问为学术己任，在教学实践中发现问题，在学术研究中破解难题，促进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人工智能等学科的交叉融合，拓宽研究视野。
2: 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牛刚刚，
7: 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首先要把学习研究党的创新理论作为首要任务，坚持原原本本学，联系实际学， 把个人学术方向融入国家发展。

0: 大局和学科建设需求之中，为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贡献青年力量。
1: 北京外国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王曼倩表示，外语类高校可以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阐释、宣传和传播的独特阵地。
2: 要推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就要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用力。过去呢，更加侧重通过翻译和介绍来读懂世界，但是今天我们做的更多的是依托马克思主义加外语的特色优势，推动世界更好地读懂中国。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近日先后在北京、河北、内蒙古调研算力网建设。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加强顶层设计和科学谋划，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和集约高效利用，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在北京人工智能公共算力中心和内蒙古多云算力资源监测与调度平台，丁薛祥听取算力设施规划汇报，详细了解算力资源调度等情况。他表示，算力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要统筹布局，有序建设，注重供需适配、算电协同，加快形成全国一张网。加强算力监测调度，把分散的资源整合利用起来，有效满足多元化算力需求。当前各种传统和新型风险交织叠加，要进一步提高设施、模型、数据、网络安全防护能力，增强算力系统整体韧性。丁薛祥前往中国联通华北廊坊数据中心、中国移动呼和浩特智算中心和合肥智算呼和浩特基地，调研企业参与算力网建设使用情况。他指出，我国数据资源丰富，应用场景广阔，要用好这些优势，协调推进算力设施建设、模型算法发展和数据资源供给，筑牢数字化发展底座。坚持自立自强，营造良好创新生态，加快破解关键技术难题，制定完善标准规范，推动国产软硬件尽快从可用迈向好用。坚持面向市场需求，创新服务模式，促进算力提质增效，普惠易用。内蒙古风光资源丰沛，绿色电力占比高。丁薛祥来到内蒙古电力集团和中金数据乌兰察布零碳算力基地，调研算电协同、低碳算力发展等情况。他强调，算力用电需求快速增长，对能源供给提出了更高要求，要统筹能源资源配置与算力设施建设，做到以电强算、以算促电，支持利用远网荷储等新型电力系统模式，探索推进绿电直连，积极推广节能技术，加强智慧能源管理，厚植一体化算力网发展的绿色底色。今年以来，国际能源市场出现较大波动，要扎实做好国内能源保供稳价工作，满足生产生活用能需求，确保经济社会平稳运行。
4: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经贸秩序遭受严重冲击。习近平主席指出，面对风险和挑战，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坚持团结合作、开放包容才是人间正道。我们要坚定信念，携手前行，有效把握新机遇，应对新挑战，实现互利共赢基础上的共同发展。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共同营造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坚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开放合作，持续推动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二是共同塑造创新发展新优势，充分发挥新技术的驱动和赋能作用，让科技创新成果更好造福各国人民；三是共同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强产业协同、技术交流和标准对接；四是共同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积极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坚定维护以世贸组织为核心、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 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欢迎各国企业继续深耕中国市场。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由中国贸促会主办，已连续举办五届。本届峰会主题为“向心而行，链接未来”。来自外国政府部门、国际组织、经济机构、外国商协会和全球贸促机构以及中外企业等代表800余人参会。开幕式前，韩正会见了出席活动的西班牙第二副首相兼劳动与社会经济大臣迪亚斯。
3: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通知指出，发展党员工作是党的建设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程，各级党委及其组织部门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贯彻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方针，把抓好发展党员工作作为重大政治责任，认真贯彻执行细则各项规定，并加强督促指导，坚持标准，严格程序，严格把关，严肃纪律，不断提高发展党员工作质量。要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加强教育培养，强化思想入党，从严政治审查，深入考察发展对象的入党动机、政治素质和现实表现，严把入口关，不断优化党员队伍结构，注重从青年和产业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做好在新兴领域发展党员工作，进一步夯实基础，不断增强党的号召力、凝聚力、影响力。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4: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一到四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长达到12.6%，装备制造业增长8.7%，对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这说明高端制造正在成为稳增长的压舱石。一到四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9%，服务零售额增长5.6%，特别是旅游咨询、租赁服务、交通出行服务、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均保持2位数增长，明显快于服务零售额增速。外贸方面同样表现亮眼，一到四月，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14.9%，其中电动汽车、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额增长超过4%。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总结了四月经济亮点：生产供给持续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发展动能优化升级，韧性活力持续彰显。他特别指出，新质生产力正在加速形成。
6: 那表现在呢，这个高端制造增势较好，飞机制造、生物药品制品的制造行业的增加值分别增长了25.7%和12%，数字经济呢的渗透在加快，电子通信行业的增势较好。那么一到四月份呢，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的增加值增长了14%。一到四月份呢，像这个机器人的减速器、工业机器人的产量呢，分别增长了73.3%和25.7%。
5: 在就业和物价方面，四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2%，比上月下降0.2个百分点。CPI 同比上涨1.2%，保持温和上涨。
3: 商务部等部门今天发布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提出提升退税商店覆盖率、实行小额抽检制、优化即买即退服务等8条具体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7: 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这次推出的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是在去年政策基础上的升级版，进一步便利旅客办理离境退税，优化入境消费环境，打造购在中国品牌。
8: 针对当前退税商店覆盖率还不够高的情况， 我们将充分发挥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和国际化消费环境建设试点城市的示范引领带动作用，支持各地遴选一批境外旅客较多的重点商圈景区。

0: 区、市场、口岸实现重点场所退税商店的基本全覆盖。
1: 去年出台离境退税 1.0 版政策以来，
2: 离境退税业务量大幅增加。2026年一季度退税笔数同比增长近五倍。盛秋平表示，为提高办理效率， 2.0 版政策对退税销售额1万元以下的退税申请单实行抽检，只有被抽中的旅客才需要由海关进行实物验核，这样将大幅减少口岸排队时间。
0: 2.0 版政策提出推行退税无纸化办理，海关代理机构输入旅客身份信息以后，系统将自动调取退税申请单和发票信息，不再要求必须提供纸质单据。这条措施和小额抽检措施将从今年的7月1号起正式实施。
1: 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还将优化即买即退服务，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实现旅客可在异地口岸办结退税业务，
0: 指导对理机构延长各地即买即退的离境期限，统一至28天。中国银行和工商银行等代理机构还开发了自助式的退税机，在商场投放，为旅客呢提供标准化、自动化的服务。
3: 今天，我国中东部大范围强降雨过程仍在持续。国家防总今天针对湖南、广西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北、重庆、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并加派两个工作组分赴湖北、湖南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应对强降雨对群众生产生活的影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湖北荆州遭遇历史同期罕见的强降雨，目前荆州已在中心城区采取停工、停产、停业、停运、停课五停措施，并迅速开展抢险救灾工作。在荆门市沙洋县纪山镇和石灰桥镇多个低洼地段老旧居民区出现不同程度积水和内涝，救援人员逐户上门，将被困群众安全转移至地势较高的临时安置点。消防救援人员周小红：
5: 3点多钟我们就往这边走了，然后陆陆续续的到现在一直也在这个进行人员转移，群众转移的话还得持续今天一整天。
4: 当地在各村村委会、学校等地设置临时安置点，配齐饮用水、食品备入等基本生活物资，切实保障转移群众基本生活需求。沙洋县纪山镇副镇长谭清峰：
6: 集结300余名应急抢险队员，全力开展低洼地带群众、孤寡老人等重点人群转移安置工作。目前已转移安置114户、625人。
7: 河南多地连日来出现持续性降雨过程，在漯河，240万亩小麦正处于灌浆中后期，是产量形成的关键期。漯河市郾城区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曹斌表示，农业农村部门对沟渠开展拉网式排查，动态疏通堵点，全力保障排水通畅。
8: 我们迅速启动防汛排涝应急预案，组织镇村干部和群众开展沟渠清淤、堵点打通，确保排水顺畅，田间无积水，全力守护粮食安全生产。
9: 贵州省黔东南州迎来入汛以来最强降雨，此次强降雨过程致灾风险高，极易引发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积涝等灾害。黔东南州水务局水旱灾害防御和运行管理科负责人李建州表示，水务等部门已提升应急响应等级，全力应对降雨影响。
10: 我们将紧盯沿河城镇水库水裂寨、山塘及山洪灾害危险区等重点部位巡查管控，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
11: 北京时间今天0时21分，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5.2级地震，造成2人遇难，目前最后一名被困人员已被救出，应急安置、震后恢复等工作正有序展开。总台记者廖密、邢雅文、苏玲报道。
12: 地震发生后，广西柳州市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统筹调度应急、公安、消防救援、自然资源、住建、交通、电力、水务以及民兵队伍等救援力量，组织开展人员搜救和群众转移工作。3名失联人员中有2人不幸遇难，1人获救送医。 为妥善安置群众，柳州市柳南区太阳村镇在太阳村中心校和螺蛳粉小镇会客厅设置两个集中安置点，并在太阳村镇下辖各村村委会设置了临时安置点，为群众提供临时休息和避险场所。安置点还设有临时医疗服务点，现场饮用水和食品充足，群众临时就医和基本生活有保障。

0: 柳南区人民武装部副部长谭球来。
1: 我们主要执行的三项任务，第一个就是协助地方政府对人民群众进行转移安置，第二项就是我们搭设了70顶帐篷，分别在两个安置点。第三项，我们出动民兵协助交警对交通进行了适当的管制。
0: 太阳村镇党委副书记任永健表示，物资调配工作有序推进，安置点运转将持续优化。
2: 地震一发生，我们乡镇就立刻把我们周边所有村屯的村民全部疏散到了这个空旷区域。我们是已经在有帐篷了，后续我们再逐步的提高临时安置点的整体运转情况，把它完善。
3: 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5.2级地震及部分地区洪涝等灾害应急处置和救灾救助工作需要，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紧急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毛巾被、折叠桌凳等共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当地妥善做好受灾群众紧急避险、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
4: 今天是国际博物馆日，多地博物馆推出文博大餐。国家文物局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博物馆共接待观众15.6亿人次。总台记者丁飞、宝音、郑青松报道。
5: 今年518国际博物馆日恰逢周一，国家文物局发出倡议，号召全国博物馆打破周一闭馆惯例，今日正常对外开放。北京市昨天启动2026博物馆季，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式开展，首次集合800多件古美洲文物集中来华。在呼和浩特，特展金玉华光多彩中华在内蒙古博物院正式开展，系统梳理跨越9000年的中国古代金玉器发展脉络。在上海，全市160多座文博场馆推出超100项重点文博展览和精彩配套活动。经过2年多改造升级的上海科技馆新馆正式焕新亮相。在四川成都，各大博物馆精心烹制文博大餐，杜甫草堂、武侯祠等场馆创新运用数字人、AR 沉浸式体验等手段，让千年文脉焕发新生。在新疆伊犁，数字化流动博物馆走进牧区。根据国家文物局最新数据，2025年全国博物馆举办陈列展览40000余个，开展教育活动580000余场次，接待观众15.6亿人次，各项数据再创新高。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
6: 5年间，全国备案博物馆由5788家增长至7188家，其中国家1、2、3级博物馆总数从1224家增长至1660家。我国博物馆在世界博物馆发展中的影响持续提升。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务院就业促进和劳动保护工作领导小组日前印发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18项具体举措促进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创业。
4: 2026年国家基本医保目录调整本月底启动，国家医保局透露，今年适当拓宽国家基本医保目录外药品的申报范围。
3: 今天发布的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显示，2025年我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超1.3万亿元。
4: 我国雪龙二号极地科考破冰船今天返回国内，抵达上海，标志着第42次南极考察圆满结束。
7: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白宫发布特朗普总统访华的事实清单表示，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全面准确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8: 特朗普总统访华期间，两国元首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新定位，就下阶段高层交往和外交、经贸、两军、执法等各领域对话合作作出规划，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表明了在伊朗、 朝鲜半岛核等问题上的一贯立场，要求美方正视有关各方的合理关切，坚持通过对话谈判和平解决问题。双方经贸团队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态度进行磋商，就稳定中美经贸关系、妥善解决各自关切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全面准确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加强对话，拓展合作，妥善处理分歧和敏感问题，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再次向伊朗发出警告称，如果伊朗不拿出一份更好的协议方案，他们将遭受比之前猛烈的多的打击。总台记者18号获悉，巴基斯坦消息人士称，巴基斯坦已将伊朗为结束战争而提出的修订方案转交给美国，美国方面已收到相关方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9: 当地时间18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伊朗仍在持续通过巴基斯坦方面同美方进行沟通。他提到，尽管美方拒绝了伊朗的建议，但伊朗通过巴基斯坦方面收到了美方表达的观点，伊朗方面也已经向巴方转达了他们对美方这些观点的看法，沟通在继续进行中。此外，他还表示，媒体上关于伊朗铀浓缩问题的报道并不正确，也缺乏事实依据。当地时间5月1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仍然相信伊朗有意达成协议。特朗普拒绝透露谈判的最后期限，但表示如果伊朗不满足美国对其核计划的要求，美国将采取更严厉的军事行动。当地时间5月17号晚，以色列总理办公室证实，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当天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据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消息，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通话持续约半小时。这名官员称，如果美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预计以美两国将联合发起空袭。
3: 本台消息，据日本方面消息，日本自民党定于18号召开会议，就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在内的安保三文件建议草案进行讨论，草案计划于今年6月初最终定稿。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傅博凡、张明浩、黄天卓，主播子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继续关注我台的其他节目。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19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0: 只去一次远方，那必须去对地方。5月30号，主持人海峰邀你同游魔幻重庆，舞龙天生三桥、仙女山、洪崖洞、李子坝轻轨穿楼，升级五星碧桂园、竹龙宴、江湖菜、苗寨风味、鲜花街机、专属管家，一价全含，仅需2999元，巴适得很。6月12号，跟随主持人燕青穿越独库公路，天山花海、赛里木湖、拉拉提草原，6999元，纵贯天山。6月14号，和主持人。

0: 人海峰纯玩伊犁，歌舞宴、红酒晚宴、鲜花接机，9880元，最游8天，全程2+1豪华大巴，四钻酒店，烤全羊，西伯家宴，新疆最美的季节，只等你上车。报名电话：4-3-2241，4-3-2241，或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情。以上旅游线路是由河北乐在旅途承接。
1: 八卦、
2: 曲折、
1: 数遍苦乐、
2: 看尽悲欢、寻找历史、探索未知。那年今日，尘封往事。
3: 1984年，欧洲冠军杯联赛在罗马的奥林匹亚体育馆举行，打败本土作战的罗马队，捧得冠军杯的正是利物浦队。当时达格利什上了场，他说那场比赛让意大利人和英国人结下了梁子。据达格利什回忆，我威胁朋友留了票，他们赛后向我反映，罗马队的球迷把他们堵在巷子里，对他们大打出手，而当地的警察呢无动于衷，还是拉齐奥的球迷为他们提供武器让他们自卫的。事后有罗马媒体报道说，这些行凶的罗马球迷其实是蓄谋已久，因为在比赛结束之前就有人看到他们回到自己的车上，取来了不少家伙事。这件事儿毫无疑问为海瑟尔惨案埋下了隐患。事情过后，英国的各足球流氓团伙互相都通了气儿。1985年，他们可是带着这笔旧账来到布鲁塞尔的。其实，在惨案发生的当天下午，在海瑟尔体育场的好几个入口，就已经发生了好几起英国球迷酗酒闹事的事件。一帮足球流氓甚至砸了一个珠宝店的橱窗，抢走了价值1000多万比利时法郎的珠宝。可笑的是，比利时警方居然连一个肇事者都没抓住。而且先前的罗马事件，欧足联和比利时当局肯定听说过。那么为什么在海瑟尔体育场竟然把尤文图斯队的球迷和利物浦的球迷放在一块了呢？主办方这么做，那不是把羊送到虎口里吗？其实不是，主办方本来不是这样安排的。我们来看一样东西，就是这个，这是一张球票，比赛当天的。我们可以看到 Finale 决赛 Stade de Essel 海塞尔体育场，票面上写得很清楚 Place de Bou， 这是一张站票。人太多了，引起我们注意的是这个东西 XYZ 的三个字母。这一组球票本来是卖给利物浦的球迷的，可是呢后来我们发现这个字被涂掉了。如果说罗马事件是个导火索，那么这个 Z 区就是爆点。因为布鲁塞尔还有一大片意大利移民区，这里边有不少尤文图斯的球迷。买票的时候呢，票务机构也没有注意鉴别买票人的国籍身份，所以很多尤文图斯的球迷是以比利时人的身份买了中立区的票。结果等利物浦的球迷看到他们紧邻的 Z 区，就是他们票上被涂掉那个 Z 区，几乎完全被尤文图斯的球迷占据了。这时候气儿不打一处来，先是恶语相向，然后是拳脚相加。就这样，冲突就从这儿开始。不过撒切尔担心的那5000个没有票也没买黄牛票的球迷，他们还都看了这场比赛，这又是为什么呢？据一个叫奥尔特的球迷回忆说，他年轻时候经常跟着利物浦球队到处看球，他经常逃票，可是他还从来没见过像海瑟尔这么混乱的地方，当时根本就不需要门票，外墙上有很多洞可以钻来钻去，他自己就来回钻了好几次。进去以后看见很多人手上拿的票，票根都还在，根本就没撕票。那么警察当时在干嘛呢？ 他们为什么

0: 又能够及时阻止惨案的发生呢？在海瑟尔体育场，安检制度松懈，迫使大多数的警力被调到了入口处。惨剧发生的时候，看台上只有为数不多的比利时警察在忙着堵出口，他们不知所措，赶紧请求增援。可直到惨案结束半个小时以后，救援的700名警察和1000名宪兵才相继赶到。那么，救援为何迟迟不来呢？增援请求根本就没有收到，因为对讲机没有装电池。比利时当局事后发现，当天有几个辖区的对讲机没有装上电池 ，Z 看台就是其中的一个。雷森迪是欧足联的执行委员，他是这样说的：赛前那场儿童电场赛，其实看台上的气氛就已经相当敌对了。因为 Peter Robinson 事前打过报告，所以我比较警惕。我向看台上一个比利时警察说明了情况，他当即就通过对讲机向上头汇报，可发现对讲机根本就不响。5月30号，欧足联发表声明，毫无疑问，英国球迷要对海塞尔惨案负全部责任。这一下，整个事件的矛头直指英国足球流氓。英国警方在比利时警方的配合下，通过一段17分钟的录像带以及媒体提供的一些照片，对涉案嫌疑人发出了通缉令。当时各大报纸都转载了这份通缉令。当时的票务制度让警方找不到任何观众记录，抓起人来那真是大海捞针。经过好几个月才把犯罪嫌疑人锁定为34人。比利时法庭于次年对其中的26名嫌疑犯提出引渡申请，最终法庭以过失杀人罪判处其中14名嫌犯3至5年的有期徒刑。 Terry Wilson， 这是他2004年的照片。1985年他还只是个20岁的小伙子，当时他在外看台上面。这是警方后来从电视台录像带中得到的截屏画面，当时他只是20000个英国球迷中的一份子。在后来的媒体采访中， Terry Wilson 把英国球迷说得很无辜，那他是怎么说的呢？我来听一下。
1: No one wanted any trouble, so it was great. And then as we were in there singing and that, our attention was being drawn to things that were happening in Z section.
0: 唱歌打气恐怕没那么简单吧。后来他被提起诉讼，被判了5年监禁。他是因海瑟尔惨案获刑的足球流氓里面刑期最长的。一直声称自己很无辜的 Terry 后来看了当时的录像，说了这么一句 It was shock， 让人震惊。海瑟尔惨案之后，足球流氓这个暴力群体闯进了公众的视野。那么足球流氓都是些什么人呢？他们为什么要耍流氓呢？我们这里有一个英国广播公司拍摄的纪录片 Hooligans， 流氓。足球流氓大多数以酒吧为根据地，以粉丝团的形象示人，他们喜欢群殴，有自己的亚文化。随后他们把自己的粉丝团发展成为组织，称作 firm， 团伙。70年代起，英国足球流氓开始到国际舞台上作秀。英国演员伊利亚伍德因为演《指环王》出了名。2005年，他主演了另一部电影《The Green Street Elite》，这里边的精英说的就是在英国球坛声名狼藉的足球流氓团伙 ，Inner City Firm， 内城人。这个历史悠久的流氓团伙，残忍、专业、高调。每次打完人，他都会留下一张名片，上面写着 ：“Congratulations, you've just met the ICF。”恭喜你啊，你碰上我们内城人了。来看看影片中这个片段。影片真实的再现了西汉姆联队和米尔沃之间的夙愿，这两者都是英国老牌足球俱乐部，球踢得一般般，可他的流氓却是远近闻名。足坛有种说法，全世界最臭名昭著的足球流氓在英国，而全英国最凶残的足球流氓则在

0: 代西汉，让西汉姆这样出名的就是内城人团伙。2005年，这部片子在英国上演，票房成绩还不错，不过去捧场的大多数都是足球流氓。据说内城人团伙买了团体票包场看这个电影，在看片的过程中，他们对小哈比人的表演其实没什么兴趣，里面的血腥暴力镜头他们也见怪不怪。但是当影片放到55分55秒的时候，这些足球流氓掌声雷动，很多人站起来欢呼。那么他们究竟看到什么了呢？这画面没什么特别的，难道说里面有只有足球流氓才能看得懂的内容？我们放慢了再看一下。这个在片子里只是晃了几下的警察乙，演得相当投入，不过在现实生活中他可不是一般人，我们来认识一下他。这是从电影截图做成的幻灯片，看得清这个人吗？就是戴大盖帽那个警察，他可是个世界第一，世界上第一个因足球流氓罪被逮捕的人，卡斯帕纳特。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朋友们，春夏潮搭大牌 T 恤来了。今天上新的是 MLB 生肖马年限定款，百分百重磅纯棉面料，软糯亲肤不扎肉，吸汗透气不缩水。经典胸口小标搭配 NY 标骏马大印花，潮酷街头风拉满。另外，该款设计是宽松落肩版，男女同款，甜酷百搭。最最重要的是很显瘦，170斤内轻松驾驭。官方旗舰店正常售价要418元，今天电台福利价只要139元，而且我们还有 MLB 棒球帽，只要99元，放心购入。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就可以薅大牌福利了。
1: 地球上没有新鲜事，但往事里藏着金子。尘封往事正在继续。
2: 这个卡斯现在可不是普通的足球流氓了，因为现在已经有一部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传记电影。那么

我们就通过这个电影来了解一下卡斯的身世。卡斯·潘纳特的母亲是牙买加人，偷渡到英国生下卡斯后，人间蒸发。六个星期大的卡斯被当地一对英国老夫妇收养，并给他取了个女孩的名，叫 Carol， 卡罗尔。在全部都是白人的小镇上，一个黑人小男孩，还有个女孩名，自然是日子不好过。卡斯在嘲讽、挑衅和歧视中长大，他认为暴力是证明自我存在的有效方式。他改名为 Cass， 以表示对暴力代表著名拳击手 Cassius Clay 的敬意。混迹于西汉姆联队的足球酒吧，卡斯是内城人团伙的元老级人物。他已经坐过2次牢了，每次进去都会写自传。海瑟尔惨案发生的时候，卡斯还在狱中，听说外面发生的一切，这个身经百战的老足球流氓也颇为诧异。想来想去，决定金盆洗手。他在自传中这样写道：海瑟尔惨案之后，谁要是再敢把足球与暴力混在一起，撒切尔绝对饶不了他。这本自传将是我离开团伙迈向新生活的护照。卡斯出狱以后写了可不止一本书，他写了8本。这个卡斯据说已经转行了，现在进军演艺圈跟我们抢饭碗来了。当了演员，他已经拍了一部新片子，现在正在片场拍着呢。他倒是立地成佛了，可现在还有一大批足球流氓依然还活跃着。怎么区分足球流氓和普通球迷呢？很简单，看目的。普通球迷去球场是去欣赏足球的，而足球流氓呢，则是去闹事儿的，顺便欣赏一下足球。所以这帮家伙最大的特点就是没事儿找事儿，带着这种目的，那就是唯恐天下不乱。足球流氓一般都会带工具、武器什么东西，但是呢，很多东西是带不进场的，那就有一些很不显眼的，比如说这个。什么呢？硬币。这东西看上去不起眼，可是掂一掂分量挺沉的。在现场热血一涌上来，两手空空怎么办？有这个也不错，大把大把的砸过去。据说足球流氓最讨厌的是球坛第一大帅哥 David Beckham， 这位贝克汉姆。每次英国球员把钱币砸向他的时候，这哥们儿不恼不气，他揉揉头，然后弯下腰，一个一个的把钱币捡起来揣到兜里，一点都没有还钱的意思。同样的遭遇也在利物浦队的后卫杰米·卡拉格身上发生过一次，不过他和贝克汉姆不一样，他把砸他的硬币一个一个的捡起来砸回了看台上。痛快是痛快了，结果被红牌罚出场外，还被连续禁赛3场。对这样的人，足球流氓非常喜欢，因为他们的目的达到了。酒瓶子，这是足球流氓最传统的常规武器，不过现在只能在场外用了，因为现在安检措施非常严格，这样的玩意儿根本就带不进场。现在他们经常能带进去的只剩下这个了，也就是塑料瓶子。不过这帮家伙闹事的痴心不改，他们新东西有新的玩法。这可以装什么呢？装上尿、油漆，有的还装毛毛虫。到了场子里边，把盖子拧开，就这样扔到场子里去。什么效果？你自己想吧。这个小玩偶好玩吧？英国产的，它的名字就叫足球流氓。看看它这些装备啊，围巾围得那么紧，手里拿着酒瓶棍棒，但最吸引人的是他背上背那个很大的手机。为什么背手机呢？这是他的武器。有时候他们会批量购买这种老式的手机，哼哼，个头又大，质量又好，砸起人来跟砖头差不多。而且这种玩意儿可以反复使用，没准捡起来还可以跟其他流氓继续沟通。那么真的就没有办法对付这些足球流氓了吗？那倒不是，各足球大国的情报机构都有一份全球联网的

0: 足球流氓黑名单。不过，这还不够，对付这些各怀鬼胎的足球流氓，还得使些阴招。从上世纪70年代起，英国警方就派出卧底潜伏在足球圈。这些个余则成倒没有策反的任务，只要打探出足球流氓的行动计划，以便警方搜集证据，及时抓捕就可以了。德国政府通过护照法推出了一个新招，凡是上了黑名单的德国人，必须在护照上扣上4个大字"足球流氓"，如同我国古代的墨刑，刺在脸上，走到哪儿带到哪儿。南美洲的哥伦比亚很是贴心，只要名单上的人一到哥伦比亚，警方就会派人和他一帮一结对子，对他实行特别的照顾。2002年世界杯上，韩国政府在场边放置了一支整个带弹的防暴队伍，所有成员都是百里挑一的跆拳道高手，一次对付胳膊流氓绝对不成问题。其中还有50多名红粉战士，他们的目标是女足球流氓。2010年南非世界杯更是有创意，南非当局将引入无人驾驶侦察机来确保场内的安全。其实，海瑟尔惨案并不是绝无仅有的，在他之前，足球惨案已经屡见不鲜了。1964年，秘鲁利马国立体育场内发生了骚乱事件，导致318人死亡，500多人受伤。1971年。苏格兰埃布罗克斯足球惨案造成66人死亡，150多人受伤。就在海瑟尔惨案发生前18天，英国布拉佛德市发生球场火灾事件，导致56人死亡，200多人严重烧伤。这些惨案从伤亡人数和损害程度上看，都比海瑟尔事件要惨烈。那么，为什么海瑟尔事件最出名呢？因为在海瑟尔惨案当天，全球有77家媒体对这场比赛进行了实况转播。足球的两大软肋，足球流氓和球场安全问题，就这样实时暴露在全球观众面前，让大家直观地感受到了足球的恐怖。从这天晚上起，人们对足球的看法改变了，尤其是撒切尔夫人，她决定要杀鸡儆猴。
1: I wish we could get those responsible, get them before a court and stiff sentences.
0: 5月30号，也就是惨案发生后的第二天，上午9点30分，撒切尔夫人在唐宁街10号举行了记者会。我们从撒切尔基金会找到了这份发言记录，来看一下。撒切尔夫人这样说的：“看过昨晚的比赛，我做了5件事。首先，致电比利时首相和意大利总统，表达我们国家的愧疚和歉意。英国政府将设立抚恤受难人员基金，出资25万英镑作为最初款项。其次，我已经把正在墨西哥访问的英足联主席米利奇普叫回来了。英国政府希望他能够敦促所有的英国足球俱乐部退出欧洲足坛的所有赛事，2年内不得复赛。第三，本打算6月21号与国际足联进行的会晤，不得不提前了。在下个赛季到来之前，我们必须有所行动。第四，有些人我一定要见，马上就见，我要当面听听利物浦老总和当时在场的记者怎么说。最后我要说的是，足球流氓是我们的内部敌人。英国警方将不惜一切代价，与比利时方面通力合作，对涉案人员严惩不贷。随后，英国所有的足球俱乐部都遭受重创，因为作为足球流氓滋事的温床自然首当其冲。5月31号，英国足联在撒切尔夫人的压力下做出决定，英国所有职业球队退出英国人为之倾倒的欧洲三大杯赛。6月2号，在撒切尔夫人的配合下，欧足联宣布英国所有足球俱乐部禁赛5年，利物浦联队禁赛6年。这一来，英国足球和国际赛场就脱节了，从此一蹶不振。海瑟尔惨案之前，他的欧洲霸主地位也烟消云散。所以说，海瑟尔惨案改变了英国足球，也改变了欧洲足球的格局。

是个标志性事件。可撒切尔夫人认为这还不够。撒切尔夫人表示，要想使足球规范化，就必须两手抓，而且两手都得硬。也就是说，在打击足球流氓活动的同时，必须改

0: 紧急法案的形式出台，球票将不得自由发售，入场球迷必须事先申请俱乐部的会员证以辨别身份，设立专供家庭观看的看台，保护妇女和儿童的安全，禁止酗酒，禁止带酒入场，授予警察更大的执法权力，在球场安装闭路电视，加强安全监管。从此球场安保开始走向规范化，海瑟尔惨案也因此成为改变世界足球赛事安全的分水岭。历史总会制造巧合，时隔20年，在2005年的欧洲杯冠军赛上，利物浦队和尤文图斯队再次相遇。在利物浦的安菲尔德球场上，比赛开始之前，利物浦队的拉什和1985年利物浦队队长尼尔以及当年尤文图斯的普拉蒂尼交换了礼物。双方球员在赛场中间围成一个圆圈，为当年39名遇难者集体默哀1分钟。这时看台上的利物浦球迷们集体摆出一个造型，覆盖了整个看台，上面是意大利文 Amicizia， 友谊，借此表达他们的歉意以及和好的愿望。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9:30。
2: 来到小群姐姐时间，小群姐姐为你带来好听的故事、美丽的音乐，还有很多好玩的东西。现在开始吧。夏景，明代朱瞻基。景雨初过爽气清，玉波荡漾画桥平。穿帘小燕双双好，泛水闲鸥个个清。天气越来越热了，下过雨之后，不管是池塘里的水还是草地上的露珠，都会让人有一种非常清爽的感觉。这时候约上几个小伙伴一起在公园里、在小区里、在楼下的草地上玩一玩，感觉一定非常不错。你要是出去玩的话，会约上谁呢？你最好的朋友还是你的兄弟姐妹？小群姐姐呢是没有兄弟姐妹的，家里只有我一个孩子。那你家里有没有兄弟姐妹呢？今天的故事里面有两个小朋友，他们是哥哥和妹妹，他们马上就要有一个新的弟弟了。对他们。

0: 来说，这会是一件开心的事情，还是麻烦的事情呢？这个故事是我爱阅读桥梁书里的一本，是由海豚童书少年儿童出版社的叔叔阿姨为我们出版的。写故事的是法国大朋友克里斯蒂娜·帕吕伊，画图画的是法国大朋友卡特尔，是由邓大伟翻译的。出租小弟弟。菲利克斯和克莱尔是一对兄妹，菲利克斯是哥哥，克莱尔是妹妹。他们和爸爸妈妈一起住在伊利斯大街33号的房子里。这天早上，他们的小弟弟出生了，他俩高兴极了，奔跑着穿过大街，向他们的邻居格里祖爷爷和格里祖奶奶报告这个好消息。
1: 哎，格里祖爷爷，格里祖奶奶，我们的妈妈给我们生了一个小弟弟，就在今天早上。
2: 是的，他的名字叫做茹勒。
0: 格里祖爷爷高兴地说。
3: 哦，这真是太棒了，孩子们。哦，从今天开始，你们就是哥哥姐姐了。
0: 可不是嘛，有了新的小弟弟，他们就变成了大哥哥和大姐姐。在刚刚开始的那几天，兄妹俩都觉得小弟弟非常新鲜。他那么小，那么小，妈妈总是抱着他，爸爸帮忙逗他开心。
1: 但是过了一个月之后，他们就开始觉得小弟弟再也不好玩了。他们的爸爸妈妈全心全意地照顾着小弟弟茹勒。哦，应该说他们只关注小弟弟茹勒，而这个小宝宝好像觉得爸爸妈妈只关注他一个人是应该的。
4: 爸爸妈妈总是关注小弟弟，当然就没那么多时间看到菲利克斯和克莱尔了。
0: 由于没有人关注他们，他们偷偷地在花园里面搭建了一间非常简陋的小屋子。这个小屋子就藏在他们房子的后面，很难被别人发现，而且还要念了密码才可以进去。于是有很多的时间，菲利克斯和克莱尔就藏在这间秘密的小房子里面，
4: 反正爸爸妈妈也没时间跟他们玩。
0: 一个周三，菲利克斯还没有念密码就冲进了小房子，他激动地说：
1: 哦，这简直糟透了，这个小弟弟简直就是一个外星人，他肯定投错胎了，来到我们家真是个错误。茹勒，茹勒，都是他。下午爸爸不能带我们去游泳了，因为妈妈要出门去买东西，所以爸爸要照看小弟弟茹勒。
0: 菲利克斯看起来真的非常生气。
4: 看到菲利克斯这么难过，克莱尔赶紧从口袋里拿出了一些榛子。
2: 你看，我从厨房里拿了些什么？
0: 菲利克斯一把接过榛子，一边拿起石头砸开榛子，一边说：
1: 如果有人想要一个小宝宝，但是自己却没有的话。
0: 他稍微停了一下，然后两个人一起说：
5: 那我们就把我们家的茹勒借给他。
0: 哦，看来他们俩的想法是一样的。菲利克斯开玩笑地接着说：
1: 哦，可怜的人呐。
0: 克莱尔点点头，开心地说：
2: 啊，太棒了，这个主意不错，现在我们就去找找看谁家没有小孩子需要借我们的小弟弟吧。
0: 那么谁家会想要一个小宝宝呢？菲利克斯和克莱尔仔细地想了想，住在附近的邻居格里祖爷爷和格里祖奶奶年纪太大了，不合适。住在他们家左边的是弗兰克·西门尼斯叔叔，可是他只喜欢骑摩托车，而且他的摩托车上也没有给小宝宝留的位置。其他的呢？可是在这个社区里，克莱尔和菲利克斯再也不认识其他人了。于是克莱尔提议说：
2: 要不然我们挨家挨户的去敲门吧，我们可以问问他们想不想要我们的弟弟。
0: 菲利克斯急忙说：
1: 嘿，你疯了吗？我们每次出去都得告诉爸爸妈妈我们要去哪儿，难道现在我们要去说要把小弟弟借出去吗？
2: 胆小鬼，不告诉爸爸妈妈怎么了，

0: 我就自己去。
1: 哦，那好吧，不过要是爸爸问起来，我应该怎么说呢？
2: 不会的，现在爸爸正在客厅里看球赛，他不会走到院子里来看我们的。
3: 说完，他的小哥哥菲利克斯麻利地爬上了院子里的一棵树，他坐在树枝上，高高地往下看着克莱尔。
0: 好了，现在你去吧，我就在这里帮你看着，要是爸爸出来，我马上就能叫你。
3: 唉，好吧。克莱尔走出院子的门，来到了旁边的一条街上，他先按响了这条街上第一户人家的门铃。
2: 叮咚，
3: 屋里传来了一位阿姨的声音。
4: 来了来了。
3: 克莱尔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当那位阿姨打开门，她立即说，
2: 阿姨你好，我们家有一个小宝宝，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可以马上把小宝宝借给您。
3: 可是这位阿姨没有回答克莱尔，她只是瞪圆了眼睛。于是克莱尔又说了一遍，
2: 难道您不想要一个小宝宝吗？那么只借给您一小会儿可以吗？就一小会儿。
3: 这位阿姨有点被弄糊涂了，她实在是没有清楚克莱尔说的到底是什么。于是她说，你是想要借给我一个布娃娃吗？
4: 哦，那还是不用了吧，我现在还没有小宝宝，所以我要一个玩具娃娃有什么用呢？再见孩子。
3: 克莱尔赶紧重复了一遍，
2: 不不不，我说的不是布娃娃，我说的是一个真的小宝宝，如果您家里没有小宝宝的话，那我就借给您一个吧。
4: 不用了。
3: 阿姨摇了摇头，关上了门。
2: 唉，
3: 接着克莱尔按响了第二户人家的门铃。
2: 叮咚，
3: 这次出来的是一位叔叔，他听完了克莱尔说的话，生气地说，
5: 太恐怖了，没有人会把小宝宝借来借去的吧。我说小家伙，你不会是个女巫吧？要是让我再碰到你，我就把你打回月球。我说你就骑着你的扫把围着月亮转上100年吧。
2: 不用。
3: 克莱尔听完吓得立刻转头飞奔回家去。这个时候哥哥菲利克斯还坐在树上给他把风呢，他一直看着爸爸有没有从客厅里出来。当他看见克莱尔飞快地跑回院子，就急忙问，
0: 哎，怎么样？爸爸没有出来，妈妈也没从超市回来。我说你找到合适的人家了吗？
3: 克莱尔气喘吁吁地回答，
2: 没有没有，不过真是太可怕了。
3: 菲利克斯从树上溜了下来，像大人那样皱起眉头，把双手交叉在胸前，仔细地想了想说，
0: 我们还是不要这样找人了。我想起来了，面包房门口经常会贴一些小广告，我们也可以到那儿去贴个小广告。
3: 克莱尔高兴地看着哥哥菲利克斯，他觉得菲利克斯的脑袋里装满了绝妙的主意。就在克莱尔回屋里找纸和笔来写小广告的时候，爸爸突然出现了，他从客厅里走到院子里，还推着婴儿车。
5: 嘿，孩子们，既然你们两个人要在外面画画，那就让小弟弟儒勒和你们在一起吧，也让弟弟呼吸呼吸新鲜空气吧。
3: 说完，爸爸就把婴儿车放在了大树底下。接着，他又对院子里的兄妹两个说，
5: 哦，要是儒勒醒了，你们就到屋子里去叫我。
3: 然后爸爸又回到屋子里去看球赛了。还好小弟弟儒勒这会儿正在好好的睡觉，所以克莱尔和菲利克斯总算能清静清静了。要是他哭起来，那一定会很吵的。
6: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好像碎了一块，再补不回来，再不存。
1: 朋友们，春夏潮搭大牌 T 恤来了，今天上新的是 MLB 生肖马年限定款，百分百重磅纯棉面料，软糯亲肤不扎肉，吸汗透气不缩水，经典胸口小标搭配 NY 标骏马大印花，潮酷街头风拉满。另外该款设计是宽松落肩版，男女同款，甜酷百搭，最最重要的是很显瘦，170斤内轻松驾驭。官方旗舰店正常售价要418元，今天电台福利价只要139元，而且我们还有 MLB 棒球帽，只要99元，放心购入。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就可以薅大牌福利了。
2: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3: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终于转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9%。外出的朋友请备好雨具，雨天路滑，注意脚下。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欢迎来到小群姐姐时间，小群姐姐为你带来好听的故事、美丽的音乐，还有很多好玩的东西。现在开始吧，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来听故事吧。出租小弟弟，爸爸一走，他们立刻在纸上写起了小广告：
1: 加油宝宝，等待出租，不爱哭闹，常常睡觉，爱喝牛奶，地址伊利斯大街33号。
0: 一写好广告，克莱尔立刻带着这张纸条跑到了面包店。这会儿面包店还没有开门，于是克莱尔就把小广告的纸贴在了店门上。回到家以后，他骄傲地对哥哥菲利克斯说：
1: 嘿，任务已经完成了。
0: 接着他们俩就直接跑到了房子后面，跑到了他们的秘密屋子去玩了。他们把小弟弟如了一个人留在了院子里面。当然克莱尔觉得这没什么关系，反正小弟弟如了还在婴儿车里睡觉呢。于是接下来他们俩就在那个小屋子里高兴地玩起来。克莱尔开心地跳起了肚皮舞，菲利克斯表演着猴子戏。玩了一会儿，克莱尔跟菲利克斯感到有点饿了，于是他们便想回家里找点点心吃。可是，让人惊讶的事情发生了，当他们跑到院子里的时候，发现放在树底下的婴儿车居然不见了。菲利克斯赶紧跑进屋里，他看到爸爸仍然一个人坐在沙发上看电视。他迅速跑遍了房子的各个角落，仍然没有看到小弟弟儒勒的影子。他惊慌地跑回到克莱尔身边，小声说：
2: 哦，糟糕，儒勒真的不见了，不见了。
0: 听到这个话，克莱尔感觉到脑子里一片空白。什么？不见了？难道刚才有人看到了面包店上贴的小广告，他一句话都不说，就把小弟弟儒勒带走了吗？

0: 能吧？
1: 菲利克斯也连忙说，
0: 可是我们并不是真的要把弟弟借走啊，我们贴广告只是闹着玩的。兄妹两个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了，他们不知所措地坐在地上。克莱尔觉得浑身一点力气都没有了，他躺在了地上，而菲利克斯则在旁边不停地转着眼睛。不过他也没有想到什么好办法，他只好又小声说，
2: 我们必须找到儒勒，必须。
1: 过了一会儿，克莱尔忽然站了起来，
0: 对了，去面包店，我们去看看那张小广告还在不在。
1: 没过多久，就听到克莱尔朝菲利克斯喊道，
0: 嘿，咱们贴的小广告上面又贴了一张纸，你快来看。
1: 菲利克斯立刻跳了起来，一把接过了纸条，看到上面写着，
3: 收到消息了，格里祖爷爷留。
1: 看到是格里祖爷爷写的纸条，兄妹两个人马上跑到了格里祖爷爷的家门口。克莱尔一边敲门一边使劲喊着，
0: 当当当，格里祖爷爷，当当当，把儒勒还给我们吧，我们是闹着玩的，求求您了。
1: 可是不管他们怎么敲门都没有人回答，最后他们只好喊道，
0: 别告诉我们的爸爸妈妈好吗。
1: 就在这个时候，门开了，兄妹两个人的脸早就已经憋得通红了。啊，打开门的竟然是妈妈，她的怀里正抱着小弟弟儒勒。她站在门口问克莱尔和菲利克斯，
4: 嘿，到底有什么事儿不能告诉爸爸妈妈呀？
1: 菲利克斯低下头吞吞吐吐地说，
5: 妈妈，我们在屋子后面的时候，是您把儒勒的婴儿车推走的吗？您刚刚此时是带着儒勒到格里祖爷爷和格里祖奶奶家里来了吗？
4: 妈妈瞪大眼睛，仍然问他们。是的呀，不过你们到底有什么事儿不能告诉爸爸妈妈呢？
1: 这到底该怎么回答呀？幸好这个时候格里祖爷爷走过来，帮菲利克斯打了个圆场，让他不用马上回答问题了。他朝孩子们眨了眨眼睛说，
3: 我在跟孩子们用纸条传递秘密信息呢，我们写完纸条就贴在面包店的大门上了。所以嘛，这是我们的秘密，不能告诉爸爸妈妈。不过我可以说最后一个秘密信息，就是让我们一起去钓鱼吧。
1: 听到格里祖爷爷这样说，克莱尔和菲利克斯你看着我，我看着你。钓鱼，这可比游泳好玩多了。
4: 妈妈也笑了，是吗？那么好吧，你们当然可以跟格里祖爷爷去钓鱼，要不然你们带上小弟弟儒勒一起去吧。哦，不不不，我只是开个玩笑。好了，孩子们，你们可以去玩，还是让我来看着你们的小弟弟儒勒吧。
1: 啊，这下克莱尔和菲利克斯都松了一口气，幸好今天的事情完美结束了。

0: 家里有个小弟弟或者小妹妹，也许会有一段时间让你觉得啊，好烦呐！他总是在哭，他不停地需要爸爸妈妈关注他，爸爸妈妈都没有时间陪我玩了。不过你的小时候也是这样的，每个人的小时候都是这样的。你只要耐心地等一等，等他长得大一点了，就可以成为你的朋友，跟你一起玩了。他会长高、长重、长大、变聪明、学会说话，成为你的好朋友。我相信到那个时候，你会跟你的爸爸妈妈一样高兴的。下面再来听个故事吧，也是关于宝宝长大。很好，很好。佳佳喊：“
1: 妈妈，妈妈，我的鞋子小了。”
0: 妈妈笑嘻嘻地说：“很好，很好，去买双新的。”
1: 佳佳喊：“妈妈，妈妈，我的衣服短了。”
0: 妈妈笑嘻嘻地说：“很好，很好，去买件新的吧。”奇怪，奇怪，妈妈为什么这样高兴？啊，称一称，佳佳重了；量一量，佳佳高了。难怪，难怪，妈妈总说很好，很好。爸爸妈妈最开心的事情，恐怕就是一个小宝宝慢慢的长大。所以如果你也有小弟弟或者小妹妹，那也请你耐心的陪着他们慢慢的长大吧。你也可以看看你小时候到底是怎么慢慢长大的。刚才的这个故事写在《小鸟念书》这本书上，是由果麦文化山东文艺出版社的叔叔阿姨出版的。写故事的大朋友叫胡牧人。好，那我们就明天再来听故事吧。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20点整，
2: 资讯东莞，耳听风云，阳光幺零零八，全市新闻联播。
3: 519中国旅游日东莞文旅主题系列活动启幕，万人游购东莞发车。粤超东莞队2-2战平汕头队，三轮不败韧性尽显。东莞制造助力人形机器人破半马纪录。东莞博物馆新馆9月底试运营，九大展览发布，九大镇馆之宝等你票选。东莞精品文旅短剧观音绿在樟木头开机。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昨天，2026年519中国旅游日东莞文旅主题系列活动正式拉开帷幕，万人游购东莞发车仪式在市图书馆顺利举行。近400名市民搭乘9辆专线大巴，循着5条精品旅游线路，沉浸式感受莞艺人文底蕴、生态风光与产业活力。本次活动主打文旅惠民、产业融合，为市民送上一站式游购盛宴，推动东莞从制造名城向大湾区重要旅游目的地加速转型。
1: 本次万人游购东莞发车仪式是东莞文旅惠民系列活动之一。万人游购东莞发车仪式涵盖5条线路，其一是后街镇慕斯睡眠博物馆、滨海湾万象滨海购物村，其二是辽布镇又一位酱园沉香博物馆等，客源群体覆盖全年龄段，既有亲子旅游团，也有适合银发市场的旅游团，线路串联人文古迹、生态景区、特色产业点位，兼顾亲子研学、银发康养等多元需求，让不同群体都能找到专属游玩体验。本次东莞中国旅游日系列活动以文旅惠民、便民、利民为核心，5月17日至29日推出4大核心福利板块，让市民游客以低成本享受高品质游购体验，切实共享文旅发展成果。管理好运会游打卡活动吸引力十足，市民打卡即可参与线上线下双重抽奖，住宿与出行福利同步上线，全市多家酒店推出折扣与免费入住礼遇，出行平台提供全日打车优惠，全方位降低出游成本。
4: 东莞康辉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梁晓文：
5: 我们也深挖了东莞的本土资源，在这里呢，我们设计了10多条的那个精品工业游的线路给到大家。我们东莞是一个制造名城，我们的莞货优质都是全国甚至全世界都是出名的啊，所以我们也希望更多的国内外游客可以过来认识东莞，走进东莞。
1: 本次中国旅游日活动是一场惠民盛宴，也是东莞文旅产业深度融合、转型升级的实践，为制造名城注入文旅新动能。活动以产业加文旅为核心亮点，精品线路深度植入沉香博物馆、石牌潮玩中心、睡眠博物馆等制造加文旅场景，将工业资源转化为特色旅游产品，让游客在游玩中感受东莞制造美学之城的独特魅力，打造可体验可消费的本土文旅 IP。同时借力体育赛事流量，推动文旅体商深度融合，形成观赛、游玩、消费的完整闭环。
4: 市民
6: 因为想的是东莞文旅牵头的活动嘛，内容比较新颖又正规，所以就带着孩子一起过来参观。
7: 城市非常美丽，很干净，很舒服，宜居宜人，想通过这次活动去更多的了解东莞。
1: 恰逢国际博物馆日，东莞各大文博场馆推出

0: 40余项特色文化活动，结合非遗购物月、文化展演、体育赛事等内容，形成玩购赏娱享一站式文旅体验，以实打实的福利点燃全民出游热情，激活文旅消费市场。
1: 昨晚，2026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粤超常规赛第三轮战火再燃，东莞队在主场迎战汕头队的挑战，在一场跌宕起伏、扣人心弦的较量中，双方联袂贡献了4粒精彩进球，最终东莞队在先落后一球的情况下，以2-2的比分与汕头队握手言和，三轮战罢，东莞队以1胜2平的战绩保持不败。
2: 本场比赛，东莞队对首发阵容做出多处调整，李怡松、祝启程等人获得先发机会。上一轮最后时刻，神勇扑出点球的门将陈敬恒继续镇守龙门，吴敬卿、彭奇泽、王志浩、庄家伟、郑文楚、陈问哲、张乐、李坤展也一同首发出战，展现出球队深厚的阵容储备。开场哨响，仍未取得赛季首胜的汕头队展现出强烈的求胜欲望，反客为主率先发难。 第4分钟，汕头队便利用一次精妙的角球战术攻破东莞队球门，客队1-0领先。失球后的东莞队并未慌乱，迅速组织起有效反扑。上半场比赛进行到41分钟左右，东莞队队长李怡松挺身而出，在大禁区边缘一脚怒射，皮球贴着草皮钻入汕头队球门左下角，两队比分也随之变为1-1平，双方重新回到同一起跑线。下半场赛事，场上火药味渐浓。 在第65分钟及第76分钟时，东莞队及汕头队球员均各被罚下1人。10人作战的两队也拼尽全力，分别在各入1球，最终两队将2-2的比分一直保持到中场哨响。除了精彩的比赛外，在中场休息时，东莞、汕头两地还互赠了城市伴手礼作为友谊信物，场面温馨。东莞队队长。
3: 李怡松，
4: 赛前教练也布置了一些战术，然后我们也是按照教练的要求去执行。大家今年也是100%的投入，都大家都很努力了。你看最后我们又反超，然后最后但是可惜最后那个球没打平，然后后面我们再继续努力吧。
3: 汕头队主教练黄晓星，
5: 我们今天所有球员的场上的表现都非常好，也一直都秉承着我们前面几场的这种韧性，在落后也好、不利的情况下也好。
2: 都是一直都坚持这股韧劲啊，没有去放弃比赛，所以最后能够追平这个比分啊，也是能够达到我们预期效果。本场比赛共吸引了超过1.5万名球迷涌入现场观战，声势浩大的主场球迷不遗余力地用震天的助威声为球队加油鼓劲，营造了极为热烈的赛场氛围，成为球队逆境中奋起的坚强后盾。根据赛程安排，下一轮联赛，东莞队将于5月23日移师客场。
1: 挑战实力不俗的深圳队，这又将是一场硬仗。5月17号晚，粤超重燃战火，东莞队坐镇市体育中心足球场迎战汕头队。赛前，原创大型体育展演“重焕令震撼”上演，以明末抗金名将袁崇焕顶硬上精神为内核，将家国情怀、城市风骨与足球热血深度交融，为现场球迷献上最东莞的燃情开场仪式。
2: 作为东莞这块英雄之地的代表性英雄人物，明末杰出军事家、抗金将领袁崇焕于国家危难之际挺身而出，镇守边关、血战御敌，取得“宁远大捷，宁锦大捷”的辉煌，其爱国担当、忠义无双的精神早已融入东莞城市血脉，成为莞裔儿女的精神丰碑。崇焕令以铁骑出征为叙事主线，通过沉浸式场景演绎，让英雄精神跨越时空，与绿茵激情同频共振。 震撼人心的重焕令，既是对爱国英雄袁崇焕的深情致敬，更是敢担当顶硬上重焕精神的生动传递。当金戈铁马的英雄风骨遇上激情澎湃的足球运动，当忠义精神碰撞体育热血，不仅点燃全场氛围，更让顶硬上的英雄精神融入赛场，激励东莞队将士以无畏拼搏迎战对手，也让现场球迷在热血与感动中真切感受到东莞这座城市的文化厚度与精神力量。
1: 不久前，在2026年北京亦庄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大赛上，东莞本土企业广东领翼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为夺冠荣耀闪电机器人提供核心金属结构件。 朱立奇以50分26秒刷新人类。

0: 半马纪录。这一成绩背后，不仅是人形机器人技术从能跑到能站的跨越，更是东莞制造在新智生产力赛道上从精密零部件向高端整机系统集成迈进的有力证明。
1: 在东莞领一制造的工厂，力士自动化数控机床正在高速运转，这里生产的髋部、腿部等关键运动单元正是人形机器人的关节。在长达21公里的复杂路况中，机器人面临着持续的震动、摩擦与冲击，对结构件的精度、强度与疲劳寿命提出了极致要求。
2: 广东领一制造股份有限公司高级经理刘春华：
3: 具有成就感的瞬间，我是看到了机器人在这个人形的赛道里摔倒后能自主站立、持续能冲刺的那一刻，我们提供了结构件和集成的这个一样完好，支撑了机器人在自主恢复和全程奔跑，这个让我们真切感受到领一制造的精密制造正在助力我们人形机器人的能跑走向好、可靠、敢用的一个过程。
1: 从消费电子到人形机器人，东莞制造的底气源于近20年的产业积淀。领一制造将消费电子行业成熟的微米级精度与百万级一致性经验复制到机器人领域，构建了全链条硬件能力。面对不同的品牌和场景，领一制造还形成了一套成熟的快速定制和柔性研发生产体系，实现了千机千面、件件精品。
3: 我们是全链条的硬件能力，从核心的这个部件、关键模组等整机组装测试，提供了一站式 ODM 服务，客户可以直接领包量产。
1: 去年4月，东莞市加快智能机器人产业创新发展行动计划2025至2027年正式发布，明确提出打造全球具有影响力的智能机器人产业创新发展新高地。以松山湖为核心，东莞正加速构建基础研究、技术攻关、成果转化、产业应用全链条创新生态，一批聚焦人形机器人关键共性技术的实验室与中试平台相继落地，为产业规模化铺就了坚实底座。未来，东莞将以更大力度推动机器人加场景应用落地，聚焦工业、医疗、教育、养老等现实场景，加速人形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千家万户。
0: 2026年5月18号，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东莞市交办群众信访举报件5件，其中重点关注件0件。本批交办案件已交由各有关镇街园区和各有关行业主管部门开展调查处理，具体处理结果及整改情况将按要求及时公布。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市新闻联播。
0: 5月18号是国际博物馆日，2026年主题为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旨在强调博物馆作为文化交流使者，在全球化时代促进文明互鉴的桥梁作用。昨天，东莞博物馆在新馆项目部举办国际博物馆日系列活动，首次对市民、媒体呈现新馆的开放蓝图，搭建起博物馆与公众沟通的桥梁。
2: 活动首次预热试运行拟举办的系列展览，同步启动了镇馆之宝全民票选与一字千金宣传口号征集，标志着新馆的建设开放运营与公众参与进入全新阶段。据悉，东莞博物馆新馆预计将于2026年9月28日试运营。据介绍，在品牌形象升级方面，馆博新馆将以双 logo 开放运营。一方面，继续沿用经典 logo， 它以馆藏文物原质正大铜钟为原型，厚重的历史沉淀感呼之欲出，将继续作为业务管理、学术研究与文献出版的标准用途。新发布的 logo 原型则来源于东莞博物馆新馆建筑，流畅的橙色线条提取了新馆标志性的大屋顶轮廓，既像英文 museum 的首字母 M， 又神似岭南山形和东江水波，呼应东莞山水之城的地理意象。馆名字体书法选用馆籍学术大家荣庚题字的东莞博物馆。新馆将陆续开启7大系列陈列展览品牌，计划跨年度推出双年展季，即每2年规划20个展览上新，打造馆博展览特色的7种武器，为市民提供层次丰富、体验多元的全新博物馆文化盛宴，打造大湾区最具活力博物馆。
0: 昨天，东莞樟木头本土精品文旅短剧《观音律》开机仪式在中国作家第一村隆重举行， 该剧开拍既是樟木头镇以影视赋能文旅，讲好樟木头的客家故事、荔枝故事与乡村振兴故事的生动实践，也标志着樟木头影视文旅融合迈入全新阶段。
1: 精品文旅短剧《绿观音》改编自中国作家第一村驻村作家陈默的同名原创小说，第一季共39集，全程在樟木头金河社区百年荔枝古树林、作家村等本土实景取景，预计今年6月全网上线播出。剧集以亲情、乡情、爱情为主线，深度融合樟木头百年观音绿荔枝文化、客家民俗风情、非遗文化传承、生态康养与乡村振兴发展脉络等元素，全景式展现湾区生态名镇的独特人文底蕴与自然风光，致力打造樟木头专属文旅影视 IP。
2: 导演孙堪培，
5: 讲述的客家女性一个个人英雄的一个励志故事，她从守住几百年观音绿母树，凸显出来这个人物的一个顾家、贤惠、守业、坚持，把这个荔枝这个品牌做到就是全国全球都有个影响力。
1: 作为东莞观音绿荔枝的原产地，樟木头观音绿荔枝享誉粤港澳，是樟木头乡村振兴与全域旅游的核心金字招牌。此次短剧创新采用文学加影视加文旅加农业跨界融合模式，把百年荔枝文脉、客家烟火人间、山林生态美景搬上荧幕，让观众透过镜头领略樟城山林水秀、客家民俗风情与绿色农业发展活力，助推观音绿品牌出圈、文旅流量变现、农旅深度融合。
2: 樟木头镇金河社区党委书记、社区居委会主任蔡建荣，
6: 这部短剧对我们东莞乃至我们樟木头的一个农文旅发展是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跟影响。首先呢，我觉得观音绿短剧它把我们的一个本土的一个农文旅产品把它提升为一个新的一种文化符号，它可以助力我们本土的一个农文旅的发展，让更多的人关注到我们樟木头的青山绿水。
1: 近年来，樟木头坚持以文塑旅、以旅樟文，深入推进文旅深度融合发展。该镇将以文旅精品短剧《观音绿》拍摄为契机，持续深耕特色文化 IP， 深化短剧加文旅新业态，不断擦亮观音绿金字招牌，讲好新时代樟城故事，奋力谱写湾区品质文旅新篇章。
0: 2026年亚洲举重锦标赛在印度激战正酣，赛场捷报频传。北京时间5月16号，代表中国出战的东莞名将彭翠婷，在女子86公斤级比赛中，以绝对实力斩获抓举和总成绩2枚金牌，并收获挺举银牌。这位从石龙举重基地走出的女力士，用沉甸甸的奖牌为东莞举重之乡的金字招牌再添亮色，也为中国队再耀荣光。
2: 本次女子86公斤级角逐汇集了亚洲顶尖选手，竞争异常激烈。彭翠婷延续了在抓举项目上的优势，开把重量便稳居前列。面对各路强手的挑战，她沉着冷静，技术动作一气呵成。第二次试举便成功举起127公斤，最终力压群芳，将这枚抓举金牌稳稳收入囊中。锁定冠军后，彭翠婷并未止步，第三次试举向130公斤的世界纪录发起冲击。虽遗憾未能成功，但挑战极限的勇气赢得了满场喝彩。随后的挺举比赛中，他稳扎稳打，137公斤、141公斤、143公斤三次试举全部成功，最终以270公斤的总成绩再夺一枚金牌。尽管挺举单项获得银牌，但整体表现依然堪称优秀，充分展现了他在新级别上的竞争力和适应能力。
0: 连日来，我市各镇街持续加大虫媒传染病防控力度，从应急备战到全域消杀，从源头清理到长效治理，各地多措并举，全力筑牢群众健康防线。
1: 近日，2026世界无人机大会凤岗分会场虫媒传染病疫情处置应急演练举行。此次演练模拟在大会期间，一名有东南亚旅居史参会人员被确诊为疾控肯亚热病例。凤岗镇虫媒传染病防控工作专班立即启动应急响应，开展疫情处置工作。演练采用桌面演练加现场实操相结合的方式，从疫情报告、应急响应、入户排查、灭蚊消杀、健康宣教与环境卫生整治等环节，完整呈现疫情处置全流程。通过模拟演练，进一步检验对登革热和疾控肯亚热等虫媒传染病的应急处置能力，提升各部门协调配合水平。 为防止雨后蚊虫滋生，望牛墩镇全面加强雨后消杀工作。望牛墩镇卫健部门联合各村社区、物业服务企业、环卫作业队伍协同发力，采取分区域、分时段作业模式，避开居民出行高峰，高效推进消杀工作。工作人员不仅对街巷角落、下水道口、绿化带、垃圾桶周边、停车场等蚊虫易滋生重点点位进行细致喷药，还针对闲置地块、工地积水区、河道沿岸等易被忽视的区域，利用专业消杀设备开展深度处理，做到全域覆盖、不留死角、不漏盲区，切实降低蚊虫密度，切断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等虫媒传染病传播途径。近日，长安镇冲头社区组织开展爱国卫生统一行动，清积水、灭蚊虫，全力筑牢社区公共卫生防线。当天，冲头社区组织工作人员分片区开展环境整治和集中灭蚊工作，明确分工，有序推进，针对旧村等重点区域的卫生死角进行全面清理，清扫街巷垃圾，细致排查各类易积水区域，及时清理花盆、托盘等部位的积水，从源头遏制蚊虫滋生。在蚊虫出没频繁的时段，社区工作人员还针对绿化植被、排水沟渠等部位采取灭蚊措施，通过适度喷洒灭蚊药剂、投放灭蚊釉杀虫剂等方式，有效抑制蚊虫繁殖。
0: 节目的最后，来听一组简讯。
2: 岘港镇召开2026年第二季度安全防范工作会议，会议要求要压紧压实属地管理责任、部门监管责任和企业主体责任，确保责任链条无缝衔接，形成齐抓共管的工作合力，确保工作不走过场。连日来，石碣市场监管分局、联合镇网格中心等部门组成检查组，依托前期掌握的排查线索，以无堂食餐厅、食品安全投诉举报较多的餐饮单位、网红餐厅等为重点对象，深入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截至目前，全镇共监督检查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112家次，发现问题45家，已当场整改14家，限期整改15家，立案查处4家，永久下架经营资质造假、虚假经营地址等幽灵外卖12家。望牛墩镇应急管理、水务、交通、交管和属地村等联合在东北油库开展防汛应急救援综合演练，全面提升全镇防汛应急响应和协同作战能力。清溪镇康怡花园党支部紧扣第38个全国保密宣传教育月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主题，开展保密知识微党课，面向党员、入党积极分子，强化保密教育。全镇400多个两企三新党支部也同步开展，推动保密宣传下沉基层，覆盖全员，切实筑牢基层保密安全防线。
0: 本次新闻编辑邹薇、周静文，监制田飞月，播音邓飞。新闻热线3333-2828，网络支持东莞阳光网。更多内容，请您关注知东莞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7: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8: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7: 阳光1008，
8: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2: 都说明前茶贵如金。对于爱喝茶的人来说，喝上一杯春季的头彩茶才是一年的开始。今天给各位推荐的是老侯爷明前特级龙井，具有地理标志防伪标及西湖龙井商标，是有身份证的龙井茶。对了，它还有2026年新茶标，不是陈茶，好品质，大家放心购买。现在有50克小罐装，原价182，今天特价只要88元。如果想拿来送朋友，推荐大家买100克大包装，券后到手价也只要168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订购两字即可下单。
3: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4: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3: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4: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3: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4: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3: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5: 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静。我们总是感叹年轻真好，因为还年轻，未来的可能还很多，你有足够的时间和勇气去证明别人对你的非议。就像年轻的时候被告知没有任何的音乐才华，但是后来却写下了不朽篇章的贝多芬，就像被老师称为是低能儿的爱迪生，就像是屡屡遭到报社的拒绝，后来却写出了风靡全球的米老鼠的故事的迪斯尼。音乐人其实也一样，其实他们后来被尊为大师才子是那样的无可

替代，但是在年轻的时候，他们也曾经不被人认可。最美时光，今天我们来听听这些后来鼎鼎大名的音乐人，他们在年轻的时候写下的歌。

年轻时为你写的歌，恐怕你早已忘了吧。你对这首歌的记忆是黄晓明、邓超还是罗大佑呢？如果一首歌有4分32秒长，当你听这首歌的时候，它至少改变了你4分32秒的生命。这是罗大佑在一次采访的时候对自己的歌曲的理解。1974年，那个时候还在上医学院的罗大佑，他开始写歌。他以徐志摩的《当我死去的时候》这首诗为歌词，完成了他的第一支谱曲的作品。他的第一首歌词也是在那个时候开始写的。这首歌后来修修改改完成了，已经用了5年的时间。这首歌你一定听过，叫做《童年》。

几乎是与此同时，杨贤、李双泽、胡德夫还有侯德健，这些人他们正在筹备一场日后被载入了台湾音乐史的活动——现代民歌运动。20岁的罗大佑对这个并不知情，他的父母那个时候已经为他决定好的前程是穿上白大褂。他也想不到自己今后会成为和这些人齐名的大人物。罗大佑的音乐之路开始是他利用课余的时间写的这些歌。

0: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两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1: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听，是谁在唱？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2: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美时光。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静。即便当年那些写歌的人后来被尊为是大师，被尊为是无可替代的才子，但是在更年轻的时候，他们也曾经不被人认可。所以今天我们要来听听这些后来鼎鼎大名的音乐大家，他们在年轻的时候写下的那些歌。如今的90后恐怕听说过童安格这三个字的应该不会太多，他们也应该很难想象，在他们还没有咕咕坠地的时候，童安格唱其实你不懂我的心，唱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这样的歌在大江南北红到什么样的程度。那个时代他的确是我们心中最标准的白马王子。其实童安格出道非常的早，78年的时候他还只有19岁，就和两个小伙伴组建了一个民谣合唱团，叫做旅行者三重唱。可是这张专辑后来并没有引起多大的反响，随后童安格去服了兵役。82年他被宝丽金唱片的金声唱片签下，只是一名工作人员。之所以叫做工作人员而不是歌手，是因为最初他只是一个制作助理。他的第一首歌被录用是由费玉清来演唱的，叫做《此情永不留》。这首歌的词和曲都是由童安格所写，这首歌后来非常的红极一时。在费玉清的那张《长江水》的专辑当中，《此情永不留》算是第二主打歌，也正是这首歌为童安格打响了知名度，让很多人注意到他的才华。来听听这一版。

很难想象这首歌是出自童安格之手，这是他写的第一首歌。2003年的时候，童安格曾经发行过一张专辑，叫做《青春手卷》。这张专辑里，他找来了李宗盛来担任制作人，可是听起来，明显能够感觉到他真的是老了，听到的是无奈，是忧伤，是蹉跎，所以这张专辑的销量非常的惨淡。不过，正像泰戈尔说的那句话：“天空不留下飞鸟的痕迹，但是我已经飞过。”童安格今天来看，仍然不失为那个时代的一个传奇。接下来的这位呢，他一直都在，只不过是从歌手变成了制作人。1991年，樊蓉二重唱，他们发行了他的第一张专辑，叫做《杜鹃鸟的黄昏》。其实从这个名字，我们也可以看得出，这两个人他的性情，平凡也可以很快乐，只要有一颗喜爱的心就足够了。对于很多原味人的当年的乐迷来说，更喜欢的是原味人和莫凡那两个胖胖的弹着吉他的凡人二重唱的样子。这首歌便来自那个年代，我要用什么方式留住你。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21点整，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Sun FM。
4: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老了吗？他们在哪里呀、啊？请看那时间如风，一世永不回头。
5: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4: 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静。我们要来听听这些后来鼎鼎大名的音乐人，他们在自己很年轻的时候写下的歌。

0: 奈人生何？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1: 今天我们要听的是这些后来鼎鼎大名的音乐人，他们在年轻的时候所写下的歌，那些一辈子写出一句就足以扬名立万的句子，李宗盛不知道写了多少。2013年的时候，55岁的他推出了10年来唯一的一张录音室的作品《山丘》。83年，他创作的第一首歌《结束》，整整是30年的时间。李宗盛的家里是开瓦斯行的，所以当年他做音乐的动力就是不要再去买瓦斯。那个时候他会弹吉他，会写一些小歌。第一次创作的动力的源泉，竟然是对一个女孩子懵懵懂懂的依恋，他想追求她，于是就通过写歌来表白。这首歌后来被收录在了郑怡的那张《小雨来的正是时候》的专辑当中，结果大卖，红遍了台湾。这样他也有机会去参加这首歌的发布晚会。送完瓦斯之后，赶到会场，站在后面黑黑的地方，看着台前的歌。

手唱着自己写的歌。李宗盛那个时候用不敢相信来形容当时的心情，他说他现在做音乐的所有的力量都是来自于那个晚上，而当年促使他做第一首歌的女孩早已经不知道去了哪里。这是那张专辑当中他写的第一首歌《结束》。

0: 听，港珠澳大桥下的海浪翻涌着600年前的回响，郑和未曾遇见55公里钢铁巨龙横跨伶仃洋，穿梭车流拨动时空琴弦，浪花跃动，音符激昂。
1: 深州通道通车一载，3155万车流在珠江口绘就同心圆，一小时生活圈的和弦悠扬。
0: 听，科创交响在弯曲激荡，粒子加速器如灵动长笛探索微观世界，中子树似铿锵古典协奏科研，14.8万亿经济体量的宏伟总谱上，9个万亿产业集群统管齐名，创新乐章愈发嘹亮。
1: 当粤港澳首次联办全运会，15运会赛场的呐喊汇聚成心手相连的时代和声，
0: 同心筑梦，观致未来，每天都在奏响新的辉煌。
2: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颗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3: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4: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3: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4: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3: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4: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3: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5: 我们总是感叹年轻真的是太好，因为很年轻，所以未来的可能性很多，你有足够的时间去证明别人对你的非议。其实音乐人也一样，即便后来他们被称为大家，但是在年轻的时候，他们也曾经历不被人认可。最美时光，今天我们要听的是这些后来鼎鼎大名的音乐人，他们在年轻的时候写下的歌。这一位，黄沾。其实黄沾在写武侠歌曲之前，他写的第一首有知名度的歌叫做《忘记他》。虽然不一定有人会记得这首歌，但是黄沾曾经公开表示他自己非常喜欢，也正是因为这首歌，他开始了正式的写词的生涯。这首歌最开始是由关淑怡所演唱，后来收入到了邓丽君的专辑当中。据说在邓丽君的墓前，可以通过按钮点播她的10首经典之作，其中便有这首《忘记他》。

黄沾写的这首歌可以说是句句经典，忘记他怎么忘记得起，生命中有些记忆太沉重，不是忘记不了，而是忘记不起。这首歌后来也在王家卫的电影《堕落天使》当中出现过。黎明为了寻找新的生活，决定和李嘉欣分道扬镳，缓缓进入的就是这首歌。不仅让人感叹，即使用无尽的日子也很难忘记他。这个人也一样，张雨生，他从来没有接受过正

统的音乐训练，因为父母有意去培养他的妹妹，买了一架钢琴，却无意中挑动了他的音乐细胞。后来张雨生的妹妹因为意外离世，这件事情对他的打击非常的大，也带给他如果要活就要活得丰富的启示。所以后来他参加了木船民歌西餐厅的比赛，拿到了优胜，也成为了乐团的主唱。这是他的第一首单曲《我的未来不是梦》。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30。
2: 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
3: 毛泽东28岁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为建党领袖之一。
2: 提前起义。
3: 周恩来29岁组织领导南昌起义。
4: 八一起义胜利。
5: 准备的怎么样了？
6: 准备好了。
3: 邓小平25岁组织发动百色起义。
7: 我叫张方圆，今年22岁，是京沪高铁复兴号上的一名乘务员。
8: 我叫陈启亮，今年27岁，是科大讯飞研究院的一名研究人员。我所在的团队正致力于在人工智能和智能语音领域的不断突破。
9: 我叫韩先云，是一名90后大学生村官，正在为美好乡村建设和实现精准扶贫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3: 共和国缔造者们的20岁，点亮了民族的希望。今天，20岁的年轻人们，正以青春之名，续写强国之梦。

谁说生命需要每一个时刻都有意义，都要有用呢？比如我们有5分钟的时间，其实这5分钟我们有很多选择，比如我们可以选择发一封工作邮件，或者发5段时长接近60秒的语音。同样的，我们也可以选择用来听一首歌，或者听听今天的节目，又或者看一段影视剧。说起时间的利用，我觉得还是诗人说的最好。他们说，我的朋友，我的雨水，我们不必急着赶路，我们还有时间。

0: 好香呀！
1: 谁把灯关了？
2: 熊二，宿舍不能使用大功率电器，
0: 乱接电线也很危险。
3: 俺错了呀，
1: 啥味道？
4: 那就倒了，着火了！
2: 大家快跑！
0: 我的心窝，
2: 危险，不能过去，先逃出去要紧。
4: 有电梯，
2: 别坐电梯，走安全通道。
5: 喂，消防员叔叔，狗熊岭学校502宿舍起火，是床被着火。没有人被困，
2: 别怕，俺们一起等消防员叔叔过来。
6: 谢谢啦，安全无小事，跟俺们一起学习消防安全知识和火场逃生技能吧。
7: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8: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三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雷阵雨转中雨，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9%。外出的朋友请备好雨具，雨天路滑，注意脚下。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认真来回看曹格的事业，他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个高峰其实就是出现在湖南卫视的综艺节目《我是歌手》当中。虽然此前他已经拿到过金曲歌王，但是事业一直不温不火，而出现在《我是歌手》之后，知名度暴增，也让很多粉丝发现了他不俗的唱功以及创作才华，才让他的事业快速的攀升。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22点整，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4: Sun FM。Sun FM。
2: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2000年，吴克群参加选秀节目，受到姚谦的赏识，签约维京音乐。同年，他推出了首张个人音乐专辑《一个人的 Tomorrow》。2004年，推出首张个人全创作专辑《吴克群》。从声音到演唱方式，他一直以来都有一定的辨识度。他的慢歌能唱出悲伤心痛的感觉，而快歌则以轻松幽默诙谐的状态让人感同身受。代表作包括《为你写诗》《大舌头》《将军令》《泛泛之辈》等等。

85后创作型歌手李荣浩是数字化个性时代里中国流行音乐的一个标杆，他的作品表达了21世纪前十年中国人的生活态度价值观，看似风平浪静，实则波涛汹涌，符合国人卧虎藏龙的个性。他强调丰富的内在表达，不紧不慢，而且创作力旺盛的他，一路走来，凭借李白、模特、少年有为等等，又有温度又有态度的歌曲，在大众心中留下了独特鲜明的音乐印记。

以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走红的歌手伍思凯，从8岁开始学习钢琴，15岁他已经在西餐厅帮黄莺莺做钢琴伴奏了。17岁就读于复兴美工史，开始和同伴组成乐队，在大学校园巡回演唱。后来他曾经多次入围及获得台湾金曲奖的肯定，大家喜欢称伍思凯是小伍，这是一个很有特点的创作型歌手，声音的辨识度也很高。他写过很多好歌，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张学友、张惠妹、孟庭苇、刘若英、林志炫等等，都曾经唱过伍思凯写的歌。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2:30，
2: 0:86。
3: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汇，
2: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3: 世界纪录。
2: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3: 中国抗击疫情
2: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3: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2: 10年，
3: 中国向
2: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3: 取得全面胜利。
2: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庄心妍很少谈论自己的经历，她拒绝过很多综艺节目的邀约，也没有涉足过影视圈。她说她只是单纯的在自己的领域当中喜欢唱歌，也专注唱歌。说起来，庄心妍可以算是最早一批网络起家的歌手，贴上了网络歌手的标签，就很难摆脱歌曲的播放量和传唱度高但是歌红人不红的状况。曾经一万个舍不得那首歌皆知向闻，也令歌迷期待能有一首真正好的作品让他打开更大的知名度。

封信，信里说到你的恋情，你和他之间充满美丽憧憬，好像祝福。

50年前，他结婚了。40年前，他有3个孩子，白天上班，晚上忙活一家人的缝补洗涮。30年前，他依然操劳，细密的鱼尾纹爬上眼角。20年前，孙子孙女是他的开心果。10年前，他做事开始拖沓，手边常用的东西也会消失不见。现在他行动迟缓，行为偏执，出门会找不到家。他就是我的妈妈。妈妈老了，我要像爱孩子一样疼着她，宠着她，照顾她。

何洁2005年因为超级女声比赛获得年度第四名出道，代表作《你一定要幸福》，有专业的声乐功底，她几乎可以演绎任何风格的歌曲，好声音是她的天赋。成为辣妈之后，歌声比少女时代更细腻，更有穿透力。明明是个好歌手，但是搜索栏里留下的全是生活的一地鸡毛。2010年她出了一本书，叫《何年何月何大宝》，那时候的她发行了粉丝们最爱的一张专辑，想要回到何洁。叫这个名字是因为当时她出道五年，经历大热力捧，争议非议，解约回归，做艺人像是过山车跌宕起伏，而在是是非非之后，她选择做回自己。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二十三点整，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幺零零八，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3: Sun FM。Sun FM。
4: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5: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6: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6: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7: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马来西亚籍男歌手陈时安，大学毕业后做过彩妆师，经历两年没有收入，工作证到期被迫遣返的一段人生，面对周遭质疑的声浪，异乡的疏离跟无助，这些都没有让他有一丝动摇想成为歌手的决心。出道十年，其实连他最红的那张天后专辑也是靠自己来自筹资金，自导自演，一手包办完成的作品。对他来说，他只是单纯的想追求梦想，可我们知道，如果不是够坚持跟够纯粹的偏执，也许我们就没有机会看到他一步步走到我们眼前，唱进我们耳中，再到我们心里。音乐对有些人来说就是天生挚爱。

0: 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1: 苏炳添，亚洲冠军。
0: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2: 二一，茄子。
3: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念同一冷面撇头眼睛这边比如脸型撇头地给米粗切了皮肤虚杀敌光球出来了。

张震岳的歌节奏性极强，每个重拍似乎都能够打在心上，而拉近人们跟他的音乐距离的是他的歌词，那里面几乎没有华丽词藻的堆砌，他也几乎不用夸张的比喻，歌里唱的是一个个他经历过的现实的场景，在那些平凡又普通的情境中，人们很容易地借助音乐重新回到当时的感受。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30。
2: 来了来了，
3: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2: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4: 哥
3: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5: 是是，
3: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5: 是你妈说的。
2: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6: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3: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2: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3: 对呀，
5: 对对，
7: 遵规守法才安全。

把梦都打碎，只留下了一片泪色花边。一直等的终究等不到，以为放下总是放不掉，以为我是一切

0: 弹指点烟。你梦了某个从前，有时候总会觉得冻。
1: 朱娟英，台湾棉花糖组合女主唱，2007年和沈胜哲正式组成棉花糖，2008年推出了首张组合音乐的 EP 2375，2009年推出首张组合音乐专辑《小飞行》，之后一起参加了湖南卫视的真人秀《节节高升》第二季的比赛，获得总决赛冠军。朱娟英以干净的笑容和清澈的声音俘获了无数观众的心，拥有偶像的甜美俊雅外形，声音却保持着纯粹的小清新腔调，甜蜜却不甜腻。

0: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
1: 快乐说不尽，劳动的创造最光荣。
0: 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架空着位，想起你叫我别空着位。 Tell me what to do, go tell me what to do。 后脚尖穿越过第几条街，迷样的舞我迷了路。 And now I'm missing you。

私奔到月球是陈绮贞和五月天曾经对唱过的一首甜蜜又温馨的浪漫情歌。这首歌由阿信填词谱曲，是陈绮贞首度演唱他人创作的歌曲。没有私奔到月球，就没有五月天的后青春的诗。同样是走 K 歌路线，私奔到月球和之前不同的是邀请了陈绮贞，所以在口水歌的基础上好像加了浓浓的文艺风情。于是这个熟透了的天团在为爱而生的瓶颈之后，好像找到了第二春。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零点整。

饱饱，却想着睡觉。在 Chinatown 去找那家乡的味道，整天夹着刺在那画满图画的街上摇，陌生的灰尘也偷偷的在笑。外国的月亮究竟圆不圆？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6点整。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坐沈园，烟雾垂杨，花迷曲径，别有一番天地。台榭清幽，湖山叠翠，倒也赏心悦目啊！咦，一片红花，似曾相识啊！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6:25。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三，北京多云转阴，25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哲学社会科学战线工作者表示，要落实好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李强在北京调研。
2: 赵乐际同格鲁吉亚议长会谈。
1: 王沪宁会见格鲁吉亚议长。
2: 丁薛祥在调研算力网建设时强调，加快构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韩正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2: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
1: 今年前4个月，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
2: 三部门调拨中央救灾物资，支持湖南、广西进一步做好救灾救助工作。
1: 世卫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所谓涉台提案。
2: 伊朗最高领袖重申将考虑开辟新战线。美国总统称将推迟原计划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广大哲学社会科学战线工作者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充分体现了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高度重视，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指明方向。要落实好重要指示精神，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

0: 放弃我们党项人的责任，以实干业绩呢，更好的为党立才，为党献策。
1: 回想起2016年5月17号，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清华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副院长肖桂清表示，这些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
2: 引。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将立足高校教学科研一线，深耕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持续深化理论研究阐释，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1: 宁夏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李宝平表示，总书记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在他看来，西部地区的发展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需求很迫切。
3: 我们一定要深入调查研究宁夏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具体的一些要求，老百姓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一些期盼，为宁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做出我们哲学社会科学应有的贡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哈尔滨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严金红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社科事业发展与理论育人工作指明前行方向。
4: 自觉以回答四问为学术己任，在教学实践中发现问题，在学术研究中破解难题，促进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人工智能等学科的交叉融合，拓宽研究视野。
1: 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牛刚刚：
5: 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首先要把学习研究党的创新理论作为首要任务，把个人学术方向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和学科建设需求之中，为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贡献青年力量。
1: 北京外国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王曼倩表示，外语类高校可以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阐释、宣传和传播的独特阵地。
6: 要推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就要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用力，推动世界更好地读懂中国。
7: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北京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论述和指示精神，推动人工智能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坚持创新发展，突出应用导向，积极促进智能机器人迭代升级，大力推进人工智能全方位深层次赋能制造业，加快培育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李强先后来到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有限公司、小米汽车科技有限公司，听取智能机器人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介绍，查看企业研发成果和产品在不同场景下的应用展示，走进生产车间，了解智能制造、质量检测等情况。李强指出，智能机器人综合集成大模型、高端制造、新材料等新技术，是人工智能和先进制造业融合发展的重要载体。要持续强化基础研究、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前沿技术探索，打造技术创新和产业服务平台，加快整机产品、关键零部件、智能决策与控制系统等创新突破，为智能机器人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李强强调，科技的生命力在于应用，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空间广阔，要发挥我国市场规模超大、产业链条完整、应用场景丰富等优势，用好大规模设备更新、首台套装备等支持政策，鼓励政府部门、国有企业等开放场景，支持智能机器人在确保安全前提下加快规模应用，在实践中不断解决问题、改进提升。李强指出， 当前

0: 人工智能加速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正深刻改变生产制造模式和产业形态。要深入实施制造业领域人工智能加行动，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不断壮大新型产业，努力培育未来产业。要加快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强化标准引领、人才支撑、安全保障，支持行业大模型和智能体开发应用，鼓励研发新一代智能装备和产品，分类推进重点行业数字化转型，发展赋能应用服务商，促进产业体系实现整体跃升。李强强调，要充分发挥企业创新主体作用，支持更多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加强产学研协同攻关，推进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运营管理、售后服务等全流程智能化升级，打造智能产品、智能服务新业态新模式，更好引领产业转型升级，满足群众生活需要。尹力、吴正龙陪同调研。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格鲁吉亚议长帕普阿什维利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贵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格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双边关系驶入高质量全方位发展快车道。中方愿同格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格战略伙伴关系内涵。赵乐际指出，中方感谢格方长期以来在台湾、涉疆、涉藏、涉港、人权等问题上支持中方立场，将一如既往支持格方走人民自主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格鲁吉亚是最早响应和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合作的国家之一，中方愿同格方坚持互利共赢，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深化人文交流，加强教育、文化、旅游和青年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格鲁吉亚议会深化交流合作，加强专门委员会、双边友好小组、人大代表和议员之间的友好往来，围绕立法监督工作和可持续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等议题开展交流互鉴，为双边务实合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和国家发展规划法有关情况。帕普阿什维利表示，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推动两国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共同维护国际法和国际秩序。格方愿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加强经贸、文化等各领域合作。格议会愿深化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友好交往，增进两国友好民意基础，为促进格中关系发展做出立法机构的贡献。何维参加会谈。
0: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格鲁吉亚议长帕普阿什维利。王沪宁表示，中格是真诚互信的好朋友，中方愿同格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坚定支持，做互尊互信的伙伴，深化拓展传统领域和新兴领域合作，做互利互惠的伙伴，密切人文交流，做相知相亲的伙伴，加强多边沟通协调，做同心同行的伙伴。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帕普阿什维利表示，格中建交三十多年来，双边关系取得巨大发展，政治、经济、人文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加强互利合作，增进两国社会各界的友好感情，推动格中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共同维护国际法，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近日先后在北京、河北、内蒙古调研算力网建设。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加强顶层设计和科学谋划，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和集约高效利用，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在北京人工智能公共算力中心和内蒙古多云算力资源监测与调度平台，丁薛祥听取算力设施规划汇报，详细了解算力资源调度等情况。他表示，算力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要统筹布局，有序建设， 注重供需适配、算电协同，加快形成全国一张网，加强算力监测调度，把分散的资源整合利用起来，有效满足多元化算力需求。当前各种传统和新型风险交织叠加，要进一步提高设施、模型、数据、网络安全防护能力，增强算力系统整体韧性。丁薛祥前往中国联通华北廊坊数据中心、中国移动呼和浩特智算中心和合肥智算呼和浩特基地，调研企业参与算力网建设使用情况。他指出，我国数据资源丰富，应用场景广阔，要用好这些优势，协调推进算力设施建设、模型算法发展和数据资源供给，筑牢数字化发展底座，坚持自立自强，营造良好创新生态，加快破解关键技术难题，制定完善标准规范，推动国产软硬件尽快从可用迈向好用，坚持面向市场需求创新服务模式，促进算力提质增效、普惠易用。内蒙古风光资源丰沛，绿色电力占比高。丁薛祥来到内蒙古电力集团和中金数据乌兰察布零碳算力基地，调研算电协同、低碳算力发展等情况。他强调，算力用电需求快速增长，对能源供给提出了更高要求，要统筹能源资源配置与算力设施建设，做到以电强算、以算促电，支持利用原网荷储等新型电力系统模式，探索推进绿电直联，积极推广节能技术，加强智慧能源管理，厚植一体化算力网发展的绿色底色。今年以来，国际能源市场出现较大波动，要扎实做好国内能源保供稳价工作，满足生产生活用能需求，确保经济社会平稳运行。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经贸秩序遭受严重冲击。习近平主席指出，面对风险和挑战，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坚持团结合作、开放包容才是人间正道。我们要坚定信念，携手前行，有效把握新机遇，应对新挑战，实现互利共赢基础上的共同发展。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共同营造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坚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开放合作，持续推动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二是共同塑造创新发展新优势，充分发挥新技术的驱动和赋能作用，让科技创新成果更好造福各国人民；三是共同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强产业协同、技术交流和标准对接；四是共同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积极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坚定维护以世贸组织为核心、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欢迎各国企业继续深耕中国市场。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由中国贸促会主办，已连续举办五届，本届峰会主题为向心而行，链接未来。来自外国政府部门、国际组织、经济机构、外国商协会和全球贸促机构以及中外企业等代表800余人参会。开幕式前，韩正会见了出席活动的西班牙第二副首相兼劳动与社会经济大臣迪亚斯。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近日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通知指出，发展党员工作是党的建设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程，各级党委及其组织部门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贯彻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方针，把抓好发展党员工作作为重大政治责任，认真贯彻执行细则各项规定，并加强督促指导，坚持标准，严格程序，严格把关，严肃纪律，不断提高发展党员工作质量，要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加强教育培养，强化思想入党，从严政治审查，深入考察发展对象的入党动机、政治素质和现实表现，严把入口关，不断优化党员队伍结构， 注重从青年和产业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

0: 的革命是伟大的。
1: 毛泽东28岁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为建党领袖之一。
2: 提前起。
1: 周恩来29岁组织领导南昌起义。
3: 8.1起义
4: 胜利。准备的怎么样了？
5: 准备好了。
1: 邓小平25岁组织发动百色起义。
6: 我叫张方圆，今年22岁，是京沪高铁复兴号上的一名乘务员。
7: 我叫陈启亮，今年27岁，是科大讯飞研究院的一名研究人员。我所在的团队正致力于在人工智能和智能语音领域的不断突破。
8: 我叫韩先云，是一名90后大学生村官，正在为美好乡村建设和实现精准扶贫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1: 共和国缔造者们的20岁，点亮了民族的希望。今天，20岁的年轻人们，正以青春之名，续写强国之梦。

0: 从昨夜到今晨，热度的每一分上升，我们时刻关注。新闻严选，慧眼独具，资讯探究，调分缕析，以全媒体视角感触城市气息，用多维度思考把握生活节奏。阳光1008，东莞早晨。
1: 好，时间来到了2020年5月19号星期二的7:08，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阳光1008正在直播的东莞早晨。早上好，我是阿明。
2: 早上好，我是丁慧。
1: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天气啊。
2: 嗯，
1: 那今天呢还是阴天见多云，有这个中雷雨，25到29度。那昨天呢好像这个雨也不是特别大，是吧？零星的也飘了点雨点。
2: 是的，
1: 但是未来呢还是有一些这个比较强劲的这个降雨过程，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2: 好的，咱们来展望一下明后两天的天气啊，是以多云到阴天为主，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明后两天的这个气温呢会稍稍的下降，到了周四23到26度。其实我最近发现啊，这个温度30度以下还是非常凉爽的，就不用开空调啊。一旦到了30度以上，就是非常的闷热了，不得不开空调了。
1: 不过近期这个雨水多，是吧？有些地方呢还是有些积水，这个蚊虫呢也不少，是吧？
2: 是的，
1: 大家还是要注意。平常呢，实在不行的这个纱窗呢，该修也修一修，有的呢都四风漏气了，是吧？这个蚊香呢也点起来啊，还是要注意防范，蚊媒传染病啊。
2: 对。
1: 未来几天呢还是会有一些这个降水，可能会持续到下周一，是吧？将会迎来一波。雨水的停歇，是吧？大家还是要注意防御局地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度的天气及其引发的次生灾害。周二的早高峰，我们再来了解一下此时此刻即时路况信息。目前黄冲裕民路南向北，从北王路到黄纸路拥堵224米，东深路南向北齐岭中桥附近拥堵974米，东深二路南向北，从东深路到环市东路拥堵633米，金朗南路西向东，金厦东路附近拥堵508米，险沙同心东路西向东，北王路附近拥堵587米，其他路段呢都还比较畅通，您可以放心的行驶。祝朋友们一帆风顺，一路好心情。
3: 晨光熹微，东莞醒来。东莞早晨与您相约每一天，本土民生贴心服务，大湾区的每一次脉动我们都为您悉心捕捉，东莞资讯尽在掌握，让我们共同开启全新的一天。
1: 好，共同开启全新的一天，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东莞早晨。那昨天呢5月18号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本年度活动主题定为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旨在强调博物馆作为文化交流使者在全球化的时代促进文明互鉴的桥梁作用，那凝聚时代共鸣。在国际博物馆日前夕，5月17号，东莞市博物馆举办了国际博物馆日系列活动，以专业而轻松的方式首次向媒体呈现新馆的开放蓝图。这其中呢，分享会环节邀请多家媒体代表了解这座文化新地标的未来愿景，搭建起博物馆与公众沟通的桥梁。活动首次预热试运行拟举办的系列展览，同步启动了镇馆之宝全民票选与一字千金宣传口号征集，标志着新馆的建设开放运营与公众参与进入全新阶段。
2: 在品牌形象升级方面，东莞市博物馆新馆将以双 logo 开放运营。一方面呢，继续沿用经典 logo， 它以馆藏文物元至正大铜钟为原型，厚重的历史沉淀感呼之欲出，将继续作为业务管理、学术研究与文献出版的标准用途。新发布的 logo 原型则来源于东莞博物馆新馆建筑，流畅的橙色线条提取了新馆标志性的大屋顶轮廓，既似英文 museum 的首字母 M， 又神似岭南山形的东江水波，呼应东莞山水之城的地理意象。 馆名字字体书法选用的是馆籍学术大家荣庚题字的东莞博物馆。双 logo 不仅体现了建筑与地域文化的融合，也体现了博物馆作为连接历史与当下、沟通专业与公众、文化地标、文明殿堂、城市客厅、百姓乐园的定位。
1: 刚刚说到这个 logo， 其中的这个元至正大铜钟啊，是铸造于1346年，原为淄福寺法器，钟高2.1米，重约2.5吨，周身铸有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的祈愿，将在这个铸造时融入了波斯商人捐赠的一种偷铜原料，因此成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中外经贸与文化交流的珍贵实证。那作为东莞市十大重点文化建设工程之一，东莞市博物馆新馆项目选址于东莞市中心广场，对标国家一级博物馆高标准高质量建设，由馆籍中国工程院院士何敬堂主持设计，以山水之城、立体园林为概念，建筑总面积40000余平方米，红线内配建南广场停车场2.5万平方米，约为老馆的20倍。新馆以立足东莞、辐射岭南、面向世界为定位，建成后将打造成为粤港澳大湾区区域中心高水平博物馆。据我们了解呢，东莞博物馆新馆预计将于今年9月28号试运营。这座全新的文化建筑不仅将展出跨越古今的珍贵文物，也将成为一座持续生长、与全民共同书写城市故事的文化地标。
2: 好，接下来咱们来关注一项交流活动。
1: 好的，
2: 为搭建馆港青年交流桥梁，带领香港馆籍青年走进家乡，共绘青春奋进蓝图，5月16号至17号，第4届香港馆籍青年千人回馆交流活动在东莞顺利举办。
1: 总结会上，东莞市委统战部领导向精心组织本次活动的香港东莞社团总会及各支持单位表示衷心的感谢，希望各青年争做馆港相融的传播使者，长续桑梓情谊，带动更多香港青年走进东莞，读懂家乡，认识祖国，厚植家国情怀，争做湾区筑梦的先行先锋，勇立时代潮头，聚力创新创业，把东莞当作创新创业的沃土，成就理想的舞台，在实干奋进中成就人生价值，争做高质量发展的奋进力量，抢抓时代机遇，积极投身馆港经贸往来、科创协同、人文互通等各项事业，当好两地资源互通的桥梁纽带、产业联动的中间骨干，为馆港携手共赢注入源源不断的新生动能。
2: 香港馆籍青年千人回馆交流活动以浓浓乡情为纽带，以实地体验为载体，精心打造6大主题交流路线，涵盖东莞古韵新风体验团、东莞酷玩探索团、东莞志趣科文团、东莞水乡文化风情团，以及东莞电车馆乡赏玩团及东莞潮玩园林打卡团，串联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城市建设与岭南文化4大维度，全方位感受家乡发展活力。青年们按需选择深度参与，沉浸式感受家乡日新月异的发展巨变。
1: 从虎门海战博物馆铭记家国历史、厚植家国情怀，到半导体企业触摸科创脉搏，见证东莞制造硬核实力；从鲣鱼洲文创园探寻工业遗存，感受城市更新蓬勃活力，到牛过朗古村落、东莞记忆街区品读岭南文脉，传承乡愁记忆；从日隆食品、华美集团等知名制造企业亲历产业腾飞成果，到水乡非遗街区领略传统文化独特魅力。
2: 在分享环节，各团组青年代表纷纷畅谈此行所见所感，以亲身体验描绘出一幅美丽的家乡画卷。谈起初印象，不少香港青年朋友以往只觉得东莞是世界工厂，通过参访直观感受传统加工向智能制造的转型发展，了解到这座城市兼具深厚文化底蕴与温暖生活气息，传统与现代相融共生，尽显城市多元魅力。本次活动每一处参访都让青年们对东莞的认识更加立体饱满，在交流互动当中呢，凝聚青春共识。
1: 馆籍青年千人回馆是香港东莞社团总会特色青年品牌活动，迄今已举办4届了。 每年带领逾千名香港青年亲身感受东莞在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城市建设、文化传承等方面的成就，增进香港青年群体的归属感与自豪感。未来呢，将持续擦亮青年交流品牌，引领更多香港莞籍青年投身湾区建设，为莞港融合发展、香港长期繁荣稳定贡献青春力量。
4: 这个时间整好行装准备出门的人都是勇于追逐梦想的人，
3: 这个时间在车水马龙的路上穿梭奔走的人更容易被阳光和好运垂青，
4: 这个时间正在收听东莞早晨的人，我们向您道一声
5: 早上好，
4: 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加油。
6: 0:86，
7: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6: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7: 世界纪录。
8: 比赛发酵，苏炳添起跑，
6: 9:83，
8: 苏炳添领先，
6: 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
8: 苏炳添创造了历史。
6: 十天，
7: 中国抗击疫情
6: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7: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6: 十年，
7: 中国向
6: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7: 取得全面胜利。
6: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9: 忙碌的早晨，人潮涌涌，车流滚滚，在当中我们不仅留下匆匆的脚步，还要有文明的身影。
3: 东莞早晨提醒您，上班早高峰不抢几分钟，出行守秩序，大家都轻松。
1: 好，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东莞早晨。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东莞的教育领域。近日，广东省教育厅公布每天综合体育活动2小时优秀案例名单，东莞4所学校上榜，4校因地制宜，用各具亮点的实践诠释了体育赋能成长的内涵。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哈。东莞市轻工业学校入选案例为数字场地驱动职业体魄锻造，中职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的体育实践。学校直面中职体育时间紧、场地少、兴趣低等痛点，刚性落实每日体育活动不低于2小时，创新构建数字场地驱动职业体魄锻造实践体系。学校在标准场馆之外打造8个融入 AI 监测技术的数字体能训练区，并盘活架空层、连廊等边角空间，开发课间微运动区，体能训练模块被有机植入专业实训场地，技能训练场同步成为职业体能锻炼场。同时呢，体育教师针对不同专业开发了岗位专项体能课程，将职业体能培养从传统课堂延伸至运动场馆，实现技能练习与体能锻炼同频共振。依托 AI 智慧体育系统，学校为每位学生建立运动健康画像，实施一生一测精准指导，并开发稳态操作与抗疲劳训练等岗位专项课程，让体能训练与职业需求深度绑定。如今啊，学生体质健康优良率从28.7%跃升至61.5%，近年省级以上技能大赛获奖达213人次，体育正成为锻造职业体魄的坚实基石。
2: 东莞松山湖中心小学入选案例为从全人课程到3全体系，让每天2小时体育锻炼成为校园常态。学校立足全人课程理念，构建全员全程全域体育育人体系， 扎实落实每日两小时体育锻炼，学校面向全体学生构建专职加兼职加社会三位一体的师资协同体系，赛事实现全覆盖，搭建班级、年级、校级、校外四级平台，确保人人参与。课程上以基础、拓展、特色三类课程为结构，统筹安排时间，规范体育课、大课间、课后服务等时段，形成全周期运动链条，做到日均体育活动足额达标。同时，学校盘活校园闲置空间，配备智能运动设施，实现处处可动、时时能练。目前，学生体质健康测试达标率达100%，优良率居全市前列。近三年获市级以上体育奖项超200项。
1: 东莞市长平金华小学入选案例为深化体教融合、全员运动赋能成长。学校落实每日综合体育活动不低于两小时要求，构建全员全域全程的校园体育体系。针对时间碎片化、参与不均等问题，学校建立体育课加活力课间加大课间加课后服务的时间保障模式，打造月月有比赛、全年不断线的赛事体系，分学段设置趣味耐力竞技项目，实现了全员参与，班班有队伍。学校还强化课时、场地、师资安全与经费保障，推行一生一测精准管理，推动体育融合。经过三年的实践，学生运动习惯与综合素质显著提升，家校协同氛围浓厚，为区域落实每日两小时体育活动提供了可参考的实践样本。
2: 东莞市横沥镇第二小学入选案例为校馆联动拓空间，五育并举促健康。学校以场地设施创新为核心，破解体育空间不足的难题，高标准落实每天体育活动两小时。学校开创四型场地协同供给模式，校内标准场地错峰复用，一场多用，激活架空层连廊，打造课间微运动空间，与专业场馆深度联动，引入双师教学，做强乒乓球、羽毛球、匹克球等特色品牌，延伸至家庭与社区，构建家校社体育共育闭环，同时以分层教学夯实课堂基础，以全时段锻炼筑牢保障，以赛事活动激活运动氛围，全校学生运动参与率实现全员覆盖，体质健康合格率与优良率连年稳步攀升。
1: 嗯，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聚焦教育领域啊。这个诈骗花样层出不穷，涉及师生家长的诈骗案例呢也屡有发生。近日呢，有群众向市教育局咨询啊，了解东莞市教育局是否有印发关于邀请专家到学校进行学科类培训的文件。市教育局表示，经核实，该局没有发布过相关通知文件，也没有组织过相关活动。发布该通知的行为涉嫌伪造、变造国家机关公文、印章，该局已依法向公安机关报案，在此提醒社会公众要提高警惕，切勿轻信传播非官方来源的文件信息，以防上当受骗。
2: 市教育局提醒大家，不轻信，不盲从，若有涉及家长的公益活动，教育部门和学校会通过正式渠道发布正式通知。陌生人单独发给家长的通知，尤其是涉及缴费的通知均可疑，可直接通过熟悉的老师或朋友电话求证，不能直接联系通知中的所谓工作人员或老师咨询。不转发先核实，家长朋友们呢需要提高警惕，凡是涉及报名、培训、缴费、退费的陌生信息，没有核实前坚决不转发、不操作。如确认属于诈骗信息，请及时向学校反馈，并拨打110或96110反诈专线报警。
1: 还要懂政策，会辨别。教育部门对中小学生校外培训有明确严格规定，一是合规机构必须公示办学许可证、培训范围；二是严禁一次性收取超3个月、超60课时、单次超5000元的费用；三是正规培训必须签订规范服务合同。凡是违反以上任意条的培训活动宣传，均需认真求证举办者是否具备校外培训的办学资质，是否为合规培训机构。更多防诈小妙招啊，大家也可以查询东莞会教育公众号往期发布的反诈小课堂。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7:30，
2: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花。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

0: 好前行。
1: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雷阵雨转中雨，今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当前温度24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6%，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中雨转大雨，明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8%。外出的朋友请备好雨具，雨天路滑，注意脚下。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东莞的清晨从不平凡，东莞早晨为您呈现本土民生百态，深度解读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本地资讯权威发布，让我们携手走进东莞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0: 好，继续回到阳光1008正在直播的东莞早晨，我是阿明，
1: 我是丁慧。
0: 接下来呢，来关注一下大家的这个健康哈。
1: 嗯，
0: 那在第21个世界高血压日到来之际，5月16号，凤岗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联合天堂围村，在天堂围综合市场开展了宣传咨询活动，进一步提高公众对高血压的认知，通过科学监测、合理用药和健康的生活方式，有效降低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
1: 活动现场呢，医务人员通过设置展板、现场答疑等方式，为过往群众讲解高血压的危害、早期信号、规范用药及日常自我监测方法，科普健康生活方式。医生表示，高血压作为全球最常见的慢性病之一，已经成为威胁人类健康的重要隐患，做好常态化科学防范至关重要。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医生的建议。
2: 饮食方面、生活方面，这些都需要节制一下，比方说戒烟限酒啊、控盐啊、控制体重啊、适当的运动啊，保持那个心态的稳定，这些很重要的。日常用药也要有规律服药咯，也要定期体检。
1: 期间呢，医务人员啊也积极的引导市民签约家庭医生。居民签约之后呢，可以享受连续综合全周期的健康管理服务，尤其是高血压等慢性病患者，可以更加便捷的获取专业的诊疗指导。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医生的介绍。
2: 比方说我们做了家签以后，有上门巡访，还有预约体检，然后把他们转诊。线上转诊、优先转诊这些，所以还是很方便了居民群众吧，对居民群众健康真正起到保驾护航的作用。
0: 现在这个三高也确实是吧？比较严重和普遍。
1: 对，
0: 平常吃的营养过剩，运动的量又比较少哈、所以说大家还要时刻留意自己的这个血压，比如说您本身这个体重就有点超标，平常呢也有点容易头晕啊什么的，是吧？这个还是要及时的测一测。
1: 对，
0: 另外呢，现在天气是越来越热了，大家很多家庭的这个空调也已经吹起来了。不过呢，还是要谨防空调病，是吧？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最近的医生也是提醒我们啊，使用空调不当呢，就容易引发头晕啊、乏力、关节酸痛等不适的症状。那市民朋友呢，就需要科学的使用空调啦，做好防护，远离空调病。
0: 医生告诉我们，空调病并不是一种独立的疾病，而是长时间处于空调房里引发的一系列身体不适，常见有头晕、头疼、食欲不振、呼吸道不适以及关节酸痛等表现。诱发空调病的主要因素包括室内外温差大，还有这个房间密闭不通风，易滋生病菌，以及空调长时间不清洁，积藏了这个细菌啊等等。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听医生的提醒。
3: 它空调它抽湿嘛，所以它可能会导致那个黏膜比较干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有些人容易受凉，那个温差变化比较大，容易可能着凉啊、肚子痛啊、拉肚子那些。
1: 医生告诉我们呢，这个空调病啊是以预防为主，合理的使用空调。一般来说呢，最适合人体的空调温度一般。

0: 在25度到27度啊，建议在白天气温比较高的时候，温度呢可以设置在26度左右，夜里气温比较低，空调的温度呢也可以适当的调高至27度或28度，同时还要注意适当的关闭空调，定时的开窗换气，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定期的清理空调滤网，减少病菌的滋生。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医生的提醒。
1: 我们平时的话，一定一个是要清洗空调，另外一个的话就加强锻炼，还有就是温度要适宜。
0: 的确啊，现在气温随着增高啊，这个空调不得不开，尤其是晚上，你不开你睡不着啊。
2: 确实要开呢，一个是刚刚设定的温度要合理，是吧？不能太冷。有的朋友爱喜欢盖个大棉被，那个
0: 开特别低是吗？
2: 就感受那种。就喜欢那种感觉啊！再一个呢，就别太长时间的，像早上这个，凉爽了是吧？就及时把电关上啊，
0: 对，
2: 通通风。
0: 是。
2: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老年人的健康。老人呢，反复问同一个问题，算不清简单的账目，在熟悉的小区里还迷路，性情突变易怒或者多疑，这些呢，并非老糊涂了，而是认知障碍的早期信号。那为了帮助老年人群体尽早发现相关问题，及时干预，日前呢，东莞市后街镇正式启动全域老年人免费脑健康认知筛查行动，由广东药科大学附属第六医院东莞后街医院依托 AI 技术开展，单次输筛呢仅需2分钟。该项目呢也是获得了东莞市科普专项资助，旨在提升老年认知障碍的早期发现与干预效率。
0: 当前呢，人口老龄化不断的加剧，老年人认知障碍已经成为不容忽视的公共卫生挑战。然而传统纸笔筛查面临多重制约，比如人力成本高，耗时长，难以大规模开展，筛查出的高风险人群呢缺乏系统性的随访与转诊机制，社区筛查、医院确诊、居家康复之间尚未形成有效的闭环，那这也是导致不少轻度认知障碍老人错过干预黄金期。
2: 那医院的相关负责人表示啊，很多轻度认知障碍的老人其实呢是被漏检了，等老人出现走失、不认识家人等症状时，病情就已经是很严重了。那到了这个阶段呢，患者每年的医疗及照护费用呢可以达到数万元甚至十几万元。那为了突破传统筛查的制约，广东药科大学附属第六医院东莞市后街医院呢引进了一个易健康的防控系统啊，这个系统呢也是融合了声纹识别与一个 AD8 的量表，无需额外的专业设备，通过手机或者平板呢就可以操作。
0: 受检老人呢只需要进行简单的语音交流，系统便能够自动分析语音的文本声学及沉默特征，完成风险判别，平均用时约2分钟，筛查结果自动划分为低、中、高三个风险等级，并且实时的同步至医院后台，为后续分级管理提供数据支撑。
2: 后街镇呢还同步搭建了粤脑康数据可视化平台，镇卫生健康局、广东药科大学附属第六医院及各社区呢可以通过数据实时监控全镇及各社区筛查进度、风险人群分布、干预落实情况等关键指标，为公共卫生资源配置与决策提供动态数据参考。医生提醒啊，如果您家里边有60岁以上的长辈，要留意社区通知，一次2分钟的筛查，或许呢就能够为未来的10年留住清晰的记忆。像这种一些好的做法，其他镇街呢也可以进行这个学习和推广。
0: 没错啦。那接下来呢咱们一起来聚焦校园的心理健康工作。
2: 好的。
0: 为深入贯彻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全面推进塘厦镇心理健康教育工作，5月15号呢，塘厦镇2026年心理健康教育活动月启动仪式即第二期心理专题培训在塘厦第三小学顺利启幕。活动以特色展演、经验互鉴、专家赋能为主要形式，凝聚校家社育人合力，拉开全镇中小学校园新域系列活动序幕。
2: 经过2年持续深耕，塘厦镇已构建起分层级全覆盖的新域培训体系，实现从零散式培训向系统化、常态化、专业化培训的跨越。当前青少年心理健康成长形势严峻，加之中高考临近啊，心理风险防控压力也随之加大，会要求 全镇教育工作者进一步提高思想站位，精准研判形势，

0: 细化工作举措。
1: 会议明确三项工作要求，一是厚植全域育人氛围，推动新育工作覆盖每一所学校，浸润每一位教师，惠及每一名学生；二是紧盯升学考试等关键节点，严控考试心理安全防线，抓实考后情绪疏导与高风险行为管控；三是深化校家社协同育人，聚焦休学学生管理等工作难点，扎实落实万师访万家行动，凝聚多方合力。
2: 早上好啊。
3: 早安，东莞，这里是东莞早晨，您的民生新闻伙伴，聚焦本土，解读政策，服务生活。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浪潮中，我们为您带来最新的本地资讯，每一天从这里开始，与您同行。
4: 听，港珠澳大桥下的海浪翻涌着600年前的回响，郑和未曾遇见55公里钢铁巨龙横跨伶仃洋，穿梭车流拨动时空琴弦，浪花跃动，音符激昂，
5: 山中通道通车一载，3155万车流在珠江口绘就同心圆，一小时生活圈的和弦悠扬。
4: 听，科创交响在湾区激荡，粒子加速器如灵动长笛探索微观世界，中子树似铿锵鼓点协奏科研，14.8万亿经济体量的宏伟总谱上，9个万亿产业集群统管齐名，创新乐章愈发嘹亮。
5: 当粤港澳首次联办全运会，15运会赛场的呐喊汇聚成心手相连的时代和声，
4: 同心筑梦，湾聚未来，每天都在奏响新的辉煌。
6: 触摸城市发展脉搏，本土资讯新鲜网罗。逢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东莞综合广播一档关注管疫大事小情、贴近百姓民生的新闻资讯节目《东莞早晨》，与您一同开启每天新征程。
0: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呢关注一组新闻快讯。5月18号，2026年东莞市中小学生乒乓球比赛在恒力圆满落幕，经过3天激烈角逐，东莞市第6高级中学南城阳光实验中学、南城教育管理中心分获高中组、初中组、小学组团体总分第一名。主场作战的恒力乒乓小将斩获了4金2银3铜，赛事吸引了全市882名运动员参赛，设有男单、女单、男双、女双、混双等多个项目。
1: 近日，第4届香港国际文化创意博览会在香港亚洲国际博览馆举行，石牌以中国潮玩之都核心承载区身份，携 Toy City、魔动和演创文化等本土品牌组团亮相，其中展示最新潮玩单品与原创 IP 形象。展位吸引大批海内外专业客商驻足洽谈，多家采购商计划前往石牌实地考察。此次亮相是石牌潮玩首次参加香港文博会，旨在借助国家级对外文化贸易平台拓宽出海通道。
0: 5月20号，东莞智创婚恋新场景活动将在松山湖幽兰里东莞迎宾馆瑞派 RNA Park 同步的开启。当天下午呢，新人将搭乘直升机从松山湖起飞，经黄岐山、铜沙湖后降落东莞迎宾馆月桂草坪完成婚礼。晚上7点半，520架无人机升空，呈现520爱心主题字样、钻戒等浪漫图案。空中婚车首飞后将进入常态化运营，在东莞迎宾馆结婚的新人可根据需要来进行体验。
1: 近日，在第8届广东博物馆开放服务最佳做法推介活动当中，石龙博物馆从66家申报单位中脱颖而出，荣获最佳进步奖。

0: 2024至2025年，该馆推出高品质临展近20场，观展总人次突破20万。狮王争霸龙狮贺岁，岭南醒狮文化特展成为首个省级巡展，获全省最佳活力奖。千年丝路璀璨敦煌精品文物展展出134件套珍贵文物，海报入选全国博物馆美术馆年度百强海报。
1: 5月17号上午，广东蓝天救援队综合训练基地在望牛墩镇落成启用。基地配备水域救援、高空作业、实景应急演练等训练设施。无人机应急救援是特色核心专业项目。基地启用后，将常态化开展专业化救援技能实训，深入社区、校园、企业开展防灾减灾宣传、自救互救技能培训等公益服务，提升辖区防汛抢险、水域应急救援等实战能力。
0: 昨天，大朗本地荔枝妃子笑意大树上市，吸引了不少市民前来选购，抢先品尝本地荔枝的鲜甜滋味。接着，在大朗大井头市场周边的水果摊看到，目前销售的荔枝啊，主要有本地妃子笑。水果摊的老板告诉我们，本地的妃子笑目前的售价呢是每斤13元左右，后续本地糯米糍、桂味也将会陆续上市，但由于今年是荔枝小年，整体产量有所减少，价格呢可能会偏高。
2: 东莞的清晨从不平凡，东莞早晨为您呈现本土民生百态，深度解读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本地资讯权威发布，让我们携手走进东莞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1: 和大家来分享一条这个旅行线路啊。6月26号，东莞电台主持人小璐带您探秘新疆喀什古城、白沙湖、盘龙古道、帕米尔高原等南疆精华的景点，8天7晚双飞深度游，经报价5980元，全程2+1豪华大巴，甄选当地豪华酒店，享全羊晚宴、鼓励接机、沙漠越野、民族歌舞宴、专属生日派对、精美伴手礼，住得好，吃得爽，玩得嗨，不用做攻略，跟小路走就对了。报名电话4-3-2241，4-3-2241，或在东莞电台公众号回复南疆了解详情。本团由喀什琼瑶国际旅行社承接，新疆当地的旅行社服务更地道。6月26号，新疆双飞8日游，5980元，名额有限，赶紧拨打4-3-2241抢位吧。好，以上就是今天东莞早晨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周三早上7点钟再见，
0: 明天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八点整，
2: 品管艺之臣，文娱内之声，阳光幺零零八早新闻。
3: 五幺九中国旅游日东莞文旅主题系列活动启幕，万人游购东莞发车。粤超东莞队2-2战平汕头队，三轮不败韧性尽显。东莞制造助力人形机器人破半马纪录。东莞博物馆新馆9月底试运营，九大展览发布，九大镇馆之宝等你票选。东莞精品文旅短剧《观音律》在樟木头开机。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5月17号，2026年519中国旅游日东莞文旅主题系列活动